0: 手薛之谦的前女友李雨桐因为在网上公开泄露薛之谦的个人信息，被警方依法处以行政拘留10日的处罚。泄露名人隐私被行政拘留，这件事儿又给了我们哪些启示呢？
1: 今天这个事乍一听你觉得是，哎呀，这娱乐新闻嘛，这我也不关心，跟我有什么关系呢？但是它不仅仅是个娱乐新闻哈，它是一个非常严肃的法治新闻，也是社会新闻。这个消息一出，很多人就感叹说，哎呦嘿，这次真的进去了啊。从曾经的网络互撕到如今的一纸刑拘决定书，薛之谦的前女友李雨桐为自己的冲动买了单。这个新闻像所有习惯在网上开盒挂人，动辄引导粉丝网暴的键盘侠们，释放了一个明确的信号：网络不是法外之地，隐私也不是你的撒气筒，情感纠葛更不是违法的挡箭牌。那么问题来了，可能很多我们此刻在听节目的蒋庄会问一个问题，说这李雨桐他到底踩了哪条红线呢？问得好啊。来，根据警方通报和媒体报道，李雨桐的行为不仅仅是发几条抱怨的微博那么简单。他干嘛了呢？他在网上直接公布了薛之谦的手机号码和身份证号码呀。这两个东西意味着什么？在这个数字时代，手机号是个人生活的总钥匙，身份证号是身份的生物密码。结果呢？好家伙，薛之谦的手机被骚扰短信和电话轰炸，微信被家暴，不是那个家暴啊，就是加好友加好友加好友，最后都爆掉了，要甚至因为怕被骚扰，连手机他都不敢开了，他的未成年子女也未能幸免，遭遇了开盒。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2条明确规定，散布他人隐私、偷窥、偷拍、窃听、散布他人隐私的，处5日以下拘留或者是5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并可处500元以下罚款。李雨桐他拥有300多万的粉丝，他利用这种影响力去公开他人隐私，造成的后果显然是情节较重，所以行政拘留10日没毛病。正所谓开合他人者终将关注自己呀、啊。当然了，可能有朋友会问说，薛之谦是公众人物吗？你公众人物的隐私权是不是就该比普通人多那么一点点呢？而且李雨桐可能觉得自己受到了伤害吗？难道我受到伤害我不能维权吗？这里我们要理清一个误区啊。公众人物的隐私权保护和普通人是一样的。现实中有些公众人物的生活被粉丝关注很常见，那作为明星，你住的豪宅多少钱呢？你去了哪个餐厅吃饭呢？你最近在拍什么戏呀？跟谁谈恋爱呀？这些可能因为公众兴趣需要去让渡一部分的隐私，但是手机号和身份证号，这是和公共利益毫无关系的核心隐私。这就好比你不能因为一个人是名人，你就可以闯到人家家浴室拍照，是不是？这是一个道理吗？法律保护的是人，而不是身份。更值得大家深思的是李雨桐的这个逻辑哈、啊，在他看来，似乎因为他和薛之谦之间存在旧日的情感纠纷，他受到了伤害，所以他就有权去曝光对方的隐私，甚至引导粉丝去骚扰对方。这种我惨，我有理，我弱，我就要曝光你的逻辑，在当下的网络环境当中简直不要太常见呐。无论是情感纠纷，还是消费维权，或者是别的什么网络骂战啊，怎么的，总有人想要通过公布对方手机号来整一下你，来寻求所谓的正义。但是这种行为其实是极其危险且野蛮的私刑，注意前两个字，极其危险啊、哦，前四个字。如果人人都觉得自己只要我占理，我就可以把对方的身份证号给你挂出来，把你手机号挂出来，让几百万网友去替你审判他，那我们要法律干什么？要公安机关干什么？李雨桐被行政拘留可以说是给所有人

上了一课。互联网是有记忆的，更是有边界的，这个边界就是法律。回顾这几年，从人肉搜索升级到现在的开盒，如果你不知道开盒什么，自己去百度搜索啊。网络暴力的形态在不断的进化，甚至在一些饭圈乱象当中，只要一言不合就开盒挂人，曝光对方隐私，煽动粉丝去打电话辱骂，去单位举报。这种行为实际上是把网络变成了黑暗森林，人人自危。今天你能因为恨一个人去开他的盒，明天就可能因为一句话不合，你的隐私也会被挂到网上。哪怕你是拥有几百万粉丝的网红，哪怕你觉得自己有天大的委屈，只要你把手伸过了法律的栅栏，就必须付出代价。而且这还只是行政拘留哦，如果情节再严重一点，比如通过买卖公民个人信息获利，或者是造成了被害人精神失常、自杀等严重后果，那就不是拘留几天的事儿了，而是触犯了刑法中的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那是要坐牢的，朋友们。所以我们每个人在网络生活当中扮演着角色，当我们看到所谓的惊天大瓜的时候，当我们作为吃瓜群众围观的时候，也要守住那条底线，不越界，不传谣，不施暴。那个转发手机号码的行为看似是伸张正义，实则就是网络暴力的帮凶啊。

0: 好了，各位奖状不得不讲，我们就先讲到这儿，稍后进入梦前开讲今日关键词环节。今天的关键词是稀奇。
1: 信息爆炸，不缺新闻，缺深度。生活忙碌，不怕事儿多，怕麻木。天天听开讲，生活从来不冷场。
2: 开胃小菜，有酸有甜。
1: 开门见山，只讲关键。
2: 今日关键词：稀奇。
0: 稀奇，我们首先问你一个稍显得有那么一点稀奇的问题哈，你平常读书吗？如果读，你一年能读几本书呢？别不好意思回答，如果实在不好意思，那就看看别人一年读几本书。第五届全民阅读大会发布了2025年国民阅读调查，调查是这样的啊，说人均一年读8.39本书，听起来挺不错的啊。不知道你有没有拖后腿啊，反正我是有点拖后腿的，就当这个数据是真的吧。不过呢，另一组数字一对比，立马让人清醒了。什么数字呢？个人每天接触手机的时间，你猜多少？平均啊，平均每天多少分钟？个人大胆猜一猜，来，我来告诉大家，平均高达109.54分钟。这会儿可能再算109.54分钟是几个小时啊，巴巴拉各种算，然后发现啊，完了，我超标了。同时还有另外一组数据，说翻纸质书的时间只有24.68分钟，不到半小时啊。平均，这是个平均数，手机时长是阅读时长的4倍还多，发现没有？就像我们的生活被手机的信息流、短视频、各种弹窗都占满了，数据里有

有个细节特别有意思，说虽然啊 45.9% 的人还是最爱捧纸质书，但是手机呢109分钟的时间霸权正悄悄蚕食着我们的专注力和思考力。时间花在哪儿，成就就在哪儿。阅读从来不是为了应付谁，而是为了安顿自己。确实啊，时间花在哪儿，成就就在哪儿。

0: 们每天可能都遇到各种收费停车，对不对？有的时候你在办公室的这个停车场，我们的不叫办公室停车场啊，叫这个办公区的停车场停车啊，有可能都要收费。反正我们大楼这是要收费的。那到市区一些公共停车场就更要收费了，对吧？汽车停车收费不觉得稀奇，你可能在想，孟倩，你给我说的这事儿稀奇吗？不是不稀奇啊。可是有这么一个地方，自行车停车它也要收费，你觉得稀不稀奇呢？最近有广东珠海的网友反映了一件事儿，说是珠海市围基村非机动车进入小区停车需要收费。这位网友在视频当中指着围基村非机动车收费公示牌，说自己第一次见自行车电动车进村收费的情况。按照这个村公布的标准，自行车每小时2块钱，电动车和摩托车3块钱，三轮车4块钱，30分钟内免费。所以很多人就不解了，这非机动车干嘛收费呢？你收的哪门子费呢？物业出来解释了，说收费啊是因为我们这个村里面啊，这非机动车太多了，乱停乱放，所以经过村民代表大会讨论，就定了这么个制度。于是问题来了，非机动车停车收费合理吗？来问问各位奖状，你觉得合不合理？目前当地的发改委、城管局、社区以及物业都表示说将进行调查处理。我觉得看来这个事儿啊挺复杂，你看惊动了这么多部门，发改委、城管局、社区、物业，是吧？先不说他们觉不觉得这个事儿有没有合理的情况，各位奖状，你觉得非机动车收费合理吗？生活当中我们经常能够听到老登这个词，是不是？主要是哎，这个老登，像我这样的也叫不叫老登啊，我现在叫中登啊。老登这个词呢我们不觉得稀奇了，那么你知道灯味儿到底是一种什么味儿吗？半月谈杂志最近发了一篇文章，对老灯这个词有了一个形象的定义哈，来给我们听一听。说聚餐当中明知他人酒量欠佳还坚持劝酒的人，灯味儿。在封闭的公共场合抽烟，他人屡屡劝阻后仍然我行我素理直气壮的人，这是灯味儿。听到别人分享不同的见解，第一反应不是思考，而是回复，哎，你年纪小啊，你还不懂，这样的人灯味儿。往往都会被年轻人在心里默默地贴上老灯的标签，像刚才说到的这些人。那么上面这些特征，我的各位奖状，你应该没有吧？但愿没有啊。不过咱也别担心，我们无法阻止肉体的老去，这是自然规律，谁也改变不了。但是我们可以选择不灯啊，让自己的心态永远年轻，不要倚老卖老，也不要不懂装懂。宠物狗在饭店上桌吃饭，这样的事儿我们之前也讲过，算不上什么特别稀奇，对吧？现在呢，狗在餐厅上桌吃饭的新闻又来了。最近有深圳网友拍到，有顾客带狗狗上桌用餐，而且那个狗狗用的呀，它也不是一次性餐具。什么意思啊？就是跟普通客人使用的是一样的餐具啊。目击者就说了，他看了5分钟左右，店家都没有制止啊。在餐馆看到狗和人一样坐在座位上用餐，餐具也没啥区别，多少让人觉得有点不太舒服啊，就是我感觉我可能降级了，这不是狗进化了，而是某些人退化了。这其中的问题显而易见，动物口腔可能携带多种致病菌，毛发、唾液直接接触餐具，很容易造成交叉感染，并不是简单清洗就能彻底消除的。虽然说有些人把自己家的爱犬称为毛孩子，但是这毛孩子他毕竟不是孩子。爱狗没问题，但是养狗的人士，别让你对你家毛孩子的这份爱变成对别人的冒犯，也千万别再给养狗的群体招黑了啊。
1: 每年旅行一次，让身心成长；每周运动一次，让压力释放。 天天听开讲，生活越来越有样。
0: 好了，再来说4月19号停更100天的贺蛟龙个人账号再次更新。贺蛟龙生前单位新疆农产品品牌建设和产销服务中心发布声明，宣布启用全新公益账号“品味新疆推荐官”，由90后清华硕士蔡怡瑞接过助农接力棒，接续推进新疆农产品推广事业。蔡怡瑞在评论区里说：“请贺主任放心，请一直关注‘品味新疆’的大家放心，一定不负期待。”贺蛟龙生前一心助农，仅仅在2025年这一年，他就开展直播60多场，直接带动农产品线上销售近6亿元。他把全部的直播收益投入公益，累计捐款捐物超1100万元。最后意外坠马殉职的时候，也是在拍摄助农素材。他自己说过：“我的流量是服务于老百姓的。”如今有人接力前行，这应该是贺蛟龙最希望看到的事儿吧。让这个账号不会随人而散，转化为长效的公益平台，长久的温暖力量。好了，各位讲状，今天孟贤开讲就和大家讲到这儿。孟贤开讲，让你的谈资有段位，让你的谈吐有营养。下期再见。

0: 公，头顶一横为天，一分一秒的专注，一生一念的实验，铸成冲破长空的一瞬，天宫圆梦，突破极限。
1: 三二一，点火，
2: 点火。
3: 他们也在急急攻关做出来这些装备，才支撑了我们航天这种大国重器的产出。
0: 弓，脚下一横为地，寸寸土地，粒粒种子，脚踏实地造万物，不露锋芒前耕耘。
4: 基因就是种子的芯片，小麦中含有11万个基因，我们要把好的基因捞出来。
5: 弓，中间一竖是人，工人之工，工匠之工，做工之工，工作的人顶天立地。
6: 如今中国新能源汽车的三电技术已经在全球领先，
7: 我国的建材生产工艺特别是节能效率已经是世界领先。
0: 工者，两横一竖立天地，中国精神续传奇。

0: 城市里的时间、空间、瞬间，
1: 城市里的生活、舞台、轮廓。FM 100.1，滨海之声，
0: 都市广播，讲述都市生活。
2: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
3: 不戴呀，
2: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3: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2: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3: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2: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4: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5: 广播剧场，
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传位到了东汉后期，桓帝刘
7: 清末腐败透顶，内忧外患重重，风雨飘摇似孤灯。
8: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
9: 我这个一共能听300多部评书呢，还能听戏曲，终身免费下载，随时可以上网更新。除了20000多集评书，还能听6000多集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
10: 才398块钱，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听众朋友们，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0: 对喽，打个电话就送来，
9: 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听评书，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从头听到尾，一集都不落。评书、相声全都有，多活动身体好，多放松心里爽，关爱中老年人，增加业余生活乐趣。398元，货到付款。咨询电话：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在灞桥头，靠山王杨林向秦琼讲述他这身黄金铠甲的来历。杨林说，当年他攻打马鸣关的时候，马鸣关的总阵胯下马手中枪跟他激战了一天一夜，未分胜败。杨林说，最后我在树林当中设下埋伏，我把这马鸣关的总阵引到树林，被我的官军围在当中。

0: 时，他的队伍已经被我的伏兵打散，他自己一个人被围在树林之内呀，四周都是我大隋朝的官军呐。孤王在马上曾经劝他投降，可是此人说什么也不相随，并且手中颤枪要与我决一死战。于是孤王胯下风雷豹，摆动囚龙棒，跟这位马明官的总阵，我们打在了一起，在树林之内又征战了数十个回合。最后这个人虚点一枪，秣马败走，孤王随后紧追。可是我万万没有想到，他使的是一招回马枪。孤王追得切近之时，这个人突然转身一枪奔孤王我刺来。幸亏孤王我心中有所防备，我见一枪刺来，孤王吓得一身冷汗，往旁边带转马头。这个人这一枪扎得凶猛，没有扎上孤王，可是却扎在了我身后的一棵树上。由于他用力过猛，这一枪扎在树里之后一时没有拔出来，孤王就趁他抽枪不出之际，我摆起囚笼棒，一棒打死他于马下。此人虽然被孤王我打死了，但是孤王崇敬他的武艺。孤王当时想，如果不是他回马一枪扎在了树上，孤王也许就败在他的手中。再者说，我崇拜他的为人，他的气节，只身一人已经被困在包围之中，至死不降，这是为大将者一点忠心。孤王非常钦佩于他，这个人身上穿的这身黄金铠甲，孤王看上去这身铠甲是精心打造的，出自对此人人品武艺的崇敬，所以孤王将他这身盔甲摘脱下来，孤王为之保存，将他这条枪我也留下作为纪念呐。我把这身盔甲和他这条枪留在我的大帐之内。当时我想，将来如果再有人能够和马明官总阵相媲美的话，那么我就把这身盔甲和这条枪就赠送于他。后来在沿海登州，我看到了叔宝你，你的为人，你的武艺堪和马明官总阵相比，故此我把这身盔甲和枪就赠送于你啦。叔宝，这就是这盔甲的来历。秦琼听到这里，他双手端着这条虎头造金枪，直瞪瞪地瞅着杨林。父王，我来问你，这马明官总阵他姓字名谁，您还记得吗？
1: 哦，哪能忘却，孤王至今还牢牢记得。
0: 他叫什么名字？
1: 他姓秦，名仪，字子厚。
0: 杨林这句话说出之后，秦琼听到这里把枪一颤。哦，你说那马明官总阵他叫秦仪，秦子厚吗？
1: 是啊。
0: 杨林一看秦琼为什么忽然间脸色变了，秦琼说：杨王。杨林大出意料之外，不叫父王了，来了个杨王。杨林心想，这怎么回事？杨林看着秦琼，叔宝，杨王，你知道那金枪将秦仪秦子厚他是什么人吗？
1: 他是什么人？
0: 他就是我秦琼的老爹爹。
1: 啊！
0: 杨林听到这里当时就愣了。杨林说，叔宝，你说的不对吧？当初在沿海登州，你我父子初次见面之时，孤王曾经问过你，你父是干什么的？你说你父是个做生意的，他叫秦礼。怎么今天又成了秦仪了呢？秦琼说，杨王，事到如今，我就跟你实说了吧。当初

是我父，金枪将秦仪镇守马明关，死在你们隋军手下。家母不知道我父亲死在哪个人的手里，所以在我成人之后，家母再三的嘱咐于我，在外不要对人讲我父是谁，因为我的父亲毕竟是和你们大隋王朝作对的人。后来我就在你们隋氏衙门里边听差，更不应该说出我父亲的身世。家母就跟我讲，有人问到我父亲是谁，就说我父亲叫秦离，他是一个做生意的，这样可以给我秦琼摆脱很多的麻烦。所以当年在燕海登州我和你相见之时，我就说家父姓秦，名李，乃是一个做生意之人。其实我跟你说的那都是谎言呐。今天您既然把当年的事实说清了，那么我就把这事情也给您道明了。那秦仪就是我的生身之父。我秦琼自打记事以后，练得一身武艺，就想着替父报仇。可是问到我母亲，我母亲也不知道是哪一个人杀了我的父亲。直到今天我才知道，你就是杀了我父亲的仇人。杨林，这身盔甲是家父的遗物，今日我焉能给你。杨王，事到如今，说不了讲不起，你我二人不共戴天，仇深如海，我秦琼要替父报仇。说到这里，秦琼把这条虎头造金枪在杨林面前这么一拧，杨林旁边的十二家太保一听，心里这高兴。十二家太保心想，好，该让你成天宠着十三太保，十三太保这么好那么好，哪里都是十三太保，这回你们俩敌对仇人，你把他爹给打死了，我看你怎么办。秦琼这条枪在杨林面前这么一晃，这么一抖，说要报杀父之仇。杨林这只怀中抱着囚龙棒，他愣呆呆的片上无言呐。杨林看着秦琼，杨林心想，这是怎么回事啊？啊，这天底下竟然有这样的奇巧事情吗？难道说是当年孤王在马明关前打死了秦仪秦子后，他阴灵不散，故意给我告成这样一个结局？杨林看了看秦琼，叔宝啊，孤王不知你是秦仪之后，既然是这样，那这身盔甲理应给你呀，孤王就不要这身盔甲了。叔宝，你要知道，当年在马明关前，我与金枪将秦仪秦子后双方交战，那是两国交兵，各为其主啊。孤王虽然把秦仪打死在马下，那是两国之争，并无私仇。秦琼，今日你我有这么一段父子之情，这一段时间孤王待你不薄，可是万万没有想到你是秦仪之后，今天你在孤王的面前知道我是杀死你爹爹的仇人，要替父报仇，情有可原，理所应当。不过叔宝，孤王要跟你说明这样一句，我和你父并无私人恩怨，只是两国交锋。不过呢，不管是什么原因，毕竟你父死在我的囚笼棒下，你秦琼被称作孝母赛专诸的人，你是个大孝子，全天下江湖上无人不知你秦琼以孝义当先。今天当你知道我杨林就是杀死你父的仇人的时候，焉有不替父报仇之理？
我儿秦琼要替你爹爹报仇，为父理解。叔宝啊，为父今年已经70岁的人了，我还能再活70岁吗？人活百岁，终究难免一死。今天为父就成全你这孝义的名节。来，说到这里，靠山王杨林把双棒怀中抱着，这一步银人啪往肩头一甩，闪露出更嗓咽喉，把眼睛一闭，叔宝，你给我一枪。老头子没动，秦琼这枪一颤，旁边12家太保看到这个局面，大家都出乎意料之外呀。12家太保一起把兵器都端起来了，心想不管怎么着，这老头子今儿怎么的了，你让他给你一枪。这太保们心里合计，我们管不管这事儿啊？我们如果不管，把老爷子扎死了，我们要是管，太保们都知道这杨林的脾气，这老头想要干什么谁也不能给他改变，你要给他改变了，过后他跟你急。可是今天这是生死攸关呐，啊，12家太保都在那儿愣在这儿瞅着，杨林在那儿把更嗓咽喉闪出来，等着秦琼这一枪。秦琼这一枪抖又抖，拧又拧，颤颤巍巍看着面前的杨林。秦琼心中也在想，此时此刻的秦琼思想斗争非常激烈。秦琼心想，我扎他吗？看着杨林那须发皆白的老态龙钟的这副样子，杨林刚才说的话不无道理。当年攻打马明关，他打死我爹爹，那是两国交兵，疆场之上就是要你死我活呀。他们两个人并没有私人的恩怨，而我秦琼自从拜任杨林为义父以来，这一段时间杨林对我可以说是万分的关照，我秦琼对杨林有一番感谢知遇之恩的心情。如今一旦知道我们两个有杀父之仇，我就手举枪就扎死他。秦琼又觉得下不得这个手，秦琼把这个枪颤了一颤，最后跟杨林说了一句话：杨王，今日念你对我的一片知遇之情，暂且饶你一死，他年再遇一定要报杀父之仇。说到这里，秦琼左脚尖一领蹬，右可就盖一钉马的前夹，往这匹马一拨头，走了。靠山王杨林怀抱秋龙棒，手托银然，在那儿等了一会儿，听见秦琼的马蹄子声音，他走了。杨林这才把胡须往秦琼一闪，睁开耳目。怎么，秦琼他走了吗？旁边12家太保说，父王，他走了，他跑了。好啊，12家太保心想，还好啊，啊，呵，这老头子真绝，还好什么呀，你俩是杀父的仇人，好到哪儿啊？杨林挑着大拇哥喊了一声好，然后看了看身旁的12太保，12位太保儿，你们看见没有，这就是秦琼，老夫跟他有杀父之仇，换第二个人今天手起一枪，必定要结过老夫的性命啊。可是秦琼秦叔宝他是重义气的人，孤王这一段时间待他不薄，听见他说了吗，他感谢我这一片知遇之恩，今天不报这个仇，有这个仇他年相遇时再报啊。哎呀，这就犹如当年关云长在华容道上一时曹操。12家太保一听，您瞧比这事儿，您是曹操啊，他是关公，你多好，
十二家太保敢怒不敢言呐。父王，我们现在怎么办？

杨林说，再往前走是不是就得是潼关了啊？对呀，到潼关我廖勤琼和单官迪他们两个人过不去，那潼关花刀帅魏文通把守的相当的严谨，不会轻易放他们过关的。来，众位台胞儿跟随孤王追赶秦琼，到潼关跟前，我要把秦琼带回长安。父王，您还带回长安干什么呀？这你们就不用管了，孤王还有话跟他要说。哎呀，好，追！杨林随后带着十二家太保还有众官兵，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随后又追下来了。这回往下追，又喊上了。13太保刘邦，王爷有话跟你说。杨林一边走着一边还说呢，孤王有很多话跟他讲啊，他如今这一不赐孤王，孤王要跟他当面话别。好好，您跟他当面话别。这太保随后跟着，这11太保跟12太保煞了后，一边骑着马一边往前跑。这个就问那个，你说这老爷子他这是犯的什么病？你不知道吧？我告诉你，他俩呀，上一辈子秦琼跟这老头啊，他俩是父子，是吗？上辈就是吗？上辈啊，秦琼是他爹，他是秦琼的儿子，所以这爷俩没好够。哎，就这么一个儿子，独生子，所以死了之后呢，这辈子呢倒了个了，他成他爹了，他成他儿子了，所以到现在怎么着也伤不了感情。这话可别跟老爷子说，谁敢跟老爷子说？我就分析这意思，是吗？啊，对，啊，跟着追吧。秦琼跟单官迪呀，这两人催马往前，直奔潼关。离潼关不远的时候，秦琼回头一看，后边灯球火把又看见影了。秦琼说：“坏了，又追来了。”这一路上，秦琼跟单官迪把话说明白了，说：“我万万没有抢到。”这杨林是杀我爹的仇人。单官迪一听，哎呀，庆儿哥，照这么的您可就不能回去了。秦琼说，我还能回去，咱们哥两个就快点跑吧。正往前边跑着跑着，一看身后边远处又看见灯球火把的影子又追来了，因为单官迪的马慢呐。秦琼一看，在潼关外边不远的一个地方有一片树林子，大道边树林子边上有一棵树，这棵树呢，由于年头太多了，有一个树洞，把这个树呢就弄得烂掉了半拉，刮大风的时候把这棵树就给刮倒了，它是顺着这个道边倒在那儿。秦琼看到这里的时候带住了缰绳，吁，兄弟下来，咱们哥两个把这棵树给它拦在这儿，给杨林来一个计策挡他一下。单官迪说好，哥两个一块下了马了。秦琼抽出来宝剑，就把这个树还连着的那点地方咔咔咔几剑就砍断了。砍断了之后，秦琼跟单官迪两人就把这半篓粗的一棵大树连树帽子在树根给调了个个，横着放在这个大道上，把这个大道给挡住了。挡住之后，秦琼牵着马跟单官迪两个人就进了树林子了。到树林子深处，秦琼由打马脖子上就把杨林送给他的这一串13太保紫金铃他就给摘下来了。摘下来之后，把这个铃铛就挂到了一个软树枝上。为什么挂到一个软树枝上呢？挂到这个软树枝上，这个软树枝它随着风那么一吹，它一摇晃，铃铛的这个压力往一沉，所以它老在响，哐啷啷啷，哐啷啷啷，哐啷哐啷，老是铃铛在响，为的是让这铃铛响。把这个铃铛挂到软树枝上之后，秦琼跟单官迪两人二番乘胯坐骑，由打树林子里边又出来，奔着潼关催马就下来了。他们两个催马奔潼关，后边呢，靠山王杨林带领着12家太保还有500名轻骑兵的官军撵上来了。当他们来到树林外的时候，一看前边一棵大树挡住了去路，杨林一带缰绳。

0: 十二家太保同时勒珠作记。杨林带主缰绳的时候仔细一听，这树林子里边风摇铃响，他可不知道是风摇的，其实是风吹的那个铃铛响。树枝子一颤尾，这铃铛嘎啷嘎啷嘎啷嘎啷嘎啷嘎啷嘎啷嘎啷嘎啷嘎啷嘎啷嘎啷嘎啷。十三太保紫金铃，那个铃铛的响声跟一般马脖子上戴的那个铜铃响声不一样啊，别人谁也没听出来，靠山王杨林听出来了。杨林仔细一听，问他身旁的这十二位太保，你们听见没有，这树林子里边有马铃之声。
1: 是
0: 父王，我们听到了，树林中有马铃的声音。这是谁的马铃，你们听见了吗？啊，谁的马铃？我们听见马铃声，听不出是谁的马铃啊。这串马铃就是孤王赠送给秦琼的那串马铃。
1: 是吗？
0: 哎呦，父王，您能够听得出来？孤王听出来了，这个马铃铛跟其他马铃铛响声不一样啊，这说明叔宝就在树林之内等候孤王啊。十二家太保说，父王，那您让他出来吧。你们招呼他出来。
1: 是，
0: 十二家太保冲着树林子里边喊，我说十三太保出来吧，老王爷来了，要见你。哗啦啦哗啦啦哗啦啦哗啦啦还在那响。父王，他不出来呀。杨林说，他不出来，他不出来，孤王到林中去见他。说着话，靠山王杨林要催马往里来。十二家太保说，慢，这树林中会不会有埋伏啊？杨林说，有埋伏，孤王我也不怕。杨林由打马上下来之后，怀抱囚龙棒，带领十二家太保走进林中，定睛一看，只见铃铛高挂树上，人已无踪。

0: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滨海之声提醒您 ,It's 10 AM, 北京时间10点整。
2: 资讯与声音同步，
3: 关爱与时间同步，
2: 沟通与心灵同步，
3: 听觉与流行同步。
2: FM 100.1 滨海之声广播，
3: 让您与世界同步。
4: 手机店来了大生意，没想到竟然是套路。近期我是一些手机店接到了大生意，对方出手阔绰，一次买进10余台价值万元的高档手机，总价10余万元。当店家开开心心收钱的时候，却被公安机关告知收到的是赃款，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骗子让受害人把钱打到商家的账户里，然后以倒卖手机的形式把赃款洗白变现。那么如何识别这类骗术呢？他们订货量大，喜欢购买高价值的商品，比如黄金、珠宝、手机等。特别要提醒大家的是，一些能加藏现金的礼品也是骗子关注的重点，比方说情人节加藏大笔现金的花束，生日加藏大笔现金的蛋糕等。遇到疑似情况的，要及时向公安机关反映，避免上当受骗。
2: 纵览天下大事，点评热点话题，笑谈世间百态，品读人间真情，请听滨海之声说新闻。

好，说说天下新闻，聊聊百姓民生。北京时间的上午10:02，欢迎收听前的听众朋友们关注收听到 FM100.1 兆赫天津滨海之声广播，这是正在您直播的新闻评论节目说新闻，我是主播齐文，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的5月6号，星期三哈。今天本市外环线内机动车车牌限号4和9。那么五一假期后的首个工作日呢，早高峰、晚高峰的交通流量将会较这个假日期间有所增长。那么高峰时段也将会有所延长，所以大家提早计划。那么限行方面呢，明天限号哈5和0。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滨海新区阴转分散性雷阵雨，西南风4-5级，转东北风4-5级，阵风7级。今天夜间的阴转晴，东北风3-4级，转西北风4-5级，阵风7级。午后最高气温26度，夜间最低气温14度。现在的滨海新区的户外实时温度是23度啊，空气在凉的状态。那么在昨天呢，天津发布陆地大风蓝色预警和海上大风蓝色预警信号。昨夜至今天，我们将会有分散性雷阵雨的天气过程。在午后呢，是偏北风4-5级，阵风是达到6-7级。那明天上午呢，也是有4-5级的阵风，6-7级的这个阵风出现。那么同样在明天的最高气温将会降到24度左右。好的，获取更多资讯，请您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天津滨海之声广播。好，首先我们来关注一组本市方面的动态。五一假日期间，天津全市共接待游客人次、游客总花费较2025年五一期间分别增长3.7%、7.1%。

人均花费911.55元，较去年五一期间增长3.2%。天津位列国内热门目的地第九位。五一假期，天津市商务局监测的471家商贸流通企业假期五天累计实现销售额19.3亿元，同比增长1.7%，累计到店流量达1389.4万人次，同比增长3.4%。五一假期，各有关部门紧盯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隐患排查整治，细化安全防控措施，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筑牢假期安全防线。五一假期，全市110接报刑事警情、治安警情同比分别下降38.5%、24.7%，未发生重大敏感案事件，大型活动安全有序，群众出行平安顺畅。近日，天津市安全生产责任保险实施办法印发实施，促进全市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今年，天津将陆续推出30条串联美景、美食、美宿和文化体验的特色入乡线路，目前17条精品线路已率先上线。日前，天津市2026海洋伏季休渔执法行动启动仪式在中心渔港举行。天津海域2026年伏季休渔时间为5月1号12点至9月1号12点。在五一假期，天津五大道、金湾广场、民园广场日均人流量破万，汽车公厕正式上线。五月四号，天津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到655.93万人次，同比增长5.56%。我们再关注到交通方面啊，滨海大桥维修施工今天起通行调整。那么从今天啊，5月6号到7月31号，滨海新区泰达大街、滨海大桥道路桥梁分阶段啊是进行维修施工通行调整。那么在施工期间，车辆和行人需按交通信号指示通过，减速慢行，注意安全。昨天晚上，天津金门虎队在中超联赛第10轮比赛中客场1-1战平青岛西海岸队，这次金门虎终于还清了罚分。

好，再来关注一下国内和国际方面动态。首先呢，我们来说到端午节放假的通知啊，6月19号到6月21号放假3天不调休，本周上班时间有变化，周六要上班。来关注一下极大雨将要到来的消息，还能拥有哈雷彗星血统的宝瓶座流星雨将会在今天迎来极大。那么流星雨爱好者可以在今天的夜间还有明天的夜间重点把握天亮前的时段进行观测。今年五一假期运输启动以来，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17亿人次，运输安全平稳有序。

近日，一名女子在景区探险时发生坠落事故，跌落前呢，她惊呼哈，这绳子没拴紧。在5月5号，当地发布情况通报，女子送医途中死亡。近日，全球快消巨头联合利华表示，从2季度开始，旗下家居护理产品

将分多次涨价，每次涨幅较小，涉及奥妙、金纺等品牌，上调2%至3%。昨天，东方甄选首家线下体验店在北京中关村商圈正式启幕试营业，标志着这家从直播间走向大众视野的品牌线下店开门营业。近日，浙江交警发现一名女子在高速公路上驾车的时候开启了辅助驾驶，双手是离开方向盘，有时呢在吃东西，有时双手随着音乐舞动，有时还在车辆内进行化妆的过程。警方对其作出罚款200元、驾驶证记3分的处罚。国际方面，日本15岁以下儿童人数创新低。日本总务省日前发布数据显示，截至4月1号，日本未满15周岁的儿童人数为1329万，较去年减少35万，连续45年下降。当地时间5月4号，美国著名歌手布兰尼斯皮尔斯承认酒驾，被判1天监禁，已服刑和12个月的缓刑。法院强调，仅每周看一次心理医生，每2月看2次精神科医生。

0: 是我国大部分地区森林草原防火期。森林草原火灾发生的主要人为原因有哪些？我们又该如何防患呢？
1: 防火期内禁止在防火区野外烧荒。防火期内禁止在林区抽烟。

0: 防火期内禁止在林区内野炊。防火期内车辆驶入林区需安装防火装置，配备灭火器。
1: 严管星星火，护好片片林。第一时间，第一播报，第一评论，新鲜新闻就在您身边，马上快评。
2: 好，第一时间第一评论啊，我们来关注到最近一个让大家有所争议的事情啊，就是说到在最近，在江西九江有多个县市区及云南平边绿地等地是相继发布了倡议书啊，是有关于要求啊，这公职人员、党员干部带头缴纳物业费啊，这个让公职人员带头缴纳物业费这个事儿啊。那有的地方呢，甚至把这个缴费的情况和干部提拔、评优、评先挂了钩。所以说呢，这一纸倡议啊，看似寻常，但是引发了不小的社会争议啊。我们来说一说，让公职人员带头缴物业费，这个头带得好吗？目的呢，就是这个带动亲友牢固花钱买服务消费理念，还有绝不这个拖延推诿，不打折扣，不搞变通，杜绝缴纳激化矛盾这个事儿啊。说到物业费的纠纷，本质上呢是民事契约问题，业主和物业公司之间是平等的合同关系，权利义务对等是基本的前提哈，这个大家都明白。那么如今呢，一些地方把这种民事履约问题上升到了政治任务这样的一个高度啊，就是呢让公职人员带头缴费，甚至呢刚刚我们也是提到了和个人前途挂上了钩，那么这种做法真的能够治本吗？让公职人员带头缴物业费这件事儿，我们来关注到天津广播方面的评论啊。首先呢，我们来分三个视角来审视一下。第一，就是契约精神不能光靠啊这种带头，主动按时足额缴纳物业费是业主们应尽的义务，也是现代社会契约精神的体现。但是呢，问题的另一面是物业服务是否到位，收费标准是否合理，收支又是否透明，那这些同样是契约的核心内容啊。如果呢物业服务质价不相符，业主拖欠物业费，本质上呢就是对违约行为的一种抵抗了。而呢号召公职人员带头缴费，容易呢把复杂的民事纠纷简化为这个个别人觉悟不高的道德的问题啊。事实上呢，契约精神的践行靠的不是某个群体的带头示范，而是权利义务的对等和法治环境的完善。那这里要说的是哈，个别地方把这个物业费缴纳情况纳入到了干部提拔、评优、评先的这种前置审核，这呢已经是超出了倡议的范围，带有明显的强制色彩。公职人员的职务晋升应当是以工作实际、政治素质、廉洁自律为依据，物业费缴纳情况挂上了钩，既缺乏法理依据，也是容易引发权力滥用的质疑呀。那么其次呢，就是欠缴背后啊，不是觉悟不够。有数据显示，全国物业服务企业平均收缴率已经从2020年的93%降到了2025年的71%。这一变化呢，并非简单的因为业主哈越来越不自觉，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物业服务和收费不匹配，收支不透明，公益收益去向不明等问题长期存在，所以呢导致业主和物业之间的信任关系持续恶化。多地12345热线的数据显示，物业管理方面的投诉常年居高不下，业主不缴费往往不是因为没有钱或者是纯粹赖账，而那是对服务不满意，对费用去向 不信任。那这种情况下再要求业主啊自觉缴费，无异于头痛医脚啊。那么解决问题的关键就在于重构信任，推动物业收支透明化，将公共收益纳入专管并定期公示，建立服务质量第三方评估机制，让业主真正参与监督和评价，以及呢畅通纠纷解决渠道，避免啊小事儿拖大。只有呢当业主看到服务的物业服务的质价相符，那每一分钱花得明明白白，缴费意愿自然会提升。最后呢就是要说的是啊，行政干预边界是需要厘清的啊。多地发文要求公职人员带头缴物业费，从出发点来看，或许呢是希望啊引导居民去依法履约，同时树立大家的规则意识。但是必须明确的是，业主和物业之间的纠纷本质上呢是民事法律关系。那么拖欠物业费是属于违约行为，按照物业管理条例，应当通过业主会督促、物业公司依法起诉等途径去解决，而非啊这种行政命令或是组织的施压。到这儿呢，我们先来看一下评论区里面大家的留言啊。有朋友呢对这件事儿不赞同，说商业行为要用服务品质去进行交换，而不是道德绑架啊。也有的朋友啊进行分析啊，说应该这个两头都要管，既要考虑物业服务质量，也要关注这个有业主恶意拖欠物业费的问题，在服务质量没问题的前提下，作为公职人员应当是积极履行契约责任的。对，其实我们说啊，好房子是需要好服务的，物业服务质量的提升是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一环了。那么但解决物业费的纠纷不能靠这种行政命令去代替市场契约，更能不能靠着这种身份绑定去掩盖深层次的问题。让法律解决违约，让市场决定价格，让透明重建信任，这才是治本之策。那么说到还让公职人员带头缴物业费，至于公职人员他们的带头更加应该体现在遵纪守法、履职尽责之上，而非为某个行业的收费难题而买单。

0: 城市里的时间、空间、瞬间，
1: 城市里的生活、舞台、轮廓。FM 100.1，滨海之声，
0: 都市广播，讲述都市生活。
2: FM 100.1，滨海之声广播，深耕滨海，服务大众。滨海之声广播把握时代脉搏，汇聚传媒力量，为有梦想的企事业单位及商家客户提供更多发声渠道。欢迎来电洽谈，栏目合作、广告宣传、活动推广、广播剧制作、录音棚业务。垂询电话6562-2636，6562-2636。
3: 有人说学习太艰苦，找工作很困难；有人说生活太辛苦，人生没意义，人间不值得。
4: 你的心脏只有300克，每分钟却要泵送5升血液。
3: 你舒服地坐着，腰椎也要承受体重140%的压力。
4: 胃的厚度仅有3到5毫米，吃饱之后可以扩张到原来的数倍。
3: 你的身体有数10万亿个细胞，平均每秒有300万个在完成分裂。
4: 为了支持你在世间的生活，你的身体非常。

0: 总该做点什么，和生命一同奋进。
1: 人间值得，总有一个个美好的瞬间，让你欣喜若狂，让你热泪盈眶。生活再苦再累，也一定要爱着点什么。有目标可追求，有梦想要实现，还有一些人要等。
0: 因为家人，所以值得；因为朋友，所以值得；因为爱情，所以值得；因为活着，所以人间值得。
2: 天津滨海之声 Voice of 滨海，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权威资讯，精确观点，这里是 FM 100.1滨海之声广播，说新闻正在为您直播。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这里是滨海之声广播正在直播的说新闻。那最近呢，在安徽宿州，一人呢称在霸王茶姬饮品当中是喝出了水银啊。门店呢首先回应说不可能会有这种东西，正在配合警方及市监局进行调查。当事人的王女士说已经报警了，后续呢将向市监局投诉。门店也表示高度重视，一切以调查结果为准。就此事呢，安徽宿州砀山县联合调查组发布情况通报。2026年4月28号，针对网民反映砀山万达霸王茶姬奶茶中喝出水银问题，砀山县立即成立由县市场监管局、县公安局等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展开调查。那么经调查，涉事霸王茶姬门店的原材料、生产流程均未发现异常，奶茶中的异物是购买人所投放。目前呢，相关证据已固定并送检，涉案人员已被公安机关控制，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当中啊。这就是官方回应的霸王茶姬喝出水银事件啊。这该说不说，那直接放水银还是有点狠了啊。

好，再来说说最近呢，海底捞推出的夏日限定的薄荷风味自热小火锅哈。哎，海底捞推出薄荷风味火锅，有网友呢称它说是史上最歹毒的食物哈，吃完简直愧疚哈，说自己是薄荷脑袋了，吃了8-9年薄荷，在遇到这个火锅的一刻彻底败下阵来啊。但是这样的一个火锅给料也是真的实在，菜包里呢有薄荷叶，还有一大包的这个纯薄荷酱啊。那么爱追着薄荷跑的重度薄荷脑袋可以去试一试啊。对，薄荷风味火锅也是海底捞这个夏日限定版的火锅啊，有薄荷酸汤、薄荷甜辣等等的这样的一个火锅。哎，这个有网友说呢，哎，是不是也解决了这个吃完火锅身上味道重的问题呢？

好，再来说一说最近的热搜之一啊，胖东来的249元奢侈毛巾啊。事件呢起因于一位博主，他发布了一个系列的探店视频。博主呢就说了啊，在实地探访许昌五家胖东来门店之后呢，指出店内呢既有平价的玻璃水洗衣液，也呢是存在有标价249元的高价毛巾啊。博主呢就认为说，这种定价的反差和胖东来啊平价惠民的口碑不相符了，并且质疑说存在定价滤镜，可能会误导到消费者啊。那么随后呢，胖东来也是发布了关于博主发布探店观点的说明，回应其提出的249元奢侈品毛巾令人失望，包括走不出河南等。

等的观点啊。哎，胖东来呢说，博主发布多条对胖东来门店实地探访的视频，对发表的视频观念当中，对胖东来经营初心、经营理念的歪曲解读，盲目靠自我意识随意猜测，不负责任乃至污蔑性的言论，严重侵害胖东来品牌和社会信任，已启动依法维权程序，严肃进行追责啊。哎，说到对于产品价格的问题，胖东来表示，以保障民生和合理毛利为核心，有严格规范的商品定价标准，明确禁止暴利啊。本期的产品在16点之前，北京仅有大疆国贸旗舰店还有无人机产品短时的在售，而且销售的机型呢仅为部分的机型，售价和官网同步，同时没有优惠。那工作人员是告诉记者说哈，北京地区所有的无人机产品必须在4月30号之前完成清库，线上的平台也已经停止向北京地区发货。5月1号之后，如果用户想要在线上平台购买大疆无人机，需要寄往北京之外的地址啊。那对于北京消费者现有的无人机需要维修的情况，工作人员也是说了，北京大疆门店不承担维修职责，若有相应需求，需要前往其他省市自助寄修，或者在当地线下授权服务中心现场置换啊。我们看到评论区有网友留言说啊，说那买了无人机的北京人咋整呢？有的网友说哈，是其实买过的这个正常的备案就可以了。国贸大疆那边有产品经理是发朋友圈，这个说过通知，只是北京全域禁售禁飞，那已经购买的正常的备案啊。有网友说啊，想起来这个互联网的一个笑话梗吧啊，张雪和大疆合作，一个禁摩一个禁飞，真是一对苦命鸳鸯啊。也有河北的网友说啊，买了无人机的北京人上河北来玩啊，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啊。来说一说哈，这条消息在五一假期之前，那么中国铁路方面的消息，国铁集团发布的候补购票实问实答，其中的一个问题哈，针对像是候补购票的成功率是多少，能否有一个相对准确的预期哈，这一问题中国铁路方面表示，根据12306大数据显示，目前呢候补兑现的成功率是在70%啊，70%以上。其中呢有51%是短途车票，兑现过程受票额动态调整、列车加挂车厢、还有扩编重联、临时增开列车、用户需求弹性等等这些因素的影响。那么铁路12306会根据大数据计算得出预测的候补成功率，在用户提交候补订单的页面显示，为购票人提供了一些相应的参考啊。

好，最后我们再来说一下职场方面哈，东方甄选奖励方面的一个受股的消息啊。在日前，东方甄选发布公告，依据股份激励计划，那么向302名董事、高管及核心员工售出1900多万股股份的奖励，占公司已发行股份的1.82%。那按当日收盘价每股28.44港元来计算的话，总价值大约是5.49亿港元啊。那值得注意的是，根据公告，本次股权激励当中，300名员工所获得合股份市值约是4.85亿元，约合人民币4.23亿元。对，东方甄选激励300名员工，超4亿股份，人均超140万元。网友评论说啊，一被骂就发钱啊。哎，我们来关注到本次股份奖励归属发行价为零，总归属期3年，按每年1/3匀速解锁，需要达成年度的考核目标方可归属啊。好，稍回来吧。

0: 果你要写文明，就不能只写文明，要写行人在红灯前的有序驻足，不经意间勾勒出一幅幅美丽画卷，写机动车在斑马线前的耐心等待，默默传递着城市的温情和善意，写规范停放的车辆，井然有序的街头，写维护公共安全时的自觉自愿，写干净整洁的城市环境，写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传统美德，写崇德守礼文明健身共享运动快乐，写井然有序的乘车秩序，清新亮丽的街道，环境优美的背街小巷，写文明之风温柔吹过，礼仪之花悄然绽放，城市有爱，市民友好，文明自在其中，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
1: 我在你耳边，我在你身边，点评大事小情，搜索天下新闻，说新闻是您的耳边杂志，热点话题，时事新解，请您在每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关注说新闻。
2: 嘚啵嘚啵天下新闻，搜罗搜罗社会民生，茶馆中广听世事，广播里点评输赢，世间百态笑谈人生，社会综艺

天下人说天下事儿哈，来说说在这个五一期间呢，在河南嵩山风景区一块儿写着这个其实大家挺受欢迎的哈，这样的一个标语的牌子哈，牌子上写的是说这个爬不动了吧啊，这样的一个网红标语牌，它经历了一个过程哈，就是失而复得这样的一个过程。据报道呢说这块原本设在嵩山太室山半山腰啊，因为呢精准戳中体力透支的这个登山者而意外走红的一块趣味标语牌。一次呢，因为有部分的声音哈，就是质疑他说嘲讽旅客啊，被替换成了新的一个啊中规中矩的标语。结果呢，游客不答应了啊，纷纷要求给换回来啊。所以呢，在这个五月四号哈，前两天景区的工作人员是说已经重新换回了之前的这个标语哈，爬不动了吧？而且坦言说，绝大多数的游客啊，对于这样的一个标语牌，它的认可度会更高啊。所以呢，我们就来说说这嵩山网红标语牌复活这件事啊，接地气儿比规避争议重要。说到这块标语牌的复活，其实也触及到当下旅游服务理念的一个核心的问题，游客啊，大家到底需要什么样的互动，景区呢又该以什么样的姿态去面对大众，这次小小的风波也是给出了一个比较直观的答案了。说到景区呢，最初哈撤换标语心思呢不难理解，担心呢哈有人觉得真的有被冒犯到啊，怕惹出一些不必要的舆情啊，干脆换成这种安全无害的文案啊。其实这种啊求稳的心态在各个景区各地的景区都是存在的。结果呢，千篇一律的这种温馨提示，还有大家口中的这种正确的废话啊，把景区打扮的规规矩矩，但是也把接地气儿的松弛感和烟火气儿给过滤掉了。嵩山这次发现了一个事实，就是呢，绝大多数的游客，恰恰呢喜欢那句带点调侃味道的标语啊，爬不动了吧，带一连串的哈哈 哈也是表面上看是不是嘲讽呢，骨子里却是一种心照不宣的共情啊。说到累得不行哈，走到半山腰的人看到这句话不会真的觉得被嘲讽，反而会会心一笑啊。有人说了，这30多个哈字儿也是像朋友之间的玩笑，给爬山的劳累就转换成了看到这个标语轻松的一刻了。正如也是有网友说的哈，说一句心照不宣的玩笑比千篇一律的鸡汤更能够推人向上。再说说景区方面，快速响应游客呼声的做法值得肯定，从撤换到复原只用了2-3天的时间，说明呢管理方法也是比较，就是在经过大家这种认真的互动，认真观察大家的一个真实的反馈了，也是敢于纠正自己的判断，那这种听劝的姿态其实比标语牌本身要来得更加重要啊。那过去呢，很多景区就是习惯于自上而下的管理思维，觉得标语怎么写，牌子怎么立，是景区说了算。但是嵩山的这次也是证明了，游客的喜好和游客的选择才是最有分量的决策的依据啊。对，再放到更大的背景里边来看啊，嵩山这块标语的复活，那和像尔滨啊、冰雪节走红，还有淄博烧烤的逻辑都是相通的。那些出圈的城市、出圈的景区，没有一个是靠端着

架子板着面孔来取胜的。相反呢，他们都表现出一种愿意呢去放低身段和游客平等对话的一个态度。那旅游本质上就是一种我们去追求愉悦的活动，在这个场域里边呢，适度的保留一些烟火气儿，远比呢过度追求所谓的正确更能够打动人。景区呢也是把握好了这种分寸感，同时保持一份应有的淡定，而那不是因为害怕争议就把所有有趣的东西给抹杀掉了啊。我们看一下评论区哈，有一位浙江的网友留言说哈，真的是就是爬不动山的时候看到一块这样的标语牌是真有用啊。同时呢他也是有一张带有一张图片哈，我们放大来看一下，这个标语牌上写的是这个爬不动了吧，保持微笑啊，你可是花了钱的啊。这个花了钱的简直就是戳心戳肺啊。有一位江苏的网友留言说啊，多一点人间真实，少一点刻板表达，往往能有事半功倍之效。其实说到底哈，还是说到旅游方面的这个事，创新文旅的表达方式最重要的呢，不是这种规避掉所有的争议，而呢是守住一些真诚和共情的底色了。那多一点这种人间真实，少一点大家说到的刻板表达，真的往往能够有事半功倍之效啊。

好的，北京时间的上午10:57啊，哎，今天节后上班上学的第一天啊，我们说真的是哈，夏天来了，也呢正是因为夏天来了，正是重新激活的好时候啊。如果呢你是备考的学生啊，不妨去图书馆认认真真看书。那如果呢你已经工作，不妨呢多腾出点时间强健下体魄。希望呢你有一个能量满满的夏天啊，也是呢愿我们把自己活成最喜欢的样子。好了，以上大家关注到的就是我们今天说新闻的全部栏目内容了。本期编播奇闻，监制李红，欢迎大家感谢大家的收听了，也欢迎大家在明天上午的10点钟继续关注我们的说新闻吧，再会啦。

0: 滨海之声提醒您
1: It's 11 a.m.
0: 北京时间11点整。
2: 声声入耳，时时相伴， FM 100.1 天津滨海之声。
3: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4: EFFORT 努力 avoid。
5: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3: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6: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7: 悠着点儿，别着急啊。
3: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5: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8: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敬斗生命，救死扶伤，敬斗。
3: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9: 全球经济视野，共享财富商机，深度报道，重磅观点，为您提供权威财经资讯，和您一起倾听财富故事，财富第三集。

0: 聚焦财经，把握财富，欢迎您收听本期财富第三集，我是罗健。
1: 大家好，我是苏金。了解更多滨海之声广播的节目内容与活动介绍，欢迎您在微信公众号和新浪微博中关注天津滨海之声广播。
2: 您正在收听的是财富第三集。
0: 财富第三集，我们首先来关注的是本地财经。日前，德龙钢铁产业集团总部落地滨海新区，不仅填补了天津世界500强企业总部的空白，更为提振区域发展信心，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总部经济聚集区注入了强劲引擎。
3: 德龙钢铁产业集团是一家集钢铁冶炼、冷轧、焦化、金属制品以及贸易、物流、能环等辅助业务于一体的大型综合钢铁集团。目前，集团国内产业主要集中在京津冀地区，深度融入区域产业布局与协同发展大局。2019年，德龙钢铁参与铂钢混改，组建成立了新天钢集团。混改后，新天钢集团不仅在混改当年即实现扭亏为盈，而且扎实推进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成功打造出手撕钢、核电用钢绞线等拳头产品，形成了高端产品矩阵，引入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建设钢铁智能制造示范基地。近年来，新天钢集团稳居天津制造业企业百强榜首，成为支撑天津工业高质量发展的中坚力量。
4: 总部搬到天津以后呢，我们也利用天津这很好的物流优势吧，有两个方面现在在谋划在做的，一个是物回中心放到天津。物回中心呢，就是我们做废钢加工的公司，一年加工废钢200万吨。第二呢，结算中心和创新中心都要放到天津来，利用天津很好的这种优势和环境，围绕着主体产业吧，上下链呢来联动，来发展这个产业链。
3: 滨海新区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战略合作功能区，天津港保税区则是天津总部经济的桥头堡。作为德龙钢铁产业集团总部所在地，天津港保税区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为项目建设和企业运营发展提供优质高效服务，推动形成产业链集群效应，为新区产业升级和天津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1: 今年以来，天津邮轮产业持续升级，豪华邮轮接连集结，特色航线不断绽放，多元体验创新推出，惠民福利同步加码，一系列新变化新举措充分展现出北方邮轮枢纽的蓬勃生机与无限魅力。
3: 随着气温回升，天津邮轮市场逐步迈入旺季。六月起，天津国际邮轮母港双船运营盛景再现，为旅客提供多元化选择。东方邮轮新增10万吨级豪华邮轮理想号持续常态化在京运营，推出天津、济州、仁川、天津、釜山、济州等多条3晚4天、5晚6天航线，让海上度假触手可及。同时，爱达地中海号将正式回归天津母港，与理想号邮轮形成双船运营格局，进一步丰富航线供给，涵盖更多邮轮旅游热门目的地。为让更多旅客享受到邮轮度假的乐趣，滨海新区邮轮主题消费券持续发放，持邮轮船票可享受邮轮一票通特权，优惠游览东江区域内多个景区、餐饮及游玩项目，进一步提升出行性价比。依托天津自贸加综保双重政策优势，东江综保区持续延伸邮轮产业链，打造邮轮物资供应全球仓。今年一季度已完成15个航次的国际邮轮物资供应，为邮轮运营提供坚实保障。同时，邮轮加文旅深度融合，旅客登船前后可畅游市区、滨海新区等核心景区。

0: 游轮加康养、游轮加文化主题活动同步开展，兼顾家庭亲子、老年康养、情侣浪漫等全年龄段需求。
1: 今年五一假期，东江整合文旅资源，统筹游轮出行、音乐演出、亲海游览、潮汐赶海多元业态，全方位解锁滨海度假新体验，打造一站式出游目的地。
2: 假期期间，东江文旅活动衔接紧密，内容丰富。五月一号，理想号游轮从游轮母港起航，开启海上休闲旅程，为游客带来高品质海上出行体验。五月二号至四号，泡泡岛音乐与艺术节落地东江，打造沉浸式户外音乐场景，丰富年轻群体假日文娱选择。一号当晚，天津周大福金融中心亮起五一东江看海，泡泡岛音乐与艺术节倍儿嗨应援灯光，向市民游客发出假日邀约，进一步点燃节日氛围。同时，海贝乐园、亲海景区等点位全面对外开放，兼顾家庭出游、休闲漫步、观光打卡等多元需求，构建全民共享的亲海休闲空间。在东江海贝乐园，除了经典的戏水项目，近期园区新增小黄鸭矿车、裸眼九地飞行影院等特色体验，观海栈道设置巨型章鱼装置，吸引不少市民前来打卡。
3: 在五一期间呢，我们也新增了许多的游乐项目，比方说裸眼九地飞行影院，为了让游客能够体验感更好，然后在小火车排队区域，我们也新搭了一些帐篷。在五一首日呢，我们的游客量就已经达到了15000人，我预测整个五一的游客量应该会达到6-7万人次。
2: 今年东江通过多业态联动、场景创新与服务提升，成为五一假期旅游的热门目的地之一。
4: 我觉得还不错，各种水上项目都有，小火车也挺有体验感。
5: 五一假期期间，为期3天的2026泡泡岛音乐与艺术节京津冀站在滨海新区东江金海音乐广场举行。本届音乐节不仅汇聚多元音乐风格，还融合艺术展示与互动体验，进一步丰富了京津冀地区的文化演艺生活，也为五一假期注入了浓浓的艺术活力。
2: 活动首日，数万乐迷齐聚活动现场，舞台旋律与台下欢呼相融，迅速点燃整场音乐节的热度。本次泡泡岛音乐与艺术节邀请到了30余组国内外音乐人，其中国际音乐人占比超30%以上，是国内国际文化交流程度最高的音乐节之一。演出阵容国际化，艺人多元化，他们将在两大舞台轮番开唱。
6: 艺人阵容我们一直延续了过去3年，天津泡泡岛呢是3天的阵容，风格非常不趋同的3天的阵容。第一天的话呢是以乐队为主，有偏摇滚一点这样子的乐队为主。第二天的话呢是嘻哈音乐和 idol 和流行音乐为主。第三天是一个特别大的特色，是泡泡岛特殊舞台，可以说是天津泡泡岛专属，因为在其他城市也看不到这样积极多专属舞台的音乐节，让观众能够来现场看到的是花了一份音乐节的钱，看到了4到5个甚至5到6个演唱会。
2: 除核心音乐演出外，音乐节现场还融入了丰富的多元文化内容，其中由创娱青年发起的 Bubbling Tour 互动体验单元，打造现实开放的情绪游乐场，让乐迷在互动中释放情绪压力。
7: 然后目前在这个天津读研，然后呢也自己也是第一次来这个泡泡岛，感觉非常有趣。然后现场的互动环节，工作人员都非常的热情，然后体验也非常好。然后我也看到自己最喜欢的歌手，也唱了一首《夜空中最亮的星》，也是非常的开心，非常的激动。我觉得这种互动环节非常的好，就是跟玩家这种互动，能增强这种亲密感，然后呢，体验也是非常的棒。这个也可以当一个放松的方式，感觉非常的快乐。然后在听歌累了之后，再来体验一下游戏，这个感觉真的倍儿爽。
2: 傍晚时分，降雨来袭，却丝毫未能阻挡乐迷的热情。现场观众身着雨衣，跟随旋律尽情摇摆，放声合唱，雨声与歌声、欢呼声交织相融，为这场雨中音乐盛会增添了别样的浪漫氛围。为确保音乐节安全有序进行，主办方联合公安、消防、医疗等部门制定了周密的保障方案，并针对可能出现的恶劣天气，在岛民服务站配备了常规药品、一次性雨衣等应急物资，全方位保障观演群众人身安全与

0: 游玩体验。
1: 畅玩滨城，精彩不停。近日，骏骑滨城沿行千年第五届天津长芦海盐文化嘉年华在天津长芦海盐文化旅游区启幕，从非遗展演到沉浸式体验，从传统制盐到多元产业融合，这场以盐为核心的文旅盛会成为假日经济新亮点。
2: 活动在激昂的古乐和飞叉表演中拉开帷幕，原创歌舞剧盐朗诵《春醒盐州》《炉香致远》《盐工耗子》等节目轮番上演，把千年盐业历史搬上舞台，让观众在光影与节奏中感受炉台玉砂供盐的文化底蕴。此外，新品发布环节也同步登场，现场塔形盐、鱼子盐、手工日晒海盐等多款食用盐产品，以及果蔬洗涤盐等功能性盐产品，拓展盐产品在日常生活中的应用场景，同时盐文创及特色水产等产品同步亮相，进一步丰富市场供给。
3: 我们觉得呢，这个文旅活动、文化建设活动是个非常好的载体，所以说我们这个文化嘉年华，我们搞了第五届，后面我们还要持续的去做下去，利用这个文化传承呢，赋予企业高质量发展的这个核心竞争力。
2: 本届嘉年华活动将持续至5月5日，涵盖盐趣欢乐跑、卡丁车挑战赛、NPC 互动等丰富多彩的活动。此外，今年嘉年华推出的萌宠乐园、芦花夜市等新业态，打造了集萌宠互动、休闲游览、夜间消费于一体的文旅新体验，丰富盐田游玩业态，打破传统工业遗址的单一参观模式。巡游骏马成为现场流量焦点，不少观众驻足拍照，带动人气持续升温。
4: 您正在收听的是《财富》第三集。

0: 好，财富第三集，我们来关注一组财经动态。今天 A 股高开高走，上证指数收于4158.72点，涨1.12%，深证成指涨1.95%，创业板指涨2.38%，科创50涨3.02%，两市成交1.42万亿元，显著放量，北向资金净流入127亿元，连续8日加仓，半导体 AI 算力领涨，消费板块承压。
1: 今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15.2亿人次，日均3.04亿人次，同比增长4%。铁路五一单日发送2484.4万人次，刷新了历史记录。
0: 2026年五一假期，天津市商务局监测的471家商贸流通企业，假期五天累计实现销售额19.3亿元，同比增长1.7%，累计到店客流量达1389.4万人次，同比增长3.4%。
1: 五一假期，天津全市接待游客人次同比增长3.7%，游客总花费增长7.1%，人均花费911.55元，增长3.2%，位列国内热门目的地第九位。
0: 2026年五一档总票房突破7.5亿元，超过去年同期，观影人次超过2011万。
1: 截至5月4号，汽车以旧换新213.2万辆，带动3423.9亿；家电以旧换新3473.5万台，带动1415.4亿。数码智能产品购新4933.7万件，带动1453.4亿。
0: 滨海新区一季度 GDP 增长5%，实现开门红。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5.5%，金融业增加值增长9.6%，外贸出口增长14.5%，新三样锂电池出口增长141.3%，天津港外贸集装箱吞吐量增长

0: 24.2%。
1: 天津奥林匹斯科技体育产业中心落地中心天津生态城预计七月份投运，为华北地区首个以奥林匹克文化为主题的科技体育综合体。
0: 2025年，3711家上市公司合计分红2.43万亿元，工商银行全年总派息约1105.93亿元居首，中国移动、建设银行分红也超千亿。
1: 2026年五一档总票房突破7.5亿元，超过去年同期，观影人次超过2011万。
0: 全市场固收加基金规模历史性突破3万亿，一季度环比激增超过30%，反映投资者对稳健增值产品需求加速释放。
1: 东阳光控股子公司与某企业签署算力服务采购框架合同，预计总金额160亿至190亿元，合同期限为60个月。
0: 深圳4月29号出台核心区限购松绑加公积金提额组合权，4月30号到5月5号，全市商品住房网签829套，同比增长62.5%。南山区一手住宅签约量同比涨幅约106%，二手涨幅83%，外地客户专程附身购房成为了新亮点。
1: 国家管网集团宣布，海南 LNG 二期工程三号储罐完成穹顶气升顶作业，项目总体进度近半，预计2027年建成，储气调峰能力实现了翻倍。
0: 得益于全球对 AI 电子产品强劲需求，访港旅客持续增长和跨境金融活动活跃，香港一季度本地生产总值同比实质增长5.9%。
1: 比亚迪四月销量较去年同期38.01万辆有所下滑，一至四月累计销量102.16万辆，同比下降26.2%。
0: 长和旗下出售英国电讯业务部股权，收取43亿英镑，约合455亿港元。
1: 受美伊紧张局势影响，布伦特原油收于114.44美元每桶，涨5.8%。WTI 原油106.42美元，同涨4.39%。
0: 伊拉克为吸引愿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买家，旗舰产品巴士拉中质原油五月上旬装船每桶折扣达33.4美元，报价比官方价格低30美元。
1: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五月六号应邀访华，将与外交部长王毅举行会谈。
0: 国际金价跌破每盎司4550美元，周生生足金饰品每克1393元，老凤祥每克1396元，较前一日跌14到17元。
1: 二季度起，旗下家居护理产品分多次涨价，每次上调2%到3%，涉及奥妙、亲房等品牌。
0: 澳大利亚储备银行五号宣布上调基准利率25个基点至4.35%，为2026年第三次加息。
2: 您 正在收听的是财富第三集。
1: 财富第三集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热点经济板块。今年五一假期，不少自驾出行的游客发现高速公路服务区变得好玩起来了，他们不再只是工人歇脚的临时驿站，而是通过深度融合在地文化和旅游服务，成为展示地方魅力的第一窗口。从重庆到福建再到河北，一个个各具特色的服务区正让路上风景越来越精彩。
3: 走进重庆大足石刻服务区，浓厚的石刻文化气息扑面而来。500平方米的 LED 巨幕循环演绎着世界文化遗产的千年神韵，双桥狮舞、杂技与地方歌舞在非遗展演区轮番登场，引得游客纷纷驻足。
4: 我们本来呢计划是直接去重庆主城的，路过了这个服务区，说实话非常的惊喜，好吃的好玩的很多很多。临时决定去大足石刻看一看，现场的工作人员帮我们预约了门票和接驳车。
3: 在沈海高速福泉段的翼板服务区内，排片满满的电影院也吸引了不少停车休息的游客。
5: 趁着这个汽车充电的档口过来，然后顺便来这边看了一场电影，里面环境确实是很好，观影效果也很棒。
3: 而在京哈高速山海关服务区，作为全国首个长城主题服务区，这里将长城的13关、经典诗句、长城文化墙等古城元素融入建筑和装饰中，让游客在歇脚的同时还能沉浸式体验长城文化。
6: 一进来之后感觉一点都不像是服务区，倒像是一个景区。我刚在这里打了卡，感觉一点都不过瘾，一会儿我还想带着家人去周边的长城去爬一爬，去转一转，感受一下这里的文化。
3: 除了传统的餐饮、购物、如厕等基础服务功能外，山海关服务区还新增了游客服务中心、主题酒店休闲区等多个功能区。
7: 这里房价经济实惠，干净整洁，而且出行非常方便，连接景区，服务态度非常好，总体来讲非常满意。
0: 截至到4号22点，五一档电影票房已经突破了6.7亿元。丰富多元的影片供给，叠加各地电影加文旅的创新玩法，让观影成为假日休闲的新主流。
3: 今年五一档影片供给题材齐全，类型多元，涵盖动作、悬疑、喜剧、动画、革命历史等多个品类，全方位覆盖不同年龄段观众观影需求。其中悬疑片《消失的人》、动作片《寒战1994》凭借扎实剧情与过硬口碑，单片票房均顺利突破1亿元。在山东兰陵，假日观影热潮持续升温，当地影院结合影片受众、市场预售情况科学排片，同时增加放映场次，推出惠民观影套餐。不少商场影院联动开展低价观影活动。

0: 景区消费折扣等举措，打破场景边界，实现引客入景、引流入影双向赋能。
1: 这个卡上它会有那些电影的这些优惠啊，还有包括这些景区的这些各种优惠，然后我就会拿这个卡来过来看电影。对，对我们来说还是比较实惠的。
0: 依托多部经典影视取景地资源，甘肃嘉峪关成为游客五一假期热门打卡地。当地推出观影票根惠民政策，持电影票根可享受景区餐饮、文创购物九折优惠，还能免费兑换景区游乐游戏币。持景区门票也可享受影院会员权益及卖品优惠，双向联动引流，有效激活假日文旅消费。
2: 特地趁着五一过来打卡，跟着电影的脚步游雄关，身临其境，特别有氛围感，也圆自己的一个武侠梦。
3: 由于美军四号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展的所谓疏导行动，引发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升温，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四号早间冲高后回落，盘中再次走高，收盘时显著上涨。
4: 六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48美元，收于每桶106.42美元，涨幅为4.39%。七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6.27美元，收于每桶114.44美元，涨幅为5.80%。雪佛龙公司首席执行官麦克沃斯四号表示，石油供应紧张不只是价格问题，实际上是能否获得燃油供应的问题。他警告说，经由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出口可能还需要几个月时间才能恢复正常。当天原油价格上涨和美元走强，促使黄金白银价格大幅下跌。纽约商品交易所六月黄金期价一度跌破每盎司4600美元，跌幅超过2.5%。七月白银期价一度跌破每盎司73美元，跌幅超过5%。
5: 近日，位于永旺孟乐城天津泰达店内的物美超市幻新纳客，以 AI 新智零售门店的形象，为周边居民带来全新的购物体验。
6: 开业当天，焕然一新的物美超市永旺孟乐城天津泰达店迎来如潮客流。在店内，在保留原永旺超市内顾客熟悉的货架布局与购物动线，以及原店深受欢迎的寿司和高端水果等热销商品的基础上，新商品比例达到70%。
7: 整个卖场，然后现在是2400平米，经营上万种品种。我们希望将更多的优质商品呈现给消费者，满足大家多元化的购物需求。
6: 目前物美的 AI 技术已深度融入超市卖场的日常运营，在熟食、烘焙、生鲜等区域，超市全面落实每日出清制度，如果当天未售完便会全部下架，让居民每天到店都能买到新鲜美味的生鲜好货。
3: 为您提供权威的财经资讯，和您共同倾听财富声音。节目最后，编播苏金、罗健，代表监制吕红，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明天节目我们再见。
5: 再见。

0: 有你在更精彩，
1: 有我在喊滨海，调频100.1滨海之声，
0: 最特别的存在。
2: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3: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
2: 一边害怕

0: 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1: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0: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2: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0: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3: 我们关注的，
4: 我们身边的，
3: 各种信息发布，
4: 法律问题咨询，
3: 网络民生关注热点，
4: 搭建资讯交流平台。
3: 滨海之声 FM 100.1，有事儿您说话。

生活有烦恼，松晓来出招。有事您说话，生活好管家。这里是 FM 100.1民生服务类节目《有事您说话》，我是当班主播松晓，大家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5月6号，星期三，农历3月20。今天天津市外环线以内机动车车牌尾号限行的数字是4和9。

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啊，昨天是立夏节气，气温升高，昨天15点全市大部分地区气温在30度上下，今天上午呢是阴转分散性雷阵雨，下午是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夜间多云转晴，午后有偏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傍晚风力减弱，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17度，体感温度最高26度，最低16度，今天的花粉过敏气象指数为2级。今天后半夜到明天上午风力将会再次增大到4到5级，阵风6到7级，那受到这样的一个影响，明天的最高气温将会降到24度，最低气温15度。周五到下周二呢，是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啊，气温会持续的升高。周五市区最高气温是27度，最低是17度。周六到下周一最高气温会升到30度到32度，下周二的气温还会进一步的攀升，最高气温可达到34度。那户外活动的市民一定要注意防晒和补水。另外，气象部门提示啊，近期本市大风天气频繁，市民外出要避免在大树还有户外广告牌、临时搭建物下停留，不要注意用火用电安全。此外，春夏之交冷暖空气活跃，雷暴大风强降水等对流性天气将会逐渐的增多，市民一定要注意防范。

0: 那在直播进行当中，我们三部热线正在为您全力开通啊，25870101、02和0303。另外，获取更多资讯，还可以来关注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天津滨海之声广播"，以及同名的新浪微博和抖音账号。欢迎听众朋友与我们互动留言。
1: 平民的视角，百姓的声音，资讯连通你我，滨海民生试点。
0: 民生试点，首先我们来关注到，今年以来天津邮轮产业持续升级，豪华邮轮接连集结，特色航线不断绽放，多元体验创新推出，惠民福利同步加码，一系列新变化新举措充分展现出了北方邮轮枢纽的蓬勃生机和无限魅力。
2: 随着气温回升，天津邮轮市场逐步迈入旺季。六月起，天津国际邮轮母港双船运营盛景再现，为旅客提供多元化选择。东方邮轮新增10万吨级豪华邮轮理想号持续常态化在建运营，推出天津、济州、仁川、天津、釜山、济州等多条3晚4天、5晚6天航线，让海上度假触手可及。同时，爱达地中海号将正式回归天津母港，与理想号邮轮形成双船运营格局，进一步丰富航线供给，涵盖更多邮轮旅游热门目的地。为让更多旅客享受到邮轮度假的乐趣，滨海新区邮轮主题消费券持续发放，持邮轮船票可享受邮轮一票通特权，优惠游览东江区域内多个景区、餐饮及游玩项目，进一步提升出行性价比。依托天津自贸加综保双重政策优势，东江综保区持续延伸邮轮产业链，打造邮轮物资供应全球仓，今年一季度已完成15个航次的国际邮轮物资供应，为邮轮运营提供坚实保障。同时，邮轮加文旅深度融合，旅客登船前后可畅游市区、滨海新区等核心景区，邮轮加康养、邮轮加文化主题活动同步开展，兼顾家庭亲子、老年康养、情侣浪漫等全年龄段需求。
0: 5月1号，渤海正式进入到了福季休渔期。在休渔季的前一天，海事部门启动了渔船集中返港护航专项行动，全力保障渔民生命财产安全，服务渔业生产平稳收官。
3: 经过了大概45分钟的航行呢，我们所乘坐的海巡0208轮已经到了大沽沙航道的口门附近。那在我身后呢，已经远远的能看到正在陆续集结的渔船。那今天呢是福季休渔期到来前的最后一天，这批最后返航的渔船稍后也将在海事部门的精心护航下满载而归，平安返航。
4: 这里是海巡0208，当前航道口门处船只较多，请保持编队队形，我们全程为您瞭望提醒，愿大家。
5: 福季休渔前夕是渔民集中返港、转移渔具、进行最后捕捞的关键时段，为最大程度降低安全风险，保障渔民朋友顺利收网回家，海事部门提前摸清了返航渔船的数量，详细了解渔船动态，制定护航方案。
6: 通过我们这些举措呢，可以最大限度的，减少这个商船和渔船的这种交叉相遇的情况，有利于更好的服务保障渔船的安全进港。
5: 在海事执法船的护航下，渔船编队安全避让商船密集区域，有序驶入渔港水域。
7: 有嘛事给海事或者对接机喊，有嘛问题嘛，他都得给你解决的。
5: 据了解，今年福季休渔期到来前，天津沿海水域共有200余艘渔船返港休渔。休渔期间，海事部门将运用5位一体立体巡航方式，加强对海域的监管，发现违法违规行为立即处理，还将联合农业农村部门为渔民开展培训和安全宣贯，组织商渔船面对面活动，增进双方了解，共同维护水上安全。
6: 休渔期结束之后呢，我们按照计划呢，我们会连续开展这个3到5天的这种护渔行动。一方面呢，安排这个海巡船在这个重点点位；另外呢，我们也是通过我们的申高兵无线电话，然后呢，对渔船开展一个点验，更好的服务保障渔船的安全作业。
0: 日前，滨海新区司法局联合天津市公安局滨海分局、区委、区级机关工委、团区委共同举办"作风建设年执法青年说"主题活动。
2: 本次活动紧扣强担当、善攻坚、优服务、提质效作风建设年主题，聚焦行政执法队伍整治作风纪律，提升执法能力专项行动，通过实地观摩、交流分享、实战体验，搭建学习交流与风采展示的平台，激励全区执法领域青年在滨海新区开发开放上升为国家战略20年的新起点上，以青春之我投身新区高质量发展新征程。交流分享环节在市公安局滨海分局书香景营举行，来自市公安局滨海分局、区生态环境局、区城市管理委、区交通运输局、区农业农村委、区文化和旅游局、区应急局、区市场监管局、区司法局等9家执法单位的青年代表依次登台，围绕作风建设、执法履职、担当作为、青年成长等主题，结合岗位实际谈感悟、讲做法、提建议，充分展现了全区执法领域青年昂扬向上、锐意进取的精神风貌。
8: 作为新时代的公安青年，在执法当中，我认为我们要做到，首先第一点，要筑牢执法的思想根基，强化宗旨意识，把群众满意、公平正义作为执法的出发点。第二点是要提升执法业务能力，我们要熟练掌握和运用法律法规、执法细则与办案标准，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9: 作为生态环保执法战线的一名青年，在工作中要牢扣强担当、善攻坚、优服务、提质效这一核心要求，树立正确政绩观，贯穿执法全过程，

0: 用专业的能力守护好滨海的蓝天、碧水、净土。
1: 平民的视角，百姓的声音，资讯连通你我，滨海民生试点。

这个五一假期，市民游客的出游热情是空前的高涨啊，处处皆是游人乐享假日的美好图景。滨海新区文旅市场在融合创新、消费升级、服务体制的过程中，催生出了诸多的新动态、新现象、新走势，交出了一份人气爆棚、秩序井然、口碑优异的假日答卷。截至到5月5号的15点，据中国联通大数据测算，五一假期新区累计接待游客数量同比增长2.06%。此外呢，全区14个重点监测文旅场所接待市民游客162.55万人次，尽显文旅市场的蓬勃生机与无限活力。五一假期到来前，新区各重点景区纷纷发挥自身优势，推出了主题鲜明、趣味十足的特色活动，打破传统的观光模式，为游客带来文旅新体验。泰达航母主题公园里，与游客阔别半年之久的实景海战演出《航母风暴》回归，新推出的《小王子》《星翼奇遇巡游》《仲夏夜之梦幻仙境》《朋克星球》《墨家游侠》等精彩演绎互动，给游客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天津极地海洋度假区则推出了五一惊喜狂欢节，以海洋萌宠互动、百余场主题演绎、极地大巡游和夜场的极地星海幻夜秀为核心，丰富了日常游玩、全天演绎加夜间大秀的假日产品的供给。天津金响野生动物园同样是人气满满啊，五天累计接待游客6万多人次，每天刚开园，自驾车入园口便排起了长队，网红项目猛兽探险区更是备受追捧，高峰时段的排客的流量达到了4200多人。同时呢，园区全新的推出了精品杂技演绎，每日轮番上演5场，收获了游客的广泛好评。依海而居，向海而行，海的魅力在这个假期是无限释放。东江青海公园游人如织，退潮时段游客拿上工具走进海边赶海石贝观赏海景。公园内的海贝乐园于今年的4月全新增设了小黄鸭矿车、裸眼九地飞行影院等项目，进一步丰富了市民游客亲子游乐休闲度假的多元选择。在欢乐游玩的同时呢，文博场馆也是百花齐放，滨海文化中心呢是以缤纷五一乐享假期为主题，化身科技与文化交织的奇幻海洋，吸引大概是25万人次前来打卡。假期落幕，美好留存，从硬核的航母风情到温柔的海盐古韵，从热烈的海滨音浪到惬意的青海时光，滨城用多元的文旅体验留住了游客的脚步和心意。每一份来自游客的认可是文旅发展最珍贵的底气，也将推动滨城持续用心雕琢每一处风景和每一场体验。

0: 近日，骏骑滨城言行千年第五届天津长芦海洋文化嘉年华在天津长芦海洋文化旅游区启幕，从非遗展演到沉浸式体验，从传统制盐到多元产业融合，这场以盐为核心的文旅盛会成为了假日经济的新亮点。
1: 活动在激昂的古乐和飞叉表演中拉开帷幕，原创歌舞剧《盐》朗诵《春醒盐州》《炉香致远》《盐宫号子》等节目轮番上演，把千年盐业历史搬上舞台，让观众在光影与节奏中感受炉台玉砂供盐的文化底蕴。此外，新品发布环节也同步登场，现场塔形盐、鱼子盐、手工日晒海盐等多款食用盐产品，以及果蔬洗涤盐等功能性盐产品，拓展盐产品在日常生活中的应用场景，同时盐文创及特色水产等产品同步亮相，进一步丰富市场供给。
2: 我们觉得呢，这个文旅活动、文化建设活动是个非常好的载体，所以说我们这个文化嘉年华，我们搞了

0: 第5届，后面我们还要持续的去做下去，利用这个文化传承呢，赋予企业高质量发展的这个核心竞争力。
1: 本届嘉年华活动将持续至5月5日，涵盖岩趣欢乐跑、卡丁车挑战赛、NPC 互动等丰富多彩的活动。此外，今年嘉年华推出的萌宠乐园、芦花夜市等新业态，打造了集萌宠互动、休闲游览、夜间消费于一体的文旅新体验，丰富盐田游玩业态，打破传统工业遗址的单一参观模式。巡游骏马成为现场流量焦点，不少观众驻足拍照，带动人气持续升温。
2: 五一假期，由国家海洋博物馆携手中国海洋学会海洋遗产保护专业委员会暨海洋博物馆联盟主办的《沉默的宝藏：水下考古文物珍品展》在国家海洋博物馆开启预展。
1: 本次展览是为纪念中国水下考古事业40周年而策划的大型专题展览。展览汇聚了来自国内20余家文博、考古、科研、公益机构的合作成果，精选20余项国内外古沉船遗址的300余件出水文物珍品进行展出，并围绕中国航海史和中国水下考古发展史，以探索沉船为主线，分为启航、封涛、归航3个叙事单位，重点呈现了黑石号、南海号、华光礁号、江口沉银遗址等16处古代沉船遗址。
3: 我们这次展览也向大家展示了这个南海一号沉船的很多的展品，其中有一件呢特别值得一提的，就是金项链。我们1987年的时候还不能整体打捞这个南海一号的这条沉船，我们也是经历了这个漫长的时间，直到2000年我们才能将这件那个金项链整体打捞，经过了10年的文保处理，我们今天才能完整的在展厅当中看到这条金项链。
1: 展览现场，游客可以回顾中华民族探索海洋的历程和水下考古事业，也能近距离欣赏到来自全国各大博物馆的出水文物和海量水下考古珍贵资料。
4: 既可以参观这些精美的展品，然后又可以了解丰富的历史，然后我们做的这些有趣的任务呢，也帮助我们加深了记忆，对于我们小朋友了解历史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途径。
1: 沉默的宝藏水下考古文物珍品展计划于6月8日正式开展，并持续展出至2027年2月28日。
5: 平民的视角，百姓的声音，资讯连通你我，滨海民生试点。

今年的五一假期是天津市获评全国游客满意十佳城市后的首个长假。天津市文旅行业锚定安全、祥和、欢乐、舒适目标，围绕天天乐道、津津有味、天津始终想你品牌，扎实做好假日文旅市场的供给和服务保障工作。据中国联通大数据，五一期间全市接待游客人次、游客总花费较2025年同期分别增长了3.7%和7.1%，人均花费911.55元，较2025年五一期间增长了3.2%。据携程数据，五一期间天津位列国内展演赛事热门目的地的第9位。那假期中各类首展首秀也是集中亮相，新品牌新空间进驻商业体，带动商圈消费持续火热。天津大悦城五店同开，假期客流量同比增长超过20%。杉杉奥莱举办了首届呼噜咖啡面包节，带动5天销售额和客流量同比增长了14.9%和24.7%。赤峰桥金旅左岸空间正式开业，汇集了天津礼物旗舰店、露天酒吧等新消费场景。一冷天鹰易库首区导开放，街区内的200多家特色店铺聚集人气。近年来，大众消费从买商品向买体验转变的趋势明显，这个五一假期各类互动式沉浸式的服务消费新场景也是颇具关注度。金湾大剧院重装亮相，金湾广场推出系列沉浸式演出受到了众多游客的青睐，还有户外的音乐会、艺术展等互动性强、开放度高的演艺活动吸睛引流。多场大型动漫展在假期集中举办，吸引了大量的年轻观众逛展看秀、购买周边潮品。许多购物中心也是上演了话剧、音乐剧。在我市重点监测的商业体中，假期文娱消费同比增长19.6%，

高于其他业态。那在假期出游需求的带动下，京城餐饮住宿消费也是稳步攀升。市商务局监测的245家样本餐饮企业五天累计营业额同比增长8.2%，重点购物中心的餐饮业态营业额合计增长9.7%。酒店、连锁餐饮品牌通过露营、音乐会、相声等活动吸引客群。57家样本酒店、宾馆假期五天累计到客客流量同比增长了2.5%。

0: 们再来关注健康方面啊。今天我们来了解一种常用的药物盐酸小檗碱。提到这个学名呢，您可能还不知道是什么药，但是呢，只要是提起大家俗称的黄连素，您家里可能也能找出几盒。黄连素临床上呢，一般是用于止泻，但是最近网络上还流传着一种说法，说黄连素还是一种减肥神药，不少爱美人士和减重人群纷纷跟风尝试，将这款常用药当作减重的神药。对此，专家明确表示了，小檗碱并非减肥药，如果盲目服用还存在着健康的风险。
1: 盐酸小檗碱在临床常用剂型为盐酸小檗碱片，在我国被明确归类为化学药品，其适应症也有严格规定。
2: 盐酸小檗碱这个药物在发现的时候是从黄连、黄柏这类中草药中提取出来的生物碱，随着这个化学合成技术的发展，目前我们所服用的这个盐酸小檗碱呢，已经是通过化学合成的手段合成出来的一个化学药。它批准的适应症呢是肠道感染，比如说细菌性痢疾，它通过相对广谱的一个抗菌效果达到了止泻，也就是我们百姓常说的这个治拉肚子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1: 对于网传的减肥功效，专家指出，盐酸小檗碱虽在部分研究中显示可轻微调节肠道菌群，改善胰岛素抵抗，少量抑制脂肪与糖分吸收，但这并不等同于能达到有效减重效果。小檗碱的减重作用极为有限，远达不到减肥药的临床标准。
3: 这个药物它并没有在人体层面观察到一些它能够改善糖代谢、脂代谢或者是减重的作用，所以其实它是完全不能用于我们临床的一个减肥治疗的。
0: 专家表示，盐酸小檗碱作为治疗肠道感染的专用药物，一般为对症的短期用药，症状消失后要停药，并非长期的调理类用药，长期自行服用存在明确的健康风险，而且部分人群它也是不适宜服用的。
2: 从药理作用机制来分析呢，推断会影响我们肠道的这个对其他药物的吸收，另外呢它还会影响到这个电解质，轻者呢会出现这个乏力呀，这个困倦呀这样的情况，如果比较严重的紊乱，还会出现一些心脏相关的不良反应，特别是在基础肝肾功能已经略微有不全的这类患者身上风险是相对比较高的。
1: 专家提示，部分人群不适宜服用小檗碱，或导致不良反应。
2: 首先呢，就是对小檗碱的有效成分和它的辅料过敏的这类患者。第二类呢，就是溶血性贫血，那服用以后呢，是可能导致急性加重的这样的一个溶血性贫血的。还有我们比如说妊娠期的妇女、高龄的老年人以及肝肾功能不全的这样的一个患者，都是不推荐长期使用的。
0: 我们继续来关注啊，随着公众对健康管理的关注度持续提升，用药物调理身体、改善体态的现象也是越来越普遍。但是这当中潜在的超适应症用药问题正逐渐成为不可忽视的健康隐患。这类超出药品说明书范围的用药行为，看似便捷高效，实则暗藏着多重的风险。
1: 超药品适应症用药指药品的使用范围、剂量、用法或适用人群超出了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的说明书范围。例如一些网传止泻药盐酸小檗碱可当作减肥调理代谢的神药长期服用，降糖药用于美容祛痘，司美格鲁肽随意使用，成人用药给儿童吃等都属于超适应症用药。专家提示，大家关注的司美格鲁肽虽然有减肥的功效，但是不能自行购药并使用，它的使用方法和剂量有严格的要求，需要在医

0: 生的评估下才能食用。
1: 一般来说呢，我们临床常用于一些 BMI 超过28的肥胖的患者，以及 BMI 超标，就是超过24，但是合并一些肥胖相关的临床疾病的患者。那么这样的患者呢，才能够真正的从这样的一个药物治疗中获得利大于弊的效果。所以说我们切记我们的患者朋友们不要随意的去买这个药物去使用，因为它毕竟呢还是有一些不良反应的。
0: 网络流传的网红用药攻略、跨界用药偏方均缺乏科学临床依据，有些更是夸大功效、隐瞒风险，极易让大家产生用药误区，切不可随意听信。
2: 城市里的时间、空间、瞬间，
3: 城市里的生活、舞台、轮廓。 FM 100.1 滨海之声
2: 都市广播，讲述都市生活。
4: 今天咱们表演反正话，我说一句你就给我反过来，
5: 这简单，来吧。
4: 我要开车了，
5: 开车了，我要，
4: 我系好安全带，
5: 安全带系好我，这话多别扭啊。
4: 我看红绿灯，
5: 红绿灯看我，谁看谁呀？
4: 我开快车，
5: 快车开我，
4: 开车我累了，
5: 累了我开车，我疲劳驾驶啊。
4: 喝酒不开车，
5: 开酒不喝车，我这嘴都瓢了。
4: 红灯停绿灯行，
5: 红灯行绿灯停，停停停停停，
4: 怎么说不了反话了？
5: 交通规则只能遵守，不能反着来。
4: 交通规则记明白，
5: 千万不能反着来。
3: 资讯与声音同步，
2: 关爱与时间同步，
3: 沟通与心灵同步，
2: 听觉与流行同步。
3: FM 100.1 滨海之声广播，
2: 让您与世界同步。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播松晓，代表编辑林娜，监制吕红，导播刘杰，感谢您的持续关注。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消费新主张，欢迎您的连续收听，再见。悄悄

0: 海之声提醒您 It's 12 p.m.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有你在更精彩，
2: 有我在盼滨海，调频 100.1 滨海之声，
1: 最特别的存在，

0: 健康在你的餐桌上。
1: 扫一扫小票上的二维码，食材产地检测信息一目了然，买的放心。
2: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吃得健康。
0: 健康在你的脚下。
3: 饭后百步走，活到九十九。
4: 骑车上下班，强身健体不怕堵。
0: 健康在你的手中。
1: 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再利用。
5: 开窗通通风，换气又杀菌。
0: 健康在每时每刻。
1: 健身步道，绿地环绕，小区环境越来越好。
0: 健康中国，靠你我的共同守护。
6: 我要皮包、名表、化妆品，买车、买房、炒股票，我想买买买，但我没有钱。
7: 我也没有钱，但我每天收听滨海之声，消费新主张。这里有好吃的、好玩的、好看的、好听的，还教你学储蓄、学理财、学投资，饭也不做，月光族。
6: 哦，频率是
7: FM 100.1，滨海之声，中午12点，消费新主张。

0: 好的，进入到了北京时间的12:02，我们来共同关注到的是今天的消费新主张，来看今日看点。2026年天津市房交会在5月举行，天津婚介背后的钓鱼套路，好吃的热带水果啊是纷纷降价了，洗面奶新国标9月开始施行。
1: 有你在更精彩，
2: 有我在盼滨海，调频100.1滨海之声，
1: 最特别的存在。

今日到消费早知道，日前啊，天津市住房城乡建设委表示，5月15号到5月24号2026天津房交会暨新房市集活动将在河东区金一 Park 和广大市民见面。这次房交会呢，由天津市房地产市场服务中心房地产开发企业协会主办，为期10天，一方面延续了住品质好房享魅力今生的办会主题，另一方面啊，创新打造更为亲民的沉浸式露天新房市集，展示各区域主要在售新房项目，特别是华苑南站还有新梅江特色宜居片区的好房子，同时还融入到了市民休闲游园文旅体验，进一步提升活动互动性趣味性，让置业选房更加的从容惬意。本届房交会选址是金一 Park， 市民在逛市集选房之余，可以轻松转顾休闲、亲子、社交等多元乐趣，从容挑选心仪房源。今年房交会展期延长到10天，中间横跨了2个周末，市集开放时间从10点到20点。对于忙碌的上班族来说啊，可以在下班之后顺路逛展，利用碎片化时间了解房源信息。对于家庭购房者来说呢，也可以在本周末全家同行。新房市集吸引了天津市主要品牌房企积极参与，热销楼盘集中亮相，将集中展示上百个新房项目，同时提供一批优质的二手房源和租赁住房房源供市民选择。主办方啊，聚焦购房者要关注如何选购对区域、挑准户型、用好贷款等问题，邀请了专业分析师驻场提供置业咨询。在参展房企推出限时折扣和车位抵用券等优惠活动之外呢，主办方还将限量发布市集购房优惠券，市民凭券到参加活动的项目购房可直抵现金，切实让购房群众得到实惠。在房交会期间啊，还将举办新房市集开机仪式、购房知识问答、参展项目打卡送礼品和舞蹈巡游等文娱节目，提升市民的逛展体验。天津市住房城乡建设委相关负责同志表示啊，为主动融入到现代首都都市建设，这次房交会呢将积极面向北京、河北等周边省市做好宣传推介，推出精业金住专属服务，发挥同城效应，助力通勤圈、功能圈产业协同建设。同时呢，天津市将持续优化住房供给，引导房企建设更多的高品质住宅，更好满足改善性层次住房需要，促进房地产市场高质量发展。先用优质对象信息吸引线下见面，以高成功率为诱饵，劝说办理婚恋服务套餐，甚至诱导进行平台贷款。最近啊，多名网友反映自己在找对象的过程当中遭遇到了婚恋机构的欺诈。随着互联网的兴起啊，更多人选择网上交友了，帮助单身群体拓宽社交渠道的婚恋服务发展迅速，但与此相关的纠纷也呈现出一个上升的趋势。市民徐女士告诉记者啊，她求助婚恋机构想要脱单，在网上看到了一家情感咨询公司的广告之后呢，被推荐前往其门店了。门店红娘对她进行了数小时的营销，了解工作单位、家庭情况、财务状况等情况，引导她充值高额会员。当时啊，她的银行卡余额是不足的，还差7800。红娘提出可以使用信用贷及花呗、借呗、分付等平台贷款去充值会员。徐女士当时是不肯办理的，红娘就说以老乡的名义借给我，让我签订了一份50000元的服务合同。那无独有偶啊，市民张女士反映，2024年12月份，她收到了一则来自社交媒体的广告推荐，打电话后来说约定线下见面。那张女士想见一下也无妨，结果被工作人员劝说购买了6.78万元的包介绍到结婚婚介服务。3个月内，张女士多次相亲没有成功，销售人员就说啊，说让她升级服务，匹配优质资源，又额外支付了15.87万元，签订了补充协议，由专属婚介跟随对接。那通过网络平台引流、线下门店夸张宣传、签下高额服务协议之后啊，一些婚介机构没有提供相应的高质量服务，而是采用了钓鱼式手法，延续套路消费者。一名业界人士告诉记者啊，有些机构会给客户提供条件非常
好的婚托作为第一次相亲对象，抬高客户的心理预期。如果客户有意进一步接触，机构会以对方没看上为由继续推荐新对象。新对象往往条件不如第一个，这客户呢会因为差点意思不断相亲，消耗约会次数，甚至购买升级服务。还有一些不法分子啊，打着婚介的幌子进行诈骗。有网友反映，在网络平台上刷到一个相亲帖，对方加上联系方式之后啊，推荐了很多的金融理财，对方向他推荐了小额贷款，在他准备进一步了解详细情况时，却发现对方账号已经注销了。随后呢，他接到了派出所打来的电话，说对方是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嫌疑人。由于婚介机构大多数采用着先付款的模式啊，消费者发现服务不对路，很难拿到退款。治理婚介市场乱象，不仅能够提高消费者警惕，那专家介绍啊，首先市场监管部门除了坚持一般性监管之外，还要突出加强对商业广告的审查监管，审查广告的真实性与合法性，确保不出现虚假或引人误解的宣传行为。其次呢，要压实平台责任，必须要求平台审核相关从业人员的心理咨询资质或相关的专业证明，严禁虚假承诺，要求机构必须明码标价，服务项目和收费项目清晰公示，针对情感消费类服务必须签订书面合同，严禁设置收款不退等霸王条款。对于大额预付费或包月的高价服务，可以参考预付式消费管理模式，例如探索资金的第三方托管。好，我们来继续来看好吃的水果。四月下旬，榴莲、蓝莓、菠萝、芒果等水果陆续迎来了上市高峰，口感好了，价格走低了。尤其是价格较高的榴莲啊，半月之内价格降了30%，水果爱好者们直呼吃不过来。首批泰国金枕榴莲卖到35.9一斤，记者注意到，半个月这个价格降了30%，目前市场上在售的榴莲品种，泰国金枕占据了绝对主导，其果肉金黄香气浓郁，出肉率高且核小肉厚，最符合大众的口味了。根据了解啊，今年泰国榴莲迎来了丰产，同时中老铁路冷链班列加密开行，运输效率大幅提升，成本降低，让更多新鲜榴莲以更低的成本进入到国内市场，自然价格也是有明显下降的。如何要挑选一颗报恩榴莲呢？国内用户优选干包，所谓的干包啊，指的是果肉紧实，水分适中，成熟度刚刚好，最外层呢是薄薄的脆皮儿，里面呢是软糯香甜的优质状态，和之前相比的湿包则口感软烂。当然啊，有消费者喜欢湿包的甜软，选择金

榴莲要选体型饱满偏圆的果实，一般啊，荔枝型的果肉出肉率不错，二捏刺尖，相邻两根刺可以轻松捏动，并且有回弹感，说明成熟度刚好。三闻气味，靠近榴莲底部闻到浓郁奶香且无酒精味为佳。四听声音，轻拍外壳发出略带空响的咚咚声，通常是干包好果。另外呢，需要提醒的是，市面上十几块钱一斤还个个圆润饱满的榴莲呢，很可能是越南的干扰，而非是泰国金枕。这样的榴莲啊是核大肉少，消费者需要擦亮双眼哦。冬天和早春，一小盒125克的蓝莓动辄卖到16到22啊，而如今品质稳定的大品牌放下了身段，咱们以一颗莓为例，目前每盒售价降至10元，普通的水果摊上的散装蓝莓更是低至35元。业界分析，今年云南的主产区天气较好，蓝莓坐果率和产量明显提升，加之前几年扩展的产能可以集中释放，供给端大幅放量，直接推动了价格回落。挑选蓝莓主要看重三点，看表面白霜，这是新鲜度的标志，白霜完整说明采摘之后处理得当，看果粒饱满，大小均匀，避免已出枝或塌陷，观察核底有无果汁渗出啊，说明存放过久了。此外呢，选购蓝莓不要盲目选大果，因为蓝莓是典型的营养皮水果，个头小，花青素等营养成分占比更高，而小果精蓝莓对比大果竟便宜，这个价值啊是直接拉满的。眼下海南产菠萝迎来了口感的巅峰期，一些水果店和超市售价低至4-5元。海南菠萝果香味足，口感偏甜，尤其是以金钻凤梨味代表的高端品种广受欢迎，喜欢的朋友们赶紧抓紧品尝啦。同样产自海南的芒果也是大量上市啊。根据了解，今年的海南产地少雨，芒果品质普遍上乘，目前巴掌大的水仙芒每斤售价6块钱。挑选水仙芒重要看重三点，轻轻按压果身，有轻微弹性但不塌陷是最佳状态，太硬说明没熟，太软是熟过了。成熟的水仙芒呈现出鲜艳的金黄色，表面无明显黑斑或褶皱，靠近果地闻一闻，有清香而无酸腐，就是新鲜好果了。

0: 我要皮包、名表、化妆品，买车、买房、炒股票，我想买买买，但我没有钱。
1: 我也没有钱，但我每天收听滨海之声，消费新主张。这里有好吃的、好玩的、好看的、好听的，还教你学储蓄、学理财、学投资，饭也不做，月光族。
0: 哦，频率是
1: FM 100.1，滨海之声，中午12点，消费新主张。

好，回到今日看点，我们来共同关注今天的消费新主张。那最近呢，市场监管总局和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联合发布了洗面奶新国标啊，将替代洗面奶执行标准，会在2026年9月1日开始正式发布。新国标结合当前的洁面产品市场发展现状，填补了洗面慕斯、啫喱、粉等新型品类的标准空白，并且首次明确了儿童洁面产品的专属需要，为消费者选购提供了更为专业的参考数据。那记者了解到啊，随着消费升级，洁面产品已经不限于传统的洗面奶和洗面膏了，市场上还出现了洁面液、慕斯、啫喱、洗面粉等形态。然而呢，这些产品长期处在品类定义模糊、标准缺失的状态哦。全国香料香精化妆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在新国标编制当中明确指出，随着洁面产品形态的日益丰富，原有标准已经难以覆盖市场变化了。同时啊，近些年的化妆品相关法规和标准也正在不断的修订，新国标正是顺应这些趋势，为消费者用上更安全、更规范的洁面产品提供保障，也为生产企业提供明确可执行的依据标准。那根据介绍呢，新国标用于清洁面部皮肤主要的洗面奶、洗面膏、洁面液、洗面慕斯、洗面啫喱、洗面粉的生产检验和销售，适用范围扩大到6个剂型，

基本涵盖了当前市场上常见的洁面形式。新国标为每类产品定制了明确的术语定义，明确原料构成和形态特征，洗面奶外观呈现乳液状，洗面膏呈现膏状，洗面液呈现水状或略稠状的液体，洗面慕斯通过容器向外喷出形成泡沫，洗面啫喱呈现出透明或半透明的凝胶状或半流动性粘稠状，洗面粉则呈现出粉末或颗粒状。新国标删除了旧版标准当中的乳化和非乳化型的笼统分类，重新梳理了分类逻辑啊，包括洗面奶啊、洗面膏啊、洗面液啊、洗面慕斯啊、洗面啫喱啊，根据工艺不同可分为乳化型和非乳化型，洗面粉不做工艺区分。业界专家表示，新国标明确了产品的工艺分类，生产企业有了统一的执行标准，消费者也可以轻松看懂产品属性。那相较于旧版啊，新国标对洁面产品的感官、理化指标和微生物、有害物质限量做出了更加精细、更加严格的规定，进一步提升产品安全门槛。在理化指标方面 ，pH 值实行分型管理，乳化型是4.0到8.5，非乳化型是4.0到11.0，检测方也依据剂型进行了优化，慕斯直接测试，膏液啫喱粉稀释之后呢，是结果更加贴近真实使用场景了。新国标还将儿童洁面产品纳入到标准体系，制定技术要求和标签规范，填补了该类产品的标准空白。新国标规定啊，儿童洁面产品的 pH 值需要严格遵循儿童化妆品技术指导原则，依据原则，驻留类化妆品的 pH 值范围是在 4.5 到 7.5， 那离洗类化妆品的 pH 值范围是在 4.5 到 8.5。 专家表示，相较于成人产品，儿童洁面产品要强调温和性和肌肤屏障的友好性，从理化层面规避刺激性成分和不合理的酸碱度对儿童皮肤的伤害哦。在有害物质限量方面，除了铅、汞、砷、镉等重金属要求之外呢，新国标新增了3项含有有害标志物的强制检测，配方当中含有乙氧基结构原料的需要检测二戊烷，限值小于等于每30毫克。那另外呢，乙醇和异丙醇的含量之和不小于10%的产品需要检测甲醇，限制是小于等于每千克2000毫克，配方当中含华氏粉原料的规定是不得检出的啊。新国标不仅聚焦产品本身，还对洁面产品的标志、包装、运输、贮存和保质期做出了全链条规范。新国标规定，洗面奶、洗面膏、洗面液、洁面慕斯、洗面啫喱标注的产品编号要同时标注产品分类，儿童化妆品需要符合儿童化妆品监管规定的要求。那专家介绍呢，儿童化妆品监管规定是国家药监局为保障12岁以下儿童使用化妆品而制定的专项法规，而2022年的1月1号开始会正式施行啊。根据新国标，儿童洁面产品必须要标注儿童化妆品标志，并且以注意或警告为引导语，标注要在成人监护下使用，同时禁止标注食品级可食用这样的词语。那专家认为啊，十几年来洁面产品的市场从单一形态向多元化细分化发展，新国标的颁布和实施是对市场现状的适配，也是对行业发展的引导。有关专家表示，自2026年的9月1号开始，新生产的洁面产品若选择执行2026版推荐性国家标准，必须严格按照该版标准进行组织生产，产品分类代号需按照新国标统一规定调整，确保标签合规。好了，时间关系啊，如果您在生活消费还有理财保险等方面有疑问，可以拨打电话25870101和25870202了。那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主播俊明代表编辑刘杰监制李红，感谢您持续关注，同样呢也欢迎您连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再见了。

0: 城市里的时间、空间、瞬间，
1: 城市里的生活、舞台、轮廓。FM 100.1，滨海之声，
0: 都市广播，讲述都市生活。
2: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3: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4: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5: 喂，喂。你大点声。
2: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3: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4: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5: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2: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5: 你倒是说话呀。

0: 点声。
1: 嘘，叔叔，小点声。
2: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3: 宝贝，看我新改的 LED 大灯，够亮吧？这才配得上我的车技。
4: 哇，这太亮了吧！整条路照的都跟白天一样。
3: 这就叫气场。
4: 可是咱们都进了市区了，远光不用一直开着了吧？哎，对面这车闪你了，要不咱先关了吧？
3: 你管他们呢，自己车灯太暗，还怪我的太亮。看见没，他们都得给我让路。哎，这车往哪儿拐啊？哎呀，吓死我了。你没事吧？
4: 哎呦，你可吓死我了。
5: 瞎扯，远光开那么亮干嘛呀？都快给我晃瞎了，看给我车刮的。
6: 马路上的文明程度从来都不等于车灯的亮度，合理使用远光灯，做真正发光的驾驶人。
7: 黑白森林首播时间周一至周五12:30，重播19:30，欢迎您的收听。
6: 这是一座黑白相间的森林，这是一个正义与邪恶并存的世界。所谓风光的背后，都是寝食难安。所谓成功的下文，必是自取灭亡。一次次黑白较量，记录着一幕幕正义时刻。滨海之声《黑白森林》，为您讲述打击犯罪的传奇故事。
7: 抓捕境外在逃毒枭，江洋大盗落网伏法，揭开姐妹失踪之谜，千里缉凶，粉碎潜伏的魔爪。一桩桩扣人心弦的大案要案，一点点细微之处的蛛丝马迹，一幕幕惊险曲折的侦破过程，真实再现人民警察抓捕犯罪嫌疑人的艰辛历程。黑白森林大案纪实系列正在播出。
6: 第683集。在一个公交车路边停靠站，哥俩生死离别，泪眼婆娑。杨少红哭着说：
8: 哥，妈都这么大岁数了，我不能尽孝了，家里全靠你了。
9: 你放心去吧，有哥呢，不用惦记家里。
6: 杨少法很哽咽。
8: 另外，你告诉我媳妇儿，我对不起她，
9: 你甭挂起家里了。
6: 杨少法再也说不出话来。此时一辆公交车驶来，哥俩抱头泪别，公交车扬尘而去。杨少法心里知道，这一别兄弟俩将天各一方，再无重逢之日了。遵化警方接到群众报案以后，刑警们风驰电掣地赶到新甸子镇冯各庄村，对涉嫌行凶杀人的杨少红实施抓捕。然而杨少红早就跑了踪影。经过刑警们对现场以及群众调查取证，基本查清了杨少红作案的过程，并且及时对杨少红下发了通缉令。同时因其兄杨少法涉嫌包庇罪，被公安机关传唤至刑警大队。为此杨少法付出的代价是7年有期徒刑。其实杨少红并没有逃远，这辆公交车的终点站是紧邻遵化市的天津市蓟州区。车到了终点以后，杨少红心惊胆战的最后一个走下公交车，望着蓟州区县城大街上车水马龙的车辆，鳞次栉比的高楼，他漫无目的的游荡。蓦然路边一个小吃部门前的一侧招服务员的广告映入了杨少红的眼帘。杨少红心想，不如就先在这干，先有个落脚之地，以后再说。于是他抬脚走进了这家小吃部。开小吃部的是一对年过半百的老夫妻。进门以后，他问道：“
8: 你们招服务员要男的不？”
6: 老两口的本意是。

0: 招一位小姑娘，但前来应招的是一位大小伙子，稍有些迟疑。
1: 我们招……
0: 此时头脑灵活的杨少红赶紧又补充一句，
2: 大爷大妈，我学过厨师，是唐山厨师学校专门培训过的。
0: 老两口见杨少红长得比较帅气又会厨艺，交流了一下眼色，说
2: 那就先试试吧，工资等看看你的技术再定，中不中？
0: 杨少红正愁没有落脚藏身之地，还管工资多少吗？他立即点头答应，
2: 中。
0: 背负两条人命的杨少红好不容易找到一个落脚藏身处，使出了浑身解数，拼命的在小吃部大显身手。在唐山大饭店当过厨师的杨少红，在小吃部干起活来那是游刃有余。他不仅当厨师，还主动帮客人端菜、洗碗、打扫卫生，因而深得老两口的喜爱。杨少红炒的菜也是色香味俱全，一时顾客盈门。老两口暗自庆幸，找了一个既廉价又有厨艺又老实肯干的服务员。杨少红到了小吃部没几天，在清扫小吃部卫生的时候，在一顾客吃饭的桌下捡到了一个名叫孙亮的顾客丢失的驾驶本。杨少红立刻把驾驶本偷偷装进自己的口袋，不敢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杨少红从此有了这个名字，对外一律公开自己叫孙亮。就这样，杨少红在这家小吃部稳定了下来。然而每天晚上当夜深人静之时，他自己躺在屋子里，连杀两命的血腥场面总在自己的眼前浮现挥之不去，就连做梦也是自己被警察抓住的镜头。他常常在梦中惊醒，吓得大汗淋漓。杨少红深感这里离遵化太近了，就等于藏在遵化市公安局的眼皮底下，万一遵化警察来蓟县办事，到这个小吃部吃饭时问起自己，可一切都完了。杨少红越想越感到这里的危险系数太高，越想心里就越害怕。尽管小吃部老两口对自己很好，但他还是把心一横，决定尽快离开这个危险之地。第二天天还没有放亮，杨少红就偷偷收拾好自己的东西，不辞而别，踏上了去北京的公交车。到达北京以后，杨少红的心情豁然开朗。
2: 哎呀，北京的变化可真大呀。
0: 然而杨少红心里清楚，自己不是来旅游的，他提心吊胆，小心翼翼地在京城如无头之苍蝇转悠了几天以后，没有找到一处落脚之地。杨少红感叹，在北京找份工作太难了，干建筑工自己没有那个技术，又吃不了那份苦，干白领工作自己没有文化，还干厨师，人家要厨师证自己又没带，真是太难了。一天傍晚，杨少红漫无目的地逛到北京市丰台区方庄地区，在一家霓虹灯闪烁的圆圆歌舞厅门外，有一则醒目的广告，招男服务生，月工资400元。虽然月薪只有区区400，倒也是暂时的栖息之地。他犹豫了一下，还是硬着头皮走进去应聘了这份差事。应该说杨少红是幸运，在几名应聘者中，杨少红凭着年轻帅气和机灵夺冠。经岗前培训，杨少红正式上岗，干起了服务生的差事。虽然工资只有400块钱，但每天生活在灯红酒绿、欢歌漫舞、美女如云的环境之中，倒是把他行凶作案后担惊受怕的感觉慢慢的冲淡了。几天过后，竟然相安无事。一天晚上，杨少红正在歌舞厅里为客人端酒送水，突然冲进来一大群荷枪实弹的警察，喝令歌厅里所有人全部都抱头冲墙蹲在地上。杨少红心里咯噔一下，提到了嗓子眼儿，心想完了，警察还是到这儿来抓他了。果然这帮警察真是来抓杀人犯的，只是目标不是杨少红。几分钟以后，杨少红眼睁睁地看着一个高大健壮的男子被警察抓走了。等警察走了以后，杨少红才如释重负，好像从噩梦中醒来，吓得浑身没有一点力气。从那次抓捕以后，杨少红一到这个歌厅，眼前就出现那个大汉被警察抓走的情景，心里一直是忐忑不安。一年以后，杨少红只好转到了卢沟桥附近的一个歌厅，继续干起服务生的差事。在这儿，杨少红又有了一个新的名字，张富春。那是杨少红在圆圆歌舞厅的一个同事，干了不到一年就走了，但身份证丢在了宿舍里。杨少红是个有心之人，平时闲聊时早把张富春的家庭状况掌握得一清二楚。两年以后，帅气机灵又踏实肯干的杨少红升任领班，又从领班荣升前台经理。他的服饰也由服务生装扮变成了西装革履，工资也由400块钱、800、1200一路攀升到每月

0: 7000元，再加上业务提成，杨少红每月有近万元的进项。为了不暴露行踪，也为了不连累家里人，自从跑出来，杨少红就切断了和家里的任何联系。他心里很清楚，被公安局抓住那是早晚的事儿。尽管他心里最不愿意往这方面想，由于自己没有未来，有今天没有明天，所以杨少红挣的钱全部都横吃海造了。杨少红有了钱，还有个经理的头衔，他身边不乏投怀送抱的女孩。杨少红和他们只是逢场作戏，直到2007年春天，他遇上了阿丽。阿丽也来自外地，是和她男朋友一起来北京打工的。阿丽不仅身材窈窕，面容俊俏，而且能歌善舞，因此来歌舞厅找阿丽陪唱陪舞的顾客趋之若鹜。杨少红对阿丽的姿色早已是垂涎欲滴，只是阿丽已是名花有主，无从下手。而阿丽对张富春这位英才勃发的经理也是芳心萌动，另生恻隐。在这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场所，两颗年轻的心只要有一点点的萌动，就会碰撞出情欲的火花。终于，杨少红和阿丽越过了防线。一天，杨少红和阿丽偷欢的时候，正好被阿丽的对象给撞上了。一气之下，阿丽的对象和阿丽分手了。杨少红心里好过意不去，便认认真真的和阿丽相恋。他们还租了一处房子，像模像样的装修了一番，两人正式同居。如果从此杨少红规规矩矩的生活，或许能给他一种错觉，他真的能成为一条漏网之鱼。但是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冥冥之中似有天意，一次意外案件的发生让姚少红终于现出了原形。从农村走出来的杨少红每月有了近万元的收入，他应该满足了。然而欲壑难填，每天杨少红目睹那些腰缠万贯一掷千金的大款们奢侈的生活，他的眼被刺红了，心被刺痛了。为了疯狂的敛财捞钱，早日跨入大款行列，他已经到了不择手段的地步了。一次，杨少红在一个赌场上见到有人会玩耍花招的功夫，一会儿就挣了10000多元，头脑灵活的杨少红心动了。2007年5月初，杨少红从结交的一些社会的不法人员手中选中了一个赌场上的张姓朋友，密谋联手赌博。阿张经常出入赌场，学会了一套出老千的绝活，因此每次下场都有所斩获。由于杨少红倚仗他在舞厅的经理头衔结交了一批有钱人，因此经常由杨少红攒局儿。虽然杨少红不上场，但一场赌局下来也能分个3-4千元。杨少红心想，这个来钱太容易了。俗话说得好，酒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呢？一次，阿张玩花活的时候被对方给发现了，对方一击赌案，豁然站起。
1: 好啊，你真是吃了熊心豹子胆了，敢在老子面前出老千，瞎了你的狗眼。
0: 对方指着吓得浑身颤抖的阿张大发雷霆之怒。杨少红见阿张出老千败露，对方剑拔弩张，马上站出来装好人打圆场，劝解对方。
1: 大哥息怒，这张兄啊，他出老千理应该重罚，咱们罚他。
2: 罚？没那么简单，老子可不缺钱。
0: 对方拍了拍鼓鼓囊囊的老板包，喘着粗气。出老千是赌场的大忌，特别是到了杨少红这里来玩的都是有头有脸财大气粗的大款大亨，如果在牌局里出老千，均有被人当猴耍、被人愚弄、侮辱的感觉，有失体面和声誉。因此这些大款大腕宁可不要钱，也非要找回自己的面子不可。经过杨少红反复做双方工作，对方坚决表示不要钱，执意要阿张的一根手指，让他以后接受教训，在赌场上再也玩不了活、耍不了。无奈阿张只好当着大家的面闭上双眼，哆哆嗦嗦地把左手伸到赌桌上，咔嘣一声脆响，阿张的左手食指就被对方折断。阿张一声惨叫，痛倒在地，用右手捂着肿胀的左手，哎呦哎呦，坐在一边叫着。鉴于阿张的手已经残废，杨少红又来打圆场，最后敲定由对方赔给阿张19000元人民币，算是了结此事。哪里知道对方点完钱以后一转身出来就报了警，说杨少红私设赌局，并且敲诈了对方19000元钱。接到了报案以后，丰台警方立即出警。就这样，杨少红稀里糊涂地被北京市丰台警方以敲诈勒索罪

0: 刑事拘留，关进了丰台分局看守所里。从被抓进看守所，杨少红当然用的是张富春这个名字。丰台警方上网查询，和杨少红所说的情况基本相符。由于杨少红认罪态度较好，又愿意积极赔偿对方，再加上外面的朋友大力运作，丰台警方决定对杨少红取保候审。然而就在杨少红即将被释放的前一天，一个电话打到了丰台市公安局，这个电话让杨少红露出了庐山真面目。打电话的人是张富春的父亲，张富在电话中说，
1: 这怎么回事啊，弄得我们一直总纳闷啊，我儿子张富春这阵子一直好端端的待在家里呢，一没违法，二没犯罪，凭什么给我们家寄刑事拘留通知书啊，可把我们家里人吓坏了。
0: 丰台警方接到这个电话，认为这个案子非同一般，决定暂缓释放这个所谓的张富春，同时对其加大审讯力度，查清其真实身份。按照法定程序，每一个犯罪嫌疑人被刑事拘留以后，公安机关都会以书面形式通知家属，就是这封刑事拘留通知书终止了杨少红的逃亡生涯。丰台警方再次提审这个张富春，核实他的真实身份，杨少红仍然坚持自己叫张富春。审讯人员没有再问下去，让他好好考虑考虑，向公安机关交代自己的真实身份。杨少红又被关回了看守所。这一夜，杨少红再也睡不着觉了。头脑灵活的他知道，既然警方一再核实他的身份，肯定是发现了什么蛛丝马迹，自己肯定是暴露了。俗话说，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对这一天的到来，杨少红是有思想准备的，这是时间早晚的事儿。他回想这五年来的逃亡生涯，虽然每天都担惊受怕做噩梦，但自己该吃的吃了，该喝的喝了，该玩的玩了，该乐的也乐了，也不枉潇洒走一遭了。想到此处，杨少红的心倒是坦然了起来，既然瞒不住了，倒不如主动交代。第二天上午，民警一上班，杨少红便提出要坦白交代。就这样，身负两条人命的杨少红在潜逃五年后一头栽进了法网内，应验了不是不报，时机未到这句老话。接到丰台警方的通报以后，遵化警方立即派民警赶赴京城，将杨少红从北京押回生他养他的那片故土。他也暗自庆幸自己逃亡了五年，没有成孤魂野鬼，终于是叶落归根。2007年7月12号，在遵化市看守所，对自己罪行感到深深忏悔的杨少红，让民警转告人们一句发自肺腑的忠告，遇事一定要头脑冷静，千万不要冲动，否则就会付出血的代价。列所帮大忙，人质齐逃生。童先生是上海某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的董事长。2004年11月22号下午，童先生在办公室里接到一名叫陈思和的老客户的电话，说是有一套房子要卖掉，并且让他马上赶到坐落在闸北区共和新路上的某小区看房。当时童先生的手头正忙着，便回答说是否能改日再去，但对方说，
1: 哎呀，童老板啊，看中这套房子的中介有好几家呀，因为我们是老关系，所以先通知你，你如果真心想做，就必须马上来看房，否则就不等你了。
0: 听对方这么一说，童先生只好放下手头上的事情，连忙向共和新路的某小区赶去。不料他这一去，从此就像在人间蒸发了一般，再也没有一丝音讯。打他的手机，听到的总是对不起，对方的手机已关机。起先公司的员工和他的家人还以为是在外面应酬喝醉了，躲在什么地方休息，但直到第二天晚上还是见不到他的身影。大家觉得事情非常不妙，连忙四处寻找，可依然是不见踪迹。此时他的妻子陈女士急得走投无路，一个劲儿的哭泣，而他才两岁的儿子也在不断的吵着要爸爸，只要听到家里的电话铃声响起，就会啼哭着说，
2: 爸爸来电话了。
0: 一直到童先生失踪后的第三天中午，已经是欲哭无泪的陈小姐在家人的提醒下来到了上海市公安局闸北分局刑侦支队报案。巧的是，正当警方的侦查员在对他做报案笔录的时候，他的手机突然接到了一条神秘的短信，上面写道，童老板现在在我们这里，他很好，你放心，由于业务上的关系，迫于无奈，我们只求钱财，绝不伤人，三天内

0: 准备好100万元，可以先给50万。好了，发短信。一看手机上显示的号码正是丈夫的手机，此刻陈女士终于得知自己的丈夫是被人绑架了。坐在她边上的侦查员立刻让陈女士打电话过去，但对方已经关机了。警情就是命令，闸北警方立刻断定这是一起有预谋的绑架大案，便迅速按照既定的预案组成专案组开展侦查工作。可得知丈夫有了下落以后，陈女士的心却突然踏实了许多，对于警方的侦查工作显得不是很配合。救夫心切的她一直想自己花钱消灾，不断向警方提出满足绑匪的要求，马上出面把钱送给他们，让他们早日把童先生放回来。但是经验丰富的侦查员告诉他，绑匪是凶残和狡猾的，切不可贸然行事，否则很可能就会落个鸡飞蛋打的结局，希望他相信警方，并且积极配合警方的行动。在侦查员的反复解释下，陈女士的情绪总算是稳定了下来，答应一切听从警方的安排，先尽量稳住绑匪。于是侦查员让陈小姐不断向绑匪发去信息，告诉他们说自己一下子拿不出这么多钱，现在正筹集钱款，但是你们必须保证童老板的人身安全，如果能让他在电话里听到丈夫的声音，他马上就把钱送到。11月24号傍晚，绑匪向陈女士发来了第二条短信，上面写道，明天中午12点之前在新客栈太平洋百货商店的南大门交钱，是否报警你们自己看着办。得到这一消息以后，侦查员立刻让陈女士回短信给绑匪，说是此事自己愿意私了，不会向警方报案，表示只要不伤害丈夫，自己一定会按时赴约，并且当场支付赎金。与此同时，侦查员们立刻行动起来，迅速在新客栈太平洋百货商店南大门的四周布下重兵，等待着绑匪的自投罗网。可是一直等到天都黑了，绑匪的身影并没有出现。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难道情况有变？埋伏在四周的侦查员们望着徘徊在太平洋百货商店南大门的陈女士那越来越焦虑不安的神情，重案队杨队长找到了共和新路上的这个住宅小区。他踏入室内以后同样陷入了疑惑，难道一天之内自己辖区内竟然会发生两起绑架大案，其案发地又是在相隔不远的两个区域？那个奄奄一息的男子此时已经被送往医院急救，生死情况还不明，暂时还不可能从此人口中探明真相。感谢您收听本期的黑白森林，我是方维，下期节目请您继续收听大案纪实系列。
1: 黑白森林首播时间周一至周五12:30，重播19:30，欢迎您的收听。

0: 滨海之声提醒您 It's 1 p.m.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有你在更精彩，
2: 有我在盼滨海，调频100.1滨海之声，
1: 最特别的存在。
3: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4: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5: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的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4: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6: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7: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8: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4: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3: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朗。
9: 哎，快来看快来看，我同事在马尔代夫的旅行照片，大海真蓝呢，你看还有这个泰国的大象真可爱呢，哎，真让人羡慕。
10: 哎，老同学，好久没联系了，在忙啥呢？咱们开个视频对话呗。
7: 哎，你怎么在边开车边跟我聊天啊？
10: 没关系，我可是老司机呢。
7: 哎，
11: 过他，好的，进去了。哎，点球！
12: 我这个手机买的真方便，现在在哪儿都不耽误我的球赛了。梅西，加油！
13: 手机里的世界固然精彩，但此刻要注意的应该是前方的景象。安全驾驶，开车不使用手机。
14: FM 100.1滨海之声广播，深耕滨海，服务大众。滨海之声广播把握时代脉搏，汇聚传媒力量，为有梦想的

0: 事业单位及商家客户提供更多发声渠道，欢迎来电洽谈，栏目合作、广告宣传、活动推广、广播剧制作、录音棚业务，垂询电话6562-2636，6562-2636。
1: 资讯与声音同步，
2: 关爱与时间同步，
1: 沟通与心灵同步，
2: 听觉与流行同步。
1: FM 100.1滨海之声广播，
2: 让您与世界同步。
3: 天下之大，无奇不有，一切精彩尽在畅聊天下。

生活需要新方向，新鲜每天不重样。北京时间13:04，欢迎收听来自滨海上空的声音，这里是滨海之声广播，正在为你直播当中。上聊天下，我是唐伟，欢迎各位准时光临。Here we go。假期归来第一天，大伙儿辛苦了，辛苦的不是上班，辛苦的是假期。别看只有5天的假期，但是看到朋友圈，看到新闻上显示的，哇，这出门玩的人真的是不在少数，处处都是人从众，到处都是人脑袋啊。但是今年有别于往年，今年五一假期据了解，据数据显示是小众城市人特别特别多，大伙儿都玩得挺开心嘛。行吧，这也该收收心了，恢复到正轨当中了啊！今儿头一天上班，大伙儿心情状态如何呢？估计玩得好，你工作就好，这个心情舒畅了，你很多事儿就迎刃而解，就特别顺畅了啊。这个跟我们心情顺畅的相关的还有天气啊，天气是逐渐开始热了，毕竟昨天就立夏了，立夏之后天气就有个变化，变化程度可见一斑啊，温度直线飙升，现在基本上白天就20来度，接近30度是正常的了，你别再想着以前的20来度样子，凉凉快快没有了，以后就越来越热了啊，看一眼天气情况。气象预报说，当前室外气温是27摄氏度，现在是午间10分，此时此刻啊，这是一天当中最热的时候了。今天全天报的是阴天为主，最高气温30摄氏度，果然，最低气温也有19摄氏度啊。好在这2天都没有降水啊。如果没记错的话，这礼拜咱上几天班？今天礼拜三对吧？3、4、5、6，4天班对吧？上4天歇1天，还可以，还可以，好多人可以接受啊。不像往年说，往年那放假归来之后，咱得上6天，然后歇1天。哎，今年正好咱赶上半周，对吧？正好半个礼拜嘛，礼拜三开始上班，3、4、5、6就4天啊。甚至有些这个单位、有些公司可能礼拜6人家还是歇的，所以3、4天嘛，这礼拜大伙儿就是循序渐进的来恢复自己的状态，还是不错的啊。然后明儿后基本上天气都是晴好，天气不弱，温度呢持续缓慢的上升。明儿后基本上高温都维持在29到31摄氏度之间，然后呢低温也在15到19摄氏度之间徘徊，没有降水啊。我看了一眼，截止到本周日都没有降水出现，都是多云啊，晴好天气为主，高温就是30来度上下，低温也就是19、20左右上下啊，没有大的浮动，还算不错啊。准备好迎接酷暑难耐的炎夏了吗？来吧，观众的天气，我们来了解今天一个小时节目跟大伙儿分享哪些内容啊？资讯方面了解到，科学新发现，吵架也是一种增进感情的方式，你相信吗？假期一出游啊，你就不免跟自己的朋友、亲属、死党、闺蜜，甚至是就是直系亲属们出去玩，一出去玩就容易产生口角。你说平时跟他关系挺好，或者也不吵架，怎么一出去玩就吵架呢？哎，吵架也能增进感情。怎么吵怎么闹，感情不浅，感情不淡啊！一会儿来说说这个，吵架也是增进感情的。炎炎夏日马上到，这么多东西不能放冰箱，为您列数有些不能放冰箱的那些东西。2026五一档票房7.56亿，完美收官。电影《消失的人》成档期票房冠军，还挺黑马的这个。当时没有见多大的宣传，但是这次据说口碑真的不错。荒诞悬疑喜剧叫

低智商犯罪，爱奇艺高热度领跑，黑马实至名归。电影那个是消失的人，是现在是冠军。剧圈呢，据说在5月4号上线呢，现在是低智商犯罪，这也算是悬疑，但是有点荒诞和喜剧成分在里面，也算是在剧圈领跑了。不管怎样，假期归来了，咱得把自己的精力状态身体恢复到正常的工作生活当中来，但是或多或少有一个缓冲过程啊，所以今天估计好多人他会不忙吗？这是个问号啊，慢慢缓冲，咱慢慢来。我

俩人畅谈天下事儿，听着趣闻打个盹儿，来跟畅聊天下打个啵儿。嗯，哟，饭后也有精气神儿。

嗨，欢迎你继续回来，北京时间13:13，正在收听到滨海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畅聊天下，我是唐伟，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午间时分，又到了大伙儿可以稍微休息一段时间的时候了啊。今儿的午间时分尤其重要，因为大伙儿累了一早上起来了。你别看一早上起来可能活没干特别多，而且刚刚假期归来，可能单位领导也不会赶紧安排特别重甚至是特别繁杂的工作，基本上都是一个缓冲过程，甚至好多单位可能有会议啊什么的，开完了基本上就是吃中午饭了。别看事儿没干多少，但是感觉特别累，为什么呢？因为你是从一个假期状态恢复到紧张的工作状态。但这里边我们说到是如果假期您加班了除外，就是没放下，人的精力和精神就是这样的，如果你长时间处于一个紧绷或者是放松的状态，一旦转换你就会觉得辛苦，无一例外啊。甭管您是从紧张到放松还是从放松到紧张，只要一切换，好多人就感觉到身心俱疲。这段时间就适合您稍微的放松一下，比如说这个点儿，哎呦这一场我觉得挺累的，稍微的闭眼眯那么一会儿，小憩一会儿，又或者是不建议您刷刷视频啊，不建议您刷视频，因为您现在刷到的视频基本上都是五一的见闻和所感，就是都是人家五一出去玩的各种风景，容易瞬间把您脑子拉回到五一假期，你好不容易恢复过来，好不容易今天早上起来精神状态紧绷起来，恢复到工作当中来，一看视频又回去了，哎，这状态白缓了啊！再加上本来啊，这五天您比如去哪玩了，哎，去哪放松了，有一肚子的话，两肚子的趣事儿想跟朋友聊天，但是回来呢一紧张一忙碌给忘了，哎，这挺好的，那咱就各时各马，正式的开始工作，等有闲暇之余再跟别人聊。唠或者再聊是吧，这一刷视频不要紧，哎想起来了，嘿哎我有个什么事儿，哎马上你就想迫不及待的跟你同事朋友去聊起来，这一聊行了，下午的事儿可能就耽误了。所以今天不建议大伙儿刷短视频，刷到基本都是五一假期的啊。那说为什么大伙儿就刷短视频呢？那是因为现在聊天的少了，哎这不像从前，从前没有智能手机普及的时代，好多人那茶余饭后干嘛呢，中午休息干嘛呢，跟朋友聊天吧，跟同事聊聊天吧，现在聊天的几率不是很高，甚至很多人都比较独立，甭管是在生活当中还是职场当中都非同寻常的独立，就我一个人就行，甭管是成家也好或者日常的交际也好，我自己一个人挺好是吧。问及原因呢，一方面是比较自由，另一方面现代人怕冲突，那也就是怕跟别人产生冲突，甭管是言语上的、观念上的，还是思想上的，还是意见上的，工作上都有可能。哎，我跟你意见不合，有可能会吵起来。你看网上呢，经常有些那叫什么喷子是吧？跟你意见不合，那就这口出狂言。生活当中，现在这种现象基本上特别少了，因为我们都习惯性的不跟别人产生冲突。所以今儿就引出我们先说的这个话题啊，这科学新发现，有时候吵架它也是一种增进感情的方式。但可以回望一下你跟你的亲属朋友甚至闺蜜死党哥们儿假期有没有出去玩去，一块儿出去的过程当中，你有没有跟他吵架的这种比较小概率的事件发生，这小概率加引号啊，又或者是你想跟他吵架当时忍住了，算了回去再说，我再也不跟你来了，心里算着小舅舅，哼真讨厌，哪件事做的让你特别不爽了，想吵架没吵，或者真吵了回来之后俩人正彼此那儿不理呢，有没有？今儿就来说说这吵架的事儿啊。你是一个会在关系当中与别人吵架的人吗？相信很多人都不是，因为在大多时候我们都会认为总和别人吵吵闹闹闹别扭会让关系变得恶化和僵化，于是呢即便是对方对对方有不满，就你这事做的我很不开心，顶多我就沉默以应之，就不搭理你了，或者最近冷处理是吧，我也不会跟你好嘛，这个咱俩当面锣对面鼓，这种现象在这个时代很少见了，你要倒退20年可能多啊。有意见也会选择憋着不说，害怕一时说出来呢就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发生争吵破坏关系。事实上我们不知道的是，吵架在某些时候也是一种增进感情更新的交流方式。先说个词儿吧，冷战大伙都不陌生吧，情侣关系当中经常会出现啊。亲密关系当中两人发生矛盾时，一些人就会使用冷处理的方式，彼此各自冷静，各自消耗情绪，避免各种在气头上说出的一些伤害对方的语言，当然这样做也是

是没有错的。那很多人在冷静之后会选择埋没问题，不想再去讨论问题发生的原因。行，这问题不谈，不谈，我不跟你掰扯，是吧？网上有一个关于就是产生矛盾的过程当中，甭管是跟亲属的人也好，跟自己的另一半也好，产生关系的人，哎，这个发生口角了，或瞬间你就觉得我跟他三观不一致。网上有一个笑谈的论点，就是说，请尊重你身边的每一只青蛙和他们的井。那你细想之下，确实如此。谁不是谁的青蛙，谁不是谁的井呢？你看人家觉得，哎，你这怎么不懂呢？其实你在人家眼里也是如此。你在人家眼里某些领域也有可能是，哎呦，人家觉得你这怎么连这都不懂？所以其实应该是尊重每一只青蛙和他们的井。那每一只青蛙都有自己坐井观天的这个领域，是吧？这点地方我就是不懂，没接触嘛，我就是这个眼高手低了。那你在别人面前你可能就一笑大方，那别人看到你，哎，行吧，你可以理解啊，谁让咱关系好呢？嗯，尊重，表示尊重啊。那埋没问题了，不再想去讨论问题发生的原因，而表面上看两个人都消气了，事实上彼此的问题与矛盾并没有得到合理解决，而是在彼此的积累怨气。哼，我就恨上你了，是吧？心里边想着，哼，别以后再也不理你了。嗯，于是压抑的愤怒到达一定确值之后，就会彻底的爆发出来，崩溃嘛，崩溃的边缘有时候破防是为什么？突然你就跟我发大火，为什么？我忍你很久了，我跟你说，你啊，每天你这手机都不放一个地方啊，每天你看这水池子这水弄的，你洗完了不知道擦啊，哎，每天你就把东西放这碍我事儿，我就已经忍你很久了，你为什么不跟他说呢？哎，我怕伤害关系，但最后他时间长了，他把你惹急了，你就爆发了。这就像是压死骆驼的最后那根稻草，并不是稻草太重，而是前期骆驼已经被压得喘不过气来。稻草只是骆驼所能承受的重量的临界值，再增加任何一点点因素就会使之崩溃。而且这种处理冲突的方式还会让彼此真正感受和诉求都隔绝，无法和他人进行更深度的心灵交流，透彻的了解对方。因此呢，在关系害怕冲突，就是在为关系破裂埋下隐患，任由矛盾疯狂滋长，最后慢慢离心。就你要不说破，但凡你要是跟这个人的关系你比较看重啊，就你俩关系比较亲密，或者是你特别在意这段关系，有些事儿还是说出来比较好，还是说出来比较好。你觉得忍下了，他也可能忍下了，你俩这个扣就系上了。以后你要是你要说一扣，这关系感情深的还在乎一扣吗？是一扣不叫人，俩扣、仨扣、四扣，好十来个扣，嗯，话说这俩有多三观不一致。就那么多扣系上之后，你最后就真有可能就等待爆发了。最后说一句话一个不对，说一个又不对啊。所以这个时候，你不得不就得摊牌。哎，这个曾经一个这个博主，甚至大伙都知名的这个达人，这个林宇辉不是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吗？当你发现你做什么都不对的时候，那不是你做错了，也不是事儿错了。那是一段关系到头了啊！董宇辉不曾经这么说过吗？后来就哎，你看，就也应验在他身上了啊。这个有心理学家说，我这个东西是看不见的，我这引号加引号，我是彼此看不见的，要撞上一些别的反弹回来，才会了解自己。就是没有一个人能完全的100%了解自己。你在情绪高涨的时候、低迷的时候、情绪消沉的时候、积极的时候的什么状态，你自己是无法控制住积极的。嗯，而冲突就是一种让彼此了解彼此的方式。如果关系当中没有冲突，都好好吃，哎，您来了啊，吃了吗您？嗯，在家吗您来？哎，就天天这样，就彼此没法了解啊。只是看到一个人好的一面，也就意味着彼此的关系也就是悬浮于表面，君子之交淡如水。很多人都不敢在关系当中展示真实的自我，会习惯性的戴着各种面具示人。所以想要拥有不错的关系，就要敢于展现真实的自我，直面关系当中的冲突。在这个碰撞的过程当中，彼此把彼此感受传递给对方。无论好的还是坏的，彼此在人际关系当中不要时时刻刻都把自己包裹得那么严实，也不要展示好的一面，而是适当的表达自己的情绪感受，让对方更加了解自己。哦，他就有那毛病。那是人无完人啊，他能接受你，他可能自己就做了一个心理的权衡和比较。你看我跟他关系那么好，这个差不多得了，他可能自我就消化了，他不至于让你自己憋着。而相反，他身上有些事儿你看不惯，你跟他说，哎，我觉得你这不行，或者他说，哎呀，我也是，他给你掏心掏肺，打小就这样，你看落下毛病了，我尽量改，或者尽量的跟你统一。哎，你俩以后再遇到这件事儿，就不会因为同样的事儿发脾气也好，彼此心里记着恨也好，又或者是彼此心照不宣也好，都不会了，彼此哎淡淡一笑，就当个玩笑，可能就过去了。

所以最终说，这个在健康的关系当中都会有容错率。所以容错率就是我知道他是我关系不错的朋友，死党闺蜜，他有些事儿我就是看不惯，那看不惯又怎么样呢？我们俩依然是好朋友，我能接受，对吧？这事儿我能接受，即便是他这么做了，我也能接受。嗯，都说好朋友、好闺蜜、好死党、好哥们儿的终极目标就是，当全世界背叛你的时候，我依然站在你身后。哎，这是就是终极关系啊，就到达一定的程度了，就这种啊，就我知道你就会这样，我支持你，你错的我也支持你啊。也就是说，我们都会对他人报以宽容，不会因为一次争吵彻底决裂。所以不要害怕在关系当中释放你的不开心、不满、你的攻击性，而是要允许自己的不满自由地在关系当中流动，这样才会做到不积累愤怒，不让关系心生芥蒂。因此能做到好好的生气，不憋着，不积怨，合理上释放不开心，实际上就是在为关系更大程度的减负。所以你看，这个但凡假期归来，好多人都会重新梳理自己的关系。有些人哎，又交到了新的朋友，但是有些人又忙着自己删朋友圈呢，或者删那个好友列表，我再也不给你脸，我给拉黑，就旅一次游出去玩一次游，可能就拉黑不少人。哎，我身边真有这样人，动不动就拉黑，动不动就拉黑。其实拉黑只是给自己一个怎么说隔绝的理由，因为他怕自己还忍不住还找对方玩，还跟对方说话，这是自己隔绝自己的方式啊。但是每个人有自己处理关系和方式的模样，每个人都会深受自己这种处理方式的结局的影响，就甭管是好还是坏，你这么处理了，你跟人拉黑了以后真就不联系了，人家联系不到你了。相反，你能够合理的转化，又或者是苦口婆心的彼此聊一聊，促膝长谈，哎，这关系就长久了。都是您自己带来的啊，自己怎么选择，自己的人生自己说了算。

嗨，欢迎你继续回来，北京时间13:33，正在收听到滨海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畅聊天下，我是唐伟。哎，说说生活常识吧。这个昨天立夏了，立夏之后好多人的生活方式已经悄然发生改变了，甭管是吃穿购住行还是饮食起居，全都发生着潜移默化的变化。你比如吃东西，这天一热好多人胃口不好，尤其是中午这顿啊，就真的就是吃不下什么东西，所以我们也老这么说，一到天热这凉皮凉面什么的就特别受欢迎，因为它首先它吃不了什么是吧，再加上口味稍重，就能让您瞬间胃口大开，至少能吃点啊。但是卫生条件您注意好了，尤其是小摊小贩的买东西得注意，不然的话下午您就得闹肚子了啊。这是饮食方面啊，饮食起居，睡觉方面也是啊。现在天亮特早，5:30基本上天就大亮，好多人受这个褪黑素的影响，再加上您窗帘要薄点，嘿，早上起来一早就醒了，那醒了就睡不着了，再加上天容易燥热嘛，早上起来这盖被吧热得慌，不盖它冻得慌，也睡不了几个小时觉，一早上就醒了，干点热忙点那个就有可能啊。这吃和睡，这上班也是如此啊。有些人容易着急上火，天热嘛，很多事儿就容易记上心头，不像原来的凉凉快快的，什么事儿就顺畅。所以现在那些脾气火爆的人，随着季节的影响，你也要合理的释放情绪，适度的抒发一下，不然的话，这像刚才我们说的，等到崩溃了再闹，吵，那关系就完蛋了，是吧？甭管跟谁的关系啊。吃穿购住行都说了，哎，存东西在冰箱储存才会不会坏的。那这些食物放进冰箱里储存，不仅不利于食物保存，甚至还有可能对我们的身体造成危害。就我刚才在看这条资讯跟大伙分享的同时，我热搜就推送就来了。热搜今天推送的是什么呢？说长期食用冰箱里的存货容易导致病菌可能上脑。哎，有些人的冰箱里，尤其是冷冻室里的那个东西，都不知道多长时间了。去年前年都有可能，一扒开里边冻的都是冰碴，哎呦，这是前年的肘子，这是去年的鸡腿儿，哎，这是上个世纪，上个世纪够呛啊，上世纪还没冰箱。首先药材，家中喝中药的，用中药养生理疗的都得注意，药材好，但是最好别用冰箱来储存。那有的大夫可是说了，因为我也帮别人抓过药，我也拿过药，那有的大夫可是跟你说，这个回去啊放冰箱里储存是吧，是可以的。冷藏室里储存药物，不仅会导致药物受潮影响药效，还有可能会导致药材被冰箱里的细菌所污染，对你的健康造成伤害。尤其家里的名贵补品和药品，人参、鹿茸、燕窝草等，放入冰箱可能就是得不偿失。如果要储存，常温下通风储存就非常好了。哎，那大夫说的这个药冰箱里储存说哪个人，你说是煎好的，就中药给你煎好，现在不医院有那个代煎药吗，煎好那汤剂你可以搁冰箱里储存，那就跟饮料一样，那个搁冰箱里

药草草药，弄点那个什么这个人参虎骨什么的搁冰箱里，那肯晴着坏呗，因为冰箱里比较潮湿嘛。所以但凡有家里有名贵药材的，别放冰箱，放完之后你就得后悔，得悔死。嗯，都坏了，那么名贵东西。裸露的剩饭剩菜，剩饭剩菜放在冰箱的冷藏柜是可以的，但一定要避免一种情况，就是剩饭剩菜裸露的放在冰箱的冷藏柜，就是你得套上保鲜膜，或者套上那个微波炉那个盖儿，哎，都扣上它，让它密闭才能放，都裸露。我这是烧茄子，那边粗鲁土豆，后边那是水煮鱼，放一块，嘿，第二天你都不知道什么味儿，人家全混一块儿呢。再来两盘王致和，嘿，冰箱都得扔，我跟你说。不盖盖，这样放置的物品的食物之间很容易串味儿，还会增加冰箱里细菌交叉感染的巨大风险。剩饭剩菜要放进密闭的保鲜盒，或者是盖上保鲜膜之后再放入冰箱，这样不仅不容易变味儿，还有很大程度上保证了你不会吃坏肚子。那我亲身验证啊，你套上保鲜膜或盖上盖子之后，你隔两天你再拿出来啊，那两天也是有点长了，尤其是酷暑难耐的日子，夏天你再打开，如果味儿还不对的话，就说明这东西真的变坏了。就有些时候你盖不盖盖子，套不套保鲜膜，它对这个保质期是有影响的，你不套可能过两天或者过半天它就馊了，那你套上保鲜膜它可能能存一天，你有可能那两天不敢保证啊。所以这个也有力的证明了什么呢，你套了保鲜膜盖上盖子之后，你打开的第一瞬间你先闻一下，而且它积蓄里边的味道已经积蓄很久了嘛，一闻你就知道这东西坏没坏，你就可以别嘀咕，哟，有点酸，我这个是不是酸菜鱼？做的什么都不知道啊，是不是就着酸着吃了？其实不是啊，西红柿鸡蛋，所有的绿叶菜，那所有的叶子菜，包括白菜、空心菜、生菜、洋葱等等，其实都不适合放冰箱中储存，放进冰箱后叶子很容易受冻伤。那口感反而变差了，尤其是韭菜，放进冰箱里冻一晚，爆出的饺子就别想好吃了。那个白菜还有韭菜什么呢？但凡就要稍微的冻了之后，你发现它那个口感是发苦的。我吃过好几次那个发苦的白菜，有时候我觉得是不是坏了，后来说是冻了，就冬天那个就是那个味儿的啊。而且叶子菜冻坏之后会很快在冰箱内产生难闻的味道，影响冰箱里其他的食物。你看。那怎么办？你还是刚才那个老办法，你要非放冰箱，套上保鲜膜，套上盖，都密封好了放，放也就放一天，第二天赶紧吃，不吃就完蛋了啊！大部分的水果都不能放冰箱，所有的热带水果，包括香蕉、荔枝、木瓜等等水果，还有西红柿、黄瓜、蔬菜，都不适合长时间放在冰箱里储存。香蕉在冰箱冷藏的环境当中，反而容易变坏、发黑、腐烂，比常温下。这个能保存香蕉的保质期时间还短，也就是冰箱这东西吧，你放冰箱坏得更快，那放在这个就是我们裸露的空气当中是不是也容易坏呢？也容易坏。但是网上教了一个小妙招，哎，我正好跟大伙分享一下。就冰箱你买来那不是一个一个，都是一把一把，对吧？你用那个纸巾再加上那个这个薄膜纸，哎，把那个冰箱的把，哎，就那头那黑色头那地方给它裹起来。你说我不吃那块地方，我裹它干嘛？哎，那就是冰这个香蕉变质的根源，就是它要变质就从那儿开始变质。你就把它那个香蕉把，哎，就得给裹起来，护好了，放在常温下，基本能多保存个两三天吧，没问题。哎，两三天多保存两三天呗。比如说我这香蕉就看起来还比较轻，还比较生的，能保存三天，那么你裹上之后能保存五天，没问题。哎，这个我亲自试过啊，挺好的这方法。但是我也不理解，哎，我没保存保护这个香蕉，我保存的是把，怎么它倒不坏了呢？哦，从这儿挥发，它从那个梗那儿挥往上挥发，所以还挺实用的啊。苹果、桃、橙子、猕猴桃之类的水果也没有必要放在冰箱里。密闭没有腐烂的健康水果，即使不放在冰箱里，正常户外保存也能储存15到20天。说的过分了，那是没太热啊。放冰箱里反而受到冰箱里细菌污染，可能更容易腐败变质。尤其是冰箱里它有那个冷凝水，这就麻烦了。冷凝水一沾到水果，沾在哪儿哪儿坏。你看那个挺好的桃放里边，哎，一会儿就软了、烂了、完了。冷凝水这个对水果和蔬菜的杀伤力很大，但是你也不知道它滴哪儿，麻烦。只有一种特殊的情况，水果需要放冰箱，就是已经切开没吃完的水果。这样的水果呢，出于保鲜和避免变质的目的，可以放进冷藏室，就是短期内保存。哎，时间长了它也不行，也串味儿啊。榴莲，哎，跟苹果放一块，第二天的苹果都榴莲味儿了，也没法吃了。

所以说来说去，其实放冰箱的东西，要不你就别放，要放你就把它封好了再放，甭管是用薄膜纸啊，还是用一些小的这个盒盖啊，弄好了再放，放也放不了多长时间。冰箱只是一个临时的储存场所，长期的存好吗？保险柜都不行。

俩人畅谈天下事儿，听着趣闻打个盹儿，来跟畅聊天下打个啵儿。嗯，哟，饭后也有精气神儿。

欢迎你继续回来，北京时间13:53，正在收听到滨海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畅聊天下，我是唐维。最后一点时间，我们来看看文娱消息啊。说文娱就逃不开这话题了，五一票房。在五一之前，我们节目当中就跟大伙聊到了，哎呦，这个五一假期那简直是杀的是杀红眼了，那电影票房市场18部，后来我就又了解，后来又上了一部19部电影同时上线，那比春节档还厉害呢，争的。那最终鹿死谁手呢？大伙儿可能想都没想到，今年五一档有2匹黑马同时崭露头角，就好多人大概率都没想到这俩片怎么就能够拔得头筹，甚至受人关注，还真没想到，要不怎么叫黑马呢？咱看看啊，刚刚过去的2026年五一假期，票房表现平稳，新片口碑整体不错，还有口碑佳作成为黑马。据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止到昨天晚上的21点钟，就昨天晚上9点啊。五一档总票房含预售大概是7.56亿元，完美收官，观影人数超破了2000多万，均超过去年同期。就今年看电影的人不在少数，因为太多了。笑谈说每天看3部看不完，根本看不完，太多了啊！我当时我特别爱看电影这么个人，我到时候去电影院都挑花眼，我也不知道看哪个，结果就机缘巧合的他就看了这部，正好是《消失的人》、《寒战1994》还有《川普拉达的女王2》。现在位居票房前三，现在冠军是消失的人，如果没记错的话，就是郑恺、刘浩存、李晨还有黄晓蕾、邱泽等这一众演员演的，算是一个比较小众的悬疑感电影，就是演绎在一个居民楼里发生的一个儿童失踪的故事，后来真相大白了，就里边悬疑感非常强，情节非常紧凑，然后节奏非常紧张，然后就基本上不错眼珠，就你很难想象这么一个小成本的，然后叙事这么脉络很清楚一部电影这么受到关注。当然我第一部看的就是这电影，就觉得感觉真不错，而且

把我吓着了，就里边怎么说呢，画面的尺度还挺大的，真的还挺大，不建议六岁以下小孩看，嗯，不建议六岁以下小孩看，里边就是血腥尺度，有血腥尺度，嗯。无意当最大惊喜来自于一部堪称零首发零明星的方言电影，刚才我们说到了前三位是这个啊，当然这里边有一部方言电影没在前三，它是排行第四，但是为什么第四也受到大伙关注呢，是因为它没有宣发没有宣传，但是上座率非常高，就是给阿莫的情书，凭借细腻动人的情感还有独特的地方风味，成为了票房和口碑的黑马，这个里边都是潮汕语言，就是这个方言比较多，然后据说亲情暖暖，然后呢如果是就是本地的，就是这潮汕那边的人去看的话，看得更为入心。然后我们北方人要看的话呢，可能了解大概的意思，也能够飙泪，就特别感人，特别感人。这片我还没看呢，但看网上的叙述和介绍，包括我朋友看了介绍，确实挺好的，确实挺好，挺感人至深的。悬疑佳作有刚才那消失的人和寒战1994，那这个动人至深的有这部给阿莫的情书，这些片都还不错啊。今天上座率非常高，票房也特别棒，啊，大伙儿有机会可以去看看啊。这是电影，我们再来说剧，荒诞喜剧《低智商犯罪》，由王骁、田曦薇、王传君主演，改编自紫金陈同名小说的荒诞悬疑喜剧《低智商犯罪》，5月4号18点在爱奇艺开播以来，热度一路狂飙，成功突破7000大关，后续持续攀升到7500，以势不可挡的劲头成为了五一档最大的电视剧黑马。你刚才那是影视圈黑马，这是电视剧黑马。就是你这个我看两集，你完全想不到他后边竟然这会这么演，就是反转极多，反转极多，完全一个出乎意料的电视剧。我觉得电视剧能达到这种程度真的挺不容易，要电影你短短期间内让你反转再反转可以，电视剧它战线比较长嘛，它能让你反转再反转，我觉得特别不容易，挺好看的啊，挺好看，而且里边的演员演技全程在线，你看现在的电影和这个电视剧都是这样，甭管是主角是配角，一旦演技在线，这个整体的片子质量就上去了哈。所以你看，还得依靠好本子、好演员，其他的你流量什么的在其次啊，在其次。行吧，时间差不多，以上就是今天畅聊天下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留在我们滨海之声广播收听稍后更为精彩的其他内容，我们明儿见了。

0: 滨海之声提醒您 It's 2 p.m.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有你在更精彩，
2: 有我在盼滨海，调频100.1滨海之声，
1: 最特别的存在。
3: 欢迎各位尊贵的客人，大家请过来品尝我们独特的美食。
1: 我来乡村旅游打卡，看美景，品美食，助力乡村振兴。
4: 那我们今天吃完了村里的紫萝卜，为居家吃个苹果干粮。
5: 我打卡购买地道农产品，搭把手促增收。
6: 我们也来了，我们可是全天候打卡。
7: 好，
6: 我打卡乡村支教，让知识改变命运。
8: 我们是农业科技智囊团，无人机撒药 APP 浇水，北斗导航种田，我们打卡的科技含量可高了。我是返乡创业的研究生，种了几百亩薰衣草，用精油深加工技术带领乡亲们致富。家乡把我养大，我把家乡变美。
9: 吃穿住行哪方面都提高的特别的大，特别的明显。
10: 可以说整个村容村貌的话，可以说是质的飞跃。
11: 现在住的房多好，吃的也好，住的也好，交通也方便。
12: 哎，来，让我们
6: 为全面小康打卡，
12: 为乡村振兴打卡，
6: 新农业，
12: 新农村，
6: 新农民，
12: 新希望。
1: 同一片天空下变换着不同的风景，
13: 同样的空气中弥漫着不同的气息，
1: 在旅游中享受生活，
13: 在生活中体会旅游的快乐。
1: 滨海之声，我们出发吧，邀你一起向

0: 下午好，欢迎您收听 FM 100.1滨海之声广播的《我们出发吧》，我是张丽，
1: 我是佳妮。我们在节目一开始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今天是2026年5月6号，星期三。今天白天最高气温是25度，夜晚的最低气温是15度。全天阴天，东北风4级，空气污染指数是64，水凉级。目前的实时温度是24度。
0: 嗯，今天的这个户外温度让大家觉得，哎，好像还挺热的。好像今天的这个温度啊，没有昨天那么高，昨天最高温度都达到28度了。
1: 嗯，
0: 但是今天午后确实还挺晒的。
1: 其实我觉得今天就是到目前为止吧，从早上开始啊，就一直感觉很热，就是体感就觉得有一点燥。
0: 对，
1: 可能昨天天气预报还有的这个显示会今天有雨。
0: 哦，是，我也听说，听朋友说今天有雨。然后呢，我看，哎，我说你们在那个地方是有雨吗？为什么我们看这个滨海新区这个天气预报没有雨呢？
1: 你看上午的时候其实还比较阳光充沛哈，
0: 对，
1: 但是现在就稍微有一点阴。
0: 嗯，
1: 所以说目前这个天气预报显示也是阴天的一个过程哈。
0: 哎，对，今天中午的时候还大太阳了，还挺特别足。
1: 对，
0: 今天我去咱们那个后边的海河开启桥附近去逛了逛。
1: 哎，怎么样？是不是从咱们单位过去的话就是、
0: 特别方便？
1: 这个路修的真的是太便利咱们了。
0: 哎，对，这个路真的修得很好。然后过去之后发现也有很多的朋友在那边有骑行的
1: 啊，
0: 有步行遛弯的。然后发现哎，好像10米啊20米就会有一个长板凳
1: 啊。
0: 还
1: 大家休息一下，
0: 对对，还挺方便大家的。之前我们没发现有这么多这个长椅。现在就是每隔一段大概有个20米30米就会发现有个长椅，就是让大家走累了能休一休。确实这个海河开启桥两边还挺长的。
1: 你是不是第一次才上那边逛一逛啊，溜一溜？
0: 今年第一次吧，就之前咱们不是在那边拍过宣传片吗？记得吗？
1: 那个真是好久以前了，
0: 好久以前了。对，我真的是好久没有过去了。所以他现在就是有一些变化，就和以前不一样了嘛。就觉得真的就修得越来越完善越好。

0: 好，越来越人性化。
1: 嗯，就是春天最开始的时候，那边樱花就会比较多的时候，
0: 嗯，
1: 其实大家在那个树底下拍照啊，或者说是中午休息的时候上那块赏樱，人还是非常多的。
0: 哦、
1: 就我觉得附近上班的这个朋友们，基本上午休的时候都会在那块儿、
0: 嗯，
1: 哎，晒太阳啊，然后聊聊天什么的。
0: 嗯嗯，今天午后好像人没有那么多，今天可能就是太晒了，就好多的朋友都觉得，哎，今儿。好像午后这个温度一下子就上来了，体感温度可能都27、28度了。
1: 嗯嗯，今天体感的确是很热哈。
0: 对，
1: 所以早上的时候啊，就是说到天热，就想到这个穿衣的问题。
0: 嗯，
1: 就觉得这个衣服啊，哎呦，这个怎么穿呀？就真的很纠结这件事情。我到目前为止还穿着这个冲锋衣，但我觉得应该穿那种薄的外套了。
0: 对，应该穿那种就是有那种薄的皮肤衣，长袖的皮肤衣。
1: 我觉得那个就真的可以了，
0: 是吧？就是我上楼的时候就觉得，哎呀，这个办公室都很热，
1: 是、啊，
0: 但是地下车库真的是很凉，
1: 嗯，
0: 就这一凉一热吧，就容易，比如说这个上火呀、啊、什么的，所以大家还是及时补充水分，而且这两天你看这个太阳就比较足了嘛，所以防晒工作一定要做好。
1: 嗯、
0: 我发现大家这两天我经常去公园啊，还去了就是 MSD 附近那个城市公园，
1: 嗯、
0: 发现大家就是。都戴着这个遮阳帽啊，或者戴着口罩，就戴遮阳帽的人真的10个有8个都戴帽子。
1: 对，我觉得这个季节还真是，是需要这个把那个遮阳的一些东西哈，
0: 嗯，
1: 防晒的产品都要备足了。
0: 对，
1: 就是我们可能在3月初的时候，包括4月初的时候啊，大家可能还会想着我偷偷懒啊什么的没有事儿哈、
0: 哦，
1: 但是你会发现这天气一下子热起来，这个阳光就很足，不做好防晒还真是不行。
0: 对，好像昨天是立夏。对吧？
1: 对，昨天立夏了、
0: 这个天气感觉就，从这个立夏开始一下就不一样了。
1: 是呀，好像这个衣橱里面的这个咱们穿的那些厚衣服啊什么的，包括春天里穿的衣服，还没有穿过来，就没都全穿过来，然后突然就想着，半袖和裙子出来吧。
0: 哎、对，
1: 要登场了。
0: 对，就五一假期的时候也是五一劳动节嘛，在家也要劳动劳动，把那个呢子大衣什么的就该洗的都打包了，准备。
1: 我们也是羽绒服，
0: 该洗的就要去干洗了，然后在家里边能洗的就把它都洗掉了。
1: 是啊，
0: 嗯，
1: 这个太阳好了，就包括晒被子呀什么的，觉得就特别好。
0: 对对对，这个时候就发现很多的朋友，就住楼里的朋友也会在外面就是搭一个那种临时的衣架绳啊、挂绳啊什么的，开始晒被子了。不过这两天、对这个风大的时候不太适合哈，就现在尘土也比较多，所以就是等着这个风力不太大的时候晒晒被子也挺好的，
1: 如果说这个晒被子呀，然后晒那种厚的衣服，我觉得明天和后天都太合适了。
0: 哎、对对对，
1: 明天后天目前显示都是大太阳。
0: 对，明天后天都是晴天，然后最高气温23度、25度的样子，最低气温14度、17度，感觉这两天的天都挺不错的，而且这一周看着目前看都是多云啊，多云转晴，没有雨，所以大家，比如说这个五一期间出去自驾的哈，这个走高速的时候，车上可能虫子也比较多，所以该洗车的可以好好的洗一洗了。
1: 是的，
0: 好，接下来时间来听歌，稍后关注旅游方面的消息。

0: 同一片天空下变换着不同的风景，
1: 同样的空气中弥漫着不同的气息，
0: 在旅游中享受生活，
1: 在生活中体会旅游的快乐。
0: 滨海之声，我们出发吧，邀你一起向快乐

0: 欢迎回来，我们出发吧，正在直播当中。五一小长假，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出去玩哈？很多的朋友可能在滨海新区也玩了非常痛快。
1: 嗯，
0: 最近呢，看到朋友圈当中真的都被这个各个景区景点刷爆了，朋友圈当中都是大家比如说晒和朋友一块出去啊，或者是去晒这个音乐节。
1: 嗯，
0: 最近好像还挺火的。
1: 嗯
0: 嗯，我发现就是我朋友圈当中有朋友在问说，大家有没有去看那个泡泡岛音乐节，然后还能不能买票。嗯，我们家里人也想去，我搜了搜，就是比如说你明天想去，今天搜这个票其实已经被抢光了。
1: 对，一般这个票都是提前购买哈。
0: 对，提前购买。我之前觉得应该就是1200吧，然后搜了搜好像是399啊499，还不便宜。
1: 这个价格也上就是上去了，我觉得可能跟这个文化地标更成熟了，然后办的这个赛事可能更成功了啊。
0: 对对对，
1: 引流引的也挺好。
0: 然后据说这个偶像啊，就是歌手都好像级别比较高的那一些吧。
1: 对，今年的这个请的还都是挺大的咖。
0: 对，
1: 这个艺人们演唱的水准也都是非常在线的。
0: 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哈。来说说东江那边的五一小长假啊。整片的东江海岸呢也是非常热闹的，在五一期间呢，很多的朋友就是奔赴青海之旅，有吹海风拍美景的，有这个狂吃的，就是每天都是人气十足的。而且呢，整个在五一假期期间吧，累计接待全国游客在东江超过了90万人次
1: 啊，
0: 真的是，对对对，人超多。
1: 真的是很多啊。不论大家有没有去，我们也跟大家来分享分享。
0: 是，
1: 接下来如果您要是周末的去的时候，我觉得应该能玩的更惬意一点。
0: 对，
1: 因为这个假期的时候人就是哪儿哪儿都多哈。我们说说这个东江哈。东江呢真的是很贴心的为大家打造那种佛系松弛、朋友圈出片、小众独处，还有海岸狂吃这种人格化度假路线。并且呢，它也串联起了赶海拾贝，还有沙滩唱玩、潮流演绎、网红打卡等等吧。可以说是全天候精彩不间断。不论您是这个80后、90后、00后、10后是吧，或者说50后、60后啊，都没问题，都能够在玩这个海边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种快乐。
0: 我都是觉得大家都很厉害哈。就比如说住市区的朋友啊，或者住北京的朋友，可能比我们都熟悉东江那片海岸。
1: 对，他们从北京过来其实就走高速很快的。
0: 对，
1: 之前还关注过，就是那边有一位朋友嘛，他就说来这边玩的，尤其是这个节假日的时候，北京的朋友特别多。
0: 对，
1: 因为东江也是把这个文旅的这种宣传啊做到了北京。
0: 是，就是六日的时候哈，开车就过来了，然后在这边玩过之后就吃个饭，有的时候就住一晚上，第二天逛个景点再回去。就他们玩的都特别的好。
1: 是，
0: 有的时候都觉得作为滨海新区的人吧，玩的都没有别人玩的那么尽兴。
1: 也许咱们到了就是别人的城市，然后可能也会玩
0: 也会玩这么好，做攻略也会做得很全。
1: 是的，
0: 比如说什么时间去赶海拾贝啊，去哪个区域玩特别的好，是吧？
1: 没错，
0: 网红打卡地都有哪儿。然后我这两天就关注了我们天津的一位明星吧，然后他就是在这个海贝乐园拍了两条视频，还挺火的。
1: 这个有意思哈。
0: 对，然后我发现就是很多的朋友就比较追星嘛，就是经常会看他的那个平台，各个平台然后发的视频。我发现这个视频后边真的是海贝乐园，就那个字四个字就在那儿写着。就是那个地方。觉得就我们这边啊真的是越办越好了哈，就把明星们都吸引过来了。
1: 对，
0: 无偿的为我们做广告了。今天我们也和大家就是继续来说说啊，东江这边确实它现在就不管是软件还是硬件做的都非常的贴心啊。硬件设施就是跟上之后，你会发现比如说这个人员的调配呀，然后服务啊也是更周到啊。
1: 没错。另外大家其实更关注的就是它沙滩这个品质。我觉得现在这个沙滩整个也是 在青海体验方面也是更加升级了吧。包括你看像这个一些游乐设施，大家很喜欢的摩托艇啊、水上飞人呐、沙滩车呀、沙滩马术，对吧？这种海陆空全维度的游玩体验也更优质了。
0: 对，哎，你说到这个沙滩车呀，还有沙滩马术，这应该是近几年新增的项目，
1: 我觉得应该就是两年之内吧。
0: 啊，两年之内，对，就之前我们去玩的时候，也有几年了吧。去的时候就是摩托艇啊、水上飞人啊，就是这种就是海上的项目。这个沙滩车、沙滩马术其实还是很吸引人的。

0: 对呀，
1: 就好多的朋友他可能晕水或者晕这个海水，不能去这个海里边玩儿。但是，哎，这个沙滩车、沙滩马术就丰富了大家的这种游玩体验哈。
0: 对对对，并且啊，就是今年嘛，就也我觉得也不应该说是今年，我觉得就是在假期里边吧，那种限定的沙滩派对、音乐节狂欢，哎，这个大家可能就是，如果能赶上的话，绝对让大家能够感受到那种快乐，就
1: 对，
0: 大
1: 没
0: 家
1: 错。
0: 在沙滩上一块开派对那种快乐感哈。
1: 哎，说到这个派对呀，就是，最近这两天，泡泡岛音乐节也是，吸引了很多的朋友嘛，就是大家也是在这个地方狂欢。除了，看演唱会，可能看完演唱会或者看演唱会之前，也是会在东江这边就玩个尽兴的。刚刚提到这个海贝乐园，就是那种沉浸式的游乐，很多的游乐项目最近也是惊喜上线啊，比如说巨型的章鱼装置啊，比如说炫酷的酒店影院啊，就搭配了网红的海上小火车，然后大家也是去了一个非常好的地方，然后给大家一个全新的体验吧。
0: 海贝乐园的确是不错。去年夏天啊，我们去那边玩，我就觉得，哎呀，这个地方就是感觉吧，你像是在这个。哎，我们的城市哈，在滨海新区，但是呢，到了这海贝乐园之后，又会觉得，哎，这一块又熟悉又陌生那种，就是它建得特别好，也是人非常多，人潮人海的这种感觉哈，然后这海贝乐园除了这个升级了游乐设施之外，它这个海风市集，哎，好吃的呀，然后各种文创啊也是非常多的，就是并且有自己属于自己的那种亮点在吧，就是不会卖那种千篇一律的东西。这也是大家就是喜欢来这个市集的原因之一哈。
1: 据说哈，就是有那种特色美食，然后也有一些文创的东西
0: 潮
1: 哈。
0: 流的那种
1: 对
0: 文
1: 对
0: 创
1: 对
0: 哈。
1: 对，然后我就在想，就比如说大家想到的烧烤啊，这种海鲜啊，肯定是都有
0: 哎
1: 的，
0: 呀，超级多！如果
1: 是
0: 你要夏
1: 吧？
0: 天去的话，就你一开到那个东江，就能闻到各种海鲜的味道，然后还
1: 哇！
0: 有那种就是烧烤的味道。
1: 真的好久没有在那边。我一般都是就比如说早上的时候就看日出什么的
0: 我
1: 哈。
0: 推荐你就是夏天的傍晚去，
1: 哎，
0: 就特别好，又凉快，然后你还能够哎这个吃点东西啊，然后逛一逛，就特别好，体验感很好。
1: 我想过一段时间就是晚上去尝试一下啊。
0: 尝试一下，对。
1: 对，这个地方就是很多的朋友在晒朋友圈的时候发现。不光是看日出东江是吧？我们文旅名片嘛，
0: 是，
1: 然后你发现中午啊、晚上啊各有各的玩法，
0: 哎，
1: 然后大家比如说赶海拾贝的朋友，可能比如说这个晚上还能看看落日，逛逛海景，然后比如说去这个海贝乐园的朋友，就是玩够之后还能比如说附近找一个民宿啊，或者是找一个这个酒店住下来，第二天还能逛逛景点，其他的景点，总之，大家这个比如说六日短途都会玩得非常的好啊。
0: 那边的这个民宿方面，我觉得也是房也就比较好，然后那个布置的那个民宿，风格也就是比较多样的。我们还真的去就是走进了几家去看了一下，包括我在网上之前也搜过，就包括它那个价格什么的，基本上是周五和周六价格会偏高一点儿。
1: 周五、周六的时候，可能比如说这个人多，
0: 人多的时
1: 价格
0: 候，
1: 就会稍微高一些。
0: 对，除此之外，像这个周日，然后到周四这样的一个平时的时段，哎，相对来说你很好找，并且能找到那种性价比很高的那种民宿。价格很合适。
1: 你说的民宿是在东江附近的是
0: 就
1: 吧？
0: 东江对面就有楼嘛，然后他们好多人就是买下房子，专门就是出租当民宿。
1: 也有那种海景房吗？
0: 有，特别
1: 哇，
0: 好，因为我还走进去看去了，然后真的是不错的。
1: 你是有机会走进去看，还
0: 我
1: 是
0: 那
1: 比如
0: 时
1: 说？
0: 候是想在那边看看房子什么的，找的那个销售，然后销售带我们去看的，我还觉得哎挺有意思的，
1: 还挺不错的。
0: 哎。
1: 我是有朋友就是问我说那边的民宿怎么样，我说。 还没有关注过，我关注关注，然后我就搜啊，就各种平台搜，发现哎，价格还挺便宜，就是不知道地理位置怎么样，在哪个地方？
0: 对，
1: 哎，发现这个地儿就是现在真的是越建越成熟。之前还和大家说，这边不是开了一个酒店吗？
0: 对，
1: 也挺好的。
0: 对，那个酒店也特别好。
1: 哎，对，包括各种的这个咖啡厅，然后之前就跟大家也

0: 分享过这个早点也非常的不错，
1: 真的是这个旅游城市嘛，旅游城市一定是有旅游带啊，
0: 嗯，
1: 所以说只要就是咱们把它建得更好，然后所以说引流就会更强了，
0: 没错，
1: 希望他们越来越好，
0: 是的。

0: 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

0: 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竹青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一片天空下变换着不同的风景，
3: 同样的空气中弥漫着不同的气息，
2: 在旅游中享受生活，
3: 在生活中体会旅游的快乐。
2: 滨海之声，我们出发吧，邀你一起享受。

0: 欢迎回来，我们出发吧，正在直播当中。不知道大家这个五一是怎么过来的啊？不过我身边也有很多的朋友可能会想着五一之后要出去玩一玩了。
1: 嗯，
0: 毕竟好多的朋友都不是上常规的班，是吧？也有很多的朋友，比如说孩子比较小一些，上幼儿园啊或者更小，就想着五一之后错峰游。因为最近啊，这个不管是机票还是酒店还是门票，价格大幅下降，性价比最高的时候，也是一年当中这个气候最好的时候，不冷不热的，然后呢比较适合出游的时候。
1: 嗯，真是这样哈。虽然大多数的朋友会在这个假期出游，但是也真的有很理性的朋友哈，就是会选择错峰游。
0: 对，
1: 并且呢这个错峰游的确会得到很多的好处，比如说这个价格方面哈，就是机票价格呀、酒店门票等等吧，都会有这个很大的一个优惠哈。
0: 嗯，
1: 你看根据这个去哪儿网平台的这个数据吧，就是五一假期结束后的一周，国内的机票平均支付价格就环比下降了约30%，还有这个酒店价格也是同步下降30%左右。
0: 嗯，
1: 那部分热门航线价格呢甚至接近腰斩了。
0: 嗯，
1: 哎，比如说北京到三亚啊，这个五一期间的票价超过2000元。
0: 对，
1: 那5月6号之后呢就降到500元了。
0: 哎，真的是超级实惠啊。
1: 哎，这500元钱我觉得和2000块钱相比来说，就是你往返都富裕好多钱。
0: 对，其实现在好多的朋友就快退休的朋友吧，都喜欢去三亚那边，就是好多人一住就住1个月2个月，甚至有的朋友就会在那附近买个房，然后就可能就想着
1: 冬天的时候就过去啊。
0: 对，
1: 这个，
0: 冬天或者是退休之后，就在那边长期住下来，真的是挺好的。
1: 对，真是很好啊。
0: 对，那今儿我们也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一下海南陵水啊。因为我们平常就是去三亚那边，可能更多的就想着比如说三亚海棠湾呐，或者说那边的情人岛啊，就是附近的这些地方。那今天要和大家说说不一样的地方啊，让大家有更多选择。
1: 海南还是有很多地方都值得我们去的啊。
0: 对，
1: 比如说我们今天跟大家来分享的海南陵水啊，它陵水这个水我觉得很有特色啊，它是玻璃色的海水，然后呢也会有那种细软的沙滩。哎，大家如果去的话，就可以在这种优质的海岛风光里尽情的撒花了。
0: 哎，
1: 另外它这个分界洲岛的海水水质是很干净的啊。
0: 对，
1: 海洋剧场也有很多动物表演，能够近距离亲近多种海洋动物。还有就是南湾猴岛，哎，大家可以坐一下这个海上的缆车，对吧？去看海。

0: 然后上这个疍家鱼排，这个新村码头也可以坐公交船，就可以去赶海，所以说呢，体验感也很好。
1: 哎，没错。另外就是它的清水湾了啊，这个沙滩真的又细又软，非常的舒服。还有成片的椰林栈道，就是我们这边，比如说像东江这边啊，北方这样的城市可能就没有这种风景。
0: 对，
1: 哎，所以就是比较适合去那边逛一逛，而且它的自由灯塔。非常的出片儿，就你看很多的电影当中会有这样的片段啊，包括它的呆呆岛，这个地方人少景又美，是那种椰风海韵，就是玩沙玩水的非常不错的地方。
0: 你听它的名字就能知道了啊，呆呆岛一定是休闲到极致的那种感觉，
1: 坐着发呆一发呆一下午的那种。
0: 对对对，就很适合，就比如说你最近压力很大，是不是就要想找一个人少的地方？我觉得去呆呆岛吧。
1: 是。那今天我们节目当中也和大家继续分享一下啊，就是去海南的陵水这个地方我们玩的一些景点，今天就不给大家串联线路了，因为这些地儿啊，你看啊，呆呆岛它真的是就是你去了就待一天，就是那种地方，所以就不给大家串联线路了。就是这几个景点，我觉得就一个景点你待一天就好，就那种，
0: 对，
1: 非常的不错的啊。首先来说说分界洲岛，它是我们国家五 A 级的景区。那这个地方呢，亮点就在于它的海水啊，能见度高达10米以上。想想啊，就是相当于2.5-3层吧，你能看到海底，就那种感觉。所以很多朋友去那儿潜水嘛，海南顶级的潜水圣地啊，比较符合那种，比如说浮潜啊、深潜啊、玻璃船、观山湖，真的非常的美啊。虽然我没有玩过啊，但是据就是玩过这个浮潜的朋友说，它和那个潜水还不一样，就比如说你深潜水。是适合比如说不太会游泳的朋友，然后呢你就是跟着这个教练走下去就好了。这个浮潜呢是在这个海水的表面就把头扎进去，在这个水的表面就要求你会游泳
0: 哦，
1: 是这种的。然后这个玻璃船观山湖真的也是特别的好，我也是听朋友说啊，没有看到过那个船啊，就是船底它是有一片玻璃的，就相当于你坐在海上，然后其实是在船里边，能看到那个船底那个鱼呀、珊瑚啊游来游去的，非常的美。
0: 哎呀，这个听你这么一介绍，我就觉得真是会让大家非常震撼。我觉得海底世界嘛，本来就是很神秘的，对不
1: 对？
0: 对，
1: 然后又神秘又精彩，就那种感觉，
0: 真是哈。所以这个地方分界洲岛啊，一个五 A 级景区，大家一定要去。
1: 是的。
0: 然后也有一些推荐的一个动线啊。
1: 对对对。
0: 比如说上午大家登岛的话，就是最好建议就是8:30之前，
1: 早一点。
0: 哎，最早就是早，好的就是早一点，然后避开那种人流的高峰。
1: 哎，
0: 先乘坐这个玻璃船看海底世界，然后再体验魔鬼鱼的喂食。另外呢，我们去登一下这个月光古堡，打卡地中海的海风建筑啊。
1: 对对对。
0: 日落的时候，这个出片的这个几率就很高了。
1: 是，就是它那个阳光啊，那个角度啊什么的，就日光比较柔和的时候，出片很好啊。
0: 对。
1: 而且呢，就是建议大家可以住一晚那个海岛木屋
0: 啊。
1: 清晨的时候你出了木屋，享受一下那种无人沙滩，非常的漂亮。
0: 对对对。
1: 也很浪漫啊。
0: 哎，对。然后我们再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分界洲岛的它的门票吧。它这个分界洲岛的门票加往返船票是132元起。
1: 对。
0: 家庭票2大1小时301元起。潜水项目当然是另付费。对了啊，体验潜水也是300多元起吧。
1: 这个价格真的是超级实惠了啊。
0: 是。
1: 对，潜水应该说是在国际标准里边这个价格是就很低的一个价格了，
0: 很亲民了。
1: 一般国外的潜水价格就是600啊、800元啊，甚至是1000元。就是他会开船带你到很深的那个大海的深处，然后再把你放下去潜水。
0: 我听着好危险。
1: 是有一些危险性的。就你想啊，在国外人生地不熟的是吧？
0: 对。
1: 然后要下到海里边，就是觉得 还是在我们国内潜水比较安心一些。
0: 对对，对，
1: 嗯，而且这个地方它还是很清澈嘛，
0: 嗯，
1: 就是看的会比较清楚一些。
0: 是，
1: 嗯，然后介绍完这儿，就和大家再来说说这个南湾猴岛还有呆呆岛了。
0: 嗯，
1: 这个是四 A 级的联票的地方啊。
0: 嗯，
1: 两个就一起说了。南湾猴岛呢，它是世界上唯一的热带岛屿型的这个猕猴保护区。
0: 嗯，
1: 哎，不是猕猴桃啊，小猴子啊，
0: 小猴子，
1: 野生猕猴。
0: 对，
1: 然后呢，就是你可以乘坐它这个岛上的缆车，俯瞰一下弹夹鱼排的全景，还可以和这个小猕猴互动啊。
0: 嗯，
1: 这个小猕猴也是挺调皮的那种的。
0: 嗯
1: 嗯，所以大家可以近距离的观赏吧，他们也不怕人。
0: 嗯
1: 嗯，就是你可以给他带一些好吃的。嗯，呆呆岛呢比较小众的原始的沙滩啊，非常适合打卡。然后呢，这个地儿人就少一些，就比较原始嘛。嗯，开发呢还不是那么明显呢。
0: 嗯，
1: 就是比较适合，比如说租个躺椅往那儿躺一天，然后去浮潜啊，游个泳啊，就挺舒服的。
0: 我现在就觉得这个还有在国内不被人熟知的地方嘛。
1: 嗯，
0: 我觉得可能就开发出来一个地方，然后很多人就会哇一下就去了。
1: 对 对, 对，
0: 就会很多人哈。
1: 就发现现在就我们国内旅游真的是各个地方都做得特别的好啊。
0: 对，
1: 嗯，
0: 所以说大家就是有时间的话，有钱有闲，最好就是错峰游了，就是你可能体验感真的是不一样的啊。
1: 嗯，
0: 然后我们说到这两个地方呢，其实也是有一个推荐动线的啊，包括这个优先选择反向游览，比如说您先坐船登岛啊，人少肯定体验就好。猴岛的游览时间大约就是2个小时左右。
1: 对，
0: 随后然后再乘这个观光车去这个呆呆岛。
1: 嗯
0: 嗯，呆呆岛的建议停留时间也是2个小时左右。
1: 是的，
0: 嗯，如果大家要拍片的话，最好就穿浅色系的衣服，
1: 哎，比较出片啊。
0: 嗯
1: 嗯，非常的好看。
0: 是的，
1: 嗯，另外它的门票可以和大家说一下，作为参考啊，联票就是猴岛加呆呆岛加这个往返的缆车是210元，成人票、儿童票呢是135元。
0: 嗯，
1: 这价格也是非常亲民的啊。
0: 对，
1: 这个是南湾猴岛加呆呆岛，还有一个地方我觉得也是和大家来说一说，就是它的海南的海洋欢乐世界了，就是带孩子去首选的一个地方。南海主题的大型乐园有123米的那种看海塔，南海之眼的摩天轮，包括水上过山车，还有7D影院，还有美人鱼表演啊，就非常适合全家畅玩。
0: 嗯
1: 嗯，建议大家去的时候呢早一点入园啊，当然不用太早，就10点左右吧就可以了，先玩一些比如说刺激的过山车或者说摩天轮啊，这种就比较高的项目，然后呢去看看这个晚上的时候有没有无人机，包括这个烟花的表演。
0: 嗯，
1: 然后它的这个门票呢就是全天畅玩，208元儿童票，488元是一大一小的亲子票。
0: 嗯，
1: 然后也有 VIP 那种快速通道不用排队的，是398元
0: 啊。然后我们再说说一下这个交通和错峰建议吧。高铁方面啊，从三亚站出发，差不多1.5个小时左右就到陵水站了。海口出发呢是1.5个小时左右。如果您是自驾啊，海口到陵水也是差不多3个小时。那三亚到陵水是1.5个小时左右。建议大家租车啊，灵活出行。
1: 哎，是的，
0: 嗯，错峰提示方面呢，5.1之后人流就减少70%了，景区基本是可以随到随进，并且酒店的价格也是下降了40%到60%。就是性价比极高。
1: 嗯，那接下来我们就是和大家再分享一下陵水这边的特色美食了。
0: 嗯，
1: 我觉得和就是三亚的一些美食还是有一些区别的。
0: 是的，
1: 比如说它这个陵水的酸粉啊是海南粉中之王。
0: 哇，
1: 里边就是有一些花生米啊、鱼饼啊、鱼肉啊，还有沙虫干啊，就10多种的这个配料。
0: 嗯，
1: 搅拌一下，这个非常的好吃。是陵水人就当地早餐的首选
0: 啊，
1: 非常的不错。
0: 嗯，
1: 包括他那个弹夹剔骨鱼粥，被称为是天下第一粥，就是现补的那种剔骨鱼。
0: 嗯，
1: 然后呢鱼肉非常的鲜美，粥体也是那种比较粘稠，然后比较浓稠鲜甜的。非常的不错。这个粥呢一般都是晚上吃啊。怎么说呢，就是这两个应该是当地就是非常特色的。包括他的椰香 鱿鱼，就有的地方也能吃到，但是呢疍家的椰香鱿鱼应该是在海南那边比较有名气的了。
0: 疍家菜中的这个椰香鱿鱼可以说是天花板。

0: 哈，
1: 是，
0: 它是选用那种新鲜的大鳐鱼，然后塞到这个清椰蓉后啊、这个煎炸，对吧？
1: 对。
0: 然后所以说它这个椰香味就很浓。
1: 哎，包括那边还有很多其他的美食啊，比如说净不凉啊，白切鸡啊这些，当然三亚也是就其他地方也能吃到的。我们通过音频再来仔细了解一下。
2: 极限48小时打卡10家本地宝藏小店，包含各种本地特色，从几块钱的老八肠、海南海鲜糟粕煮叶子鸡，还有香到不行的海南特色香肠，毕竟这是全网最好吃的三亚美食指南。首先是老巷子里的一个小店，挤满了本地各种海南特色面包、茶点、椰子包、菠萝包，全都给你摆出来，自己选，几块钱一个，配一杯老八肠或者冰豆浆。我们还点了海南烟粉，黏糊糊的一大碗，里面的料巨多，还有这个椰丝包，里面包的红红绿绿的，越嚼越香。吃完可以在夜梦长廊看日落，散步骑行，这种感觉不要太爽。第二家就在夜梦长廊旁边，这家椰子鸡生意爆好，我们点了一个水果酸汤椰子鸡鸳鸯锅，服务员直接现打锅底，煮开之后再下鸡肉，看着就好嫩，一边煮一边椰子的香味直往我们脑子里窜。这种酸辣蘸料的椰子鸡只有海南才能吃得到，皮儿都是弹的，肉很嫩，还带着椰子的奶甜味。再来一大碗椰子鸡汤，这种从嘴巴到胃里的清爽感，真希望屏幕前的嘴都能来上这么一口。不得不说，海南人对各种水果的研发还是太全面。我们点了芭乐和芒果口味的雪花冰，端上来就堆得像小山一样。这种店能不能早点开到重庆来呀？第三家我们找了这个香草鸭，也是本地人好评超多。我们来的还算早，厨师小哥已经炒得锅铲都快冒烟了。鸭肉是带着一点嚼劲儿，舀上汤汁就是浓郁的酱香，而且这个汤拌饭也超级下饭。还有这个罗氏虾也很好吃，里面的肉吸满肉的香味。鸭肝是做成酱抹在葱油小饼上吃，细腻的程度完全不输鹅肝。另外推荐一下他们家的炒冰，超大一杯码特别高，每一口都像在生啃芭乐。第四家太穷糟粕煮，说真的，这个来之前我还挺疑惑的，感觉跟贵州酸汤应该差不多，没想到它的组合是这个脆皮鸡和海鲜，简直太绝了。这个鸡肉切成小片，涮涮捞起来，糟粕煮的酸鲜加上鸡肉的弹嫩脆，咬在嘴里是会嘎嘣响的那种，我就感觉海南人太会吃了。而且我看网上不是都说三亚海鲜贵吗，我感觉我们点的这个海鲜拼盘还挺划算的，生蚝啥的超级大，这一盆就有好几种海鲜。最神奇的是这一锅越吃越开胃，虽然食材啥都比较简单，但就是越吃越馋。第五家更是厉害，我们在店里还没吃完就已经计划二刷了。这家店在海棠湾海昌不夜城，逛完免税店的姐妹一定要来。这碗豪仔捞饭是我们这次在三亚吃到饭张力最强的一碗，豪仔超级多，每一口都在嘴里面爆汁儿。我们还点了胡椒肉蟹烧伊面和椰香咖喱罗氏虾，还有这个白切文昌鸡，太好吃了，配了四种蘸酱，鸡肉也是嫩嫩的，带着一点回甜。肉蟹、罗氏虾还有蔡镇的这个鱿鱼，他们家海鲜品质都很好，配一个水果冰砖，你真的想不到三亚原来这么好吃。前面几家比较偏主食，后面咱们来点小吃类的搭配一下。第六家胖姐炸炸也是海南特色，推荐空心菜、芋头和茄子，特别的就是炸好之后放的这个芡汁酱料，口味是黏糊糊的酸辣甜味，芋头就是蘸上炼乳很绵密也不会甜腻的那种。第七家阿才清补料，他们家比较特别的是用的甘蔗糖冰沙，非常清爽不腻口，叔叔还会问喜欢吃什么小料，都会帮忙多放一些。我们买了就坐在巷子口旁边吹着海风，这一口吃上直接我们变成半个海南人。第八家华界甜品，看着有点破破的，但我们来的时候店里已经卖空了。点了鸡屎藤和炸虾饼，鸡屎藤吃起来很糯，虾饼的葱香味很浓，算是很本地的小吃店。第九家回心第一家盐焗鸽，也开了10多年，就简单的抹上盐和油，一锅大概可以焗20来个，但是每天从早到晚几乎没停过火，这个鸽腿一拉开肉汁就直淌下来，肉很嫩还有一点点焦香，最好是配一个茶水，哇塞，超级超级推荐。最后一家不一样炒粉，店里有猪脚饭、牛腩饭啥的，招牌是猪脚炒粉，粉是湿的河粉，而且海南的猪脚怎么能做的这么 Q 弹。还在店里认识了新的好朋友小镇，他说周末就在店里帮忙啥的，这是他在厨房帮我拍的炒粉过程，特别可爱。其实我不太理解为什么大家说海南是美食荒漠，因为这一次我们不光吃到了特别多以前根本没吃过的美味，而且我发现三亚这些美食小店每一家都很有自己的特色。虽然三亚是超级超级美的度假胜地，但这些用简单应季的本地食材，至于我们身心的宝藏小店，也很值得大家来试试。
1: 有的朋友就说这个三亚可能没有那么多好吃的啊，美食就比较单调一些，但是我们听主播介绍，包括刚刚和大家说到的这个当地的一些小吃、还是挺有吃头的啊。就我们可能去比如说一周的时间就每天不重样也是可以办到的，
0: 绝对可以办到。其实我觉得每一个城市每一个区嘛，就是每个地区它都有自己的那种特色哈。
1: 是的，
0: 去尝一尝

0: 去试一试啊，总会找到属于你喜欢的那个味道。
1: 没错。好，那以上也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也感谢大家的关注，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再会。

0: 滨海之声提醒您 ，It's 3 PM，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让新闻贴近耳朵，
2: 用资讯关联生活，
1: 声声入耳，时时相伴。FM 100.1，滨海之声。FM 100.1，滨海之声广播，深耕滨海，服务大众。滨海之声广播把握时代脉搏，汇聚传媒力量，为有梦想的企事业单位及商家客户提供更多发声渠道。欢迎来电洽谈，栏目合作、广告宣传、活动推广、广播剧制作、录音棚业务。垂询电话6562-2636，6562-2636。
3: 我是片警小崔，家长里短邻里纠纷尽管找我，噪音扰民紧急疏散，普法宣传都归我管，我的手机24小时开机。
4: 我是反诈中心的小杨，如果您接到可疑电话，看到奇怪链接，别犹豫，立刻挂断，然后打给我。我的工作就是在骗子得手之前帮你捂住钱袋子。
5: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姜，风里雨里高峰假期我都在，您平安到家就是我最大的任务。系好安全带，骑车戴好头盔，咱们路上见。
6: 我是110接警台的小廖，电话这头我可能看不见你的样子，但请你相信，你只要说出我在哪儿需要帮助，我们的人就一定会及时赶到。
1: 我们的名字

0: 不一样，岗位也不一样，但穿上这身警服，我们就有了同一个名字，
1: 人民警察。
0: 当你需要，我们就在身边，忠诚守护人民公安。
2: 法律热点，普及法律常识，
0: 直击经典案例，解答百姓疑惑。欢迎收听滨海之声
2: 法治在线。

0: 知法学法，与法同行。下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 FM100.1 天津滨海之声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在线，我是主持人陈峰。
1: 大家好，我是主播松晓。今天是2026年5月6号星期三，农历3月20。
0: 首先来关注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1: 法治资讯，五一假期全国刑事治安警情同比分别下降22.7%、7.6%。
0: 普法聚焦，国家安全部表示，不规范视频会议或造成敏感信息泄露。
1: 律师连线，天津静科律师事务所倪杰律师为您做法律咨询。
0: 法治故事为您讲述海面魅影。

0: 法治资讯，2026年5月1号12点起，我市海域正式进入为期4个月的海洋服季休渔期，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也于同日正式实施。近日，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总队联合滨海新区农业执法支队举行海洋服季休渔普法宣传活动。执法人员深入中心渔港、大神塘、东姑、北塘等渔港码头，通过悬挂横幅、发放服季休渔通告、致渔民朋友的一封信及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宣传材料等方式，向广大渔民详细解读2026年海洋服季休渔相关修规定要求，明确休渔时间5月1号12点到9月1号，休渔范围及作业类型限制等。现场累计发放宣传材料超过500份。
1: 近日，新北街道桃园居社区组织工作人员、网格员及志愿者集中开展禁种铲毒专项排查巡查行动，全力打造平安无毒宜居社区。社区通过居民微信群、宣传栏、入户走访等多种渠道，广泛宣传非法种植罂粟、大麻等毒品原植物的法律法规及严重危害，向居民普及禁种、铲毒、防毒相关知识，引导群众自觉抵制非法种植行为，鼓励居民主动举报违法线索，营造人人知晓禁种、人人参与铲毒的浓厚宣传氛围。排查过程中，工作人员与志愿者分组分片，责任到人，聚焦小区内闲置空地、房前屋后、绿化带、偏僻角落等重点区域进行拉网式、地毯式细致巡查。每到一处，排查人员仔细查看绿植生长情况，不放过任何一处隐蔽点位，坚决杜绝非法种植毒品原植物隐患。同时，在排查过程中，工作人员现场向居民面对面讲解禁毒常识，进一步强化居民禁毒法治意识。
0: 近日，茶店街道七星里社区联合辖区银行在社区花园举办反诈宣传活动，切实守护辖区居民的财产安全，夯实平安社区建设基础。活动现场，社区工作人员与银行志愿者通过悬挂宣传横幅、发放反诈手册、一对一精准宣讲等方式，结合近期电信网络诈骗典型案例，详细拆解冒充客服退款、刷单返利、养老诈骗等常见的诈骗套路。

0: 深入剖析诈骗陷阱，引导居民认清诈骗的本质。针对老年居民防范意识薄弱已成为诈骗目标的特点，工作人员开展靶向宣讲，耐心叮嘱老年居民牢记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的反诈核心原则，遇有可疑情况及时与家人沟通核实。同时，志愿者现场指导居民下载注册国家反诈中心 APP 筑牢线上反诈防线。
1: 日前，汉沽街道安群办深入后驼里社区举行“从善科学，反对邪教”宣传活动，增强辖区居民的安全意识，筑牢反邪教防线。社区在后驼里社区小花园设立咨询台，通过发放宣传单的方式，全方位开展反邪教知识普及。工作人员详细讲解什么是邪教、邪教的基本特征、邪教的危害，揭露邪教以治病消灾、祈福转运等为幌子蛊惑人心、骗取钱财、破坏家庭的本质。下一步，汉沽街道将持续开展反邪教宣传活动，并创新宣传形式，拓展宣传阵地，为建设平安社区保驾护航。
0: 记者从公安部了解到，五一假期期间，全国公安机关从严从实从细抓好维护安全稳定各项工作。截至五月五号17点，全国刑事治安警情同比分别下降22.7%、7.6%。
1: 记者从中央网信办了解到，近期一些自媒体账号在发布涉时政等领域信息时，未规范标注信息来源，误导公众认知，破坏网络生态。网信部门督促网站平台深入自查自纠，依法依约处置违规账号9.8万多个，并通报了部分典型案例。网信部门将指导网站平台全面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优化标注功能，将标注设为短视频发布必经环节。同时提醒广大自媒体创作者，在信息内容制作和发布过程中，切实增强信息来源标注意识，按要求主动规范标注，确保发布信息真实完整，共建共享真实可信的网络环境。
2: 无法聚焦。

0: 普法聚焦，我们来关注到国家安全部今天发布安全提示文章，视频会议系统能够打破时空限制，高效又便捷，逐渐成为大家沟通工作、传递信息的重要方式之一。但在享受这份便利的同时，也要清醒地看到，视频会议环节众多，可以实现即时通信，一旦个别人员疏忽大意，就有可能造成敏感信息泄露，对此应当切实提高警惕。
1: 首先，潜在风险不容忽视，会议准入不严格是存在的问题。个别单位在召开互联网视频会议时，未设置会议专属密码，仅将会议号、会议链接简单转发至工作群内，没有做到定向通知、专人传达，随意扩散的会议链接就如同洞开的门户，使得无关人员可以轻易混入，大大增加了会议内容外泄的风险。
0: 二、操作随意埋祸根。个别会议工作人员缺乏保密意识，在重要会议中私自录屏、录音、拍照，共享屏幕时不关闭弹窗、不清理桌面，会后随意将不适宜公开的会议内容转发至互联网。殊不知，不法分子可能紧盯这些会议精神，利用零散信息拼凑成完整的情报，造成泄密。
1: 三、违规开会不可取。个别单位召开涉密会议时，未严格遵守保密规定，为图省事儿，违规使用不具备保密资质的视频会议平台，那不法分子可以通过技术手段来窃取会议内容、共享资料等敏感信息，给国家的秘密安全带来了风险。
0: 安安全全开好会，面对视频会议可能存在的失泄密风险，相关单位

0: 和人员应加强全流程管控，守护好信息安全，严控准入权限，给会场装上电子门禁。召开内部视频会议前，应设置独立密码进行实名核验，会议链接密码不群发不扩散，会议开启后及时锁定会议，禁止陌生人加入，会后要及时废止会议链接，清理会议信息。
1: 严守操作规范，给行为画安全红线，相关会议组织者及参会人员应严格遵守会议纪律，根据实际需要关闭录屏、文件传输、屏幕共享等功能，禁用非必要的第三方插件，避免出现敏感会议内容外泄等情形。
0: 严选会议系统，涉密会议专用专开，召开涉密会议时应使用国产合规符合保密要求的专用会议系统，选择符合保密要求的场所，同时应确保对设施设备进行安全保密检查检测，禁止在互联网及其他公共信息网络上召开涉密会议，传递国家秘密。
1: 国家安全机关提示，便捷不能以安全为代价，高效不能让保密掉线，请大家区分涉密会议与非涉密会议、内部会议与公开会议，按照规定选择符合保密要求的会议系统，采取必要的安全保护措施，安安全全地把会开好。

0: 声声入耳，时时相伴。
1: Always by your side.
0: By your side. FM 100.1，天津滨海之声。
2: 宝贝，看我新改的 LED 大灯，够亮吧？这才配得上我的车技。
3: 哇，这太亮了吧！整条路照的都跟白天一样。
2: 这就叫气场。
3: 可是咱们都进了市区了，远光不用一直开着了吧？哎，对面那车闪你了，要不咱先关了吧？
2: 你管他们呢，自己车灯太暗，还怪我的太亮。看见没，他们都得给我让路。哎，这车往哪儿拐啊？哎呦，吓死我了。你没事吧？
3: 哎呦，你可吓死我了。
4: 瞎扯瞎扯，远光开那么亮干嘛呀？都快给我晃瞎了，看给我车刮的。
5: 马路上的文明程度从来都不等于车灯的亮度，合理使用远光灯，做真正发光的驾驶人。
2: 宝贝，看我新改的 LED 的。
0: 关注法律热点，普及法律常识，
6: 直击经典案例，解答百姓疑惑。欢迎收听滨海之声法治在线，
7: 律师连线。

0: 这里是 FM 100.1 天津滨海之声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在线，接下来呢进入到律师连线板块。在今天的律师连线当中，我们为您请到的是天津静科律师事务所的倪杰律师。听众朋友可以关注天津滨海之声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如果有法律问题可以在公众号中留言，专业律师会在节目中为您解答。此外呢，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870101、25870202也正全线为您开通，您也可以和律师直接对话，咨询您的法律疑惑。本节目的法治案件均为普法宣传所用，如有雷同，纯属巧合。
1: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有请到倪杰律师。倪律师您好。
2: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天津静科律师事务所的倪杰律师，很高兴与大家在这儿相遇。
1: 已经有听众朋友把他们的问题呈现给我们了。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尾号5902的听众朋友问您说，倪律师您好，请问交警大队执法过程当中是否必须出示执法证件？
2: 好的，主持人。那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先跟大家说一下咱们国家的相关的法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行政处罚法的第55条，执法人员在调查或者进行检查时，应当主动向当事人或者有关人员出示执法证件，当事人或者有关人员有权要求执法人员出示执法证件，执法人员不出示执法证件的，当事人或者有关人员有权拒绝接受调查或者检查。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罚的法律规定是，第7条的交通警察调查违法行为时，应当表明执法身份。交通警察执勤执法，应当严格执行安全防护规定，注意自身安全，在公路上执勤执法不得少于两人。第63条当中规定，交通警察执勤执法时，应当按照规定着装，佩戴人民警察标志，随身携带人民警察证件，保持警容严正，举止端庄，指挥规范。因此基于以上的法律规定来说，咱们实务当中是有3种情况。比如说第一种情况，那么就是穿了咱们这个交通警察的这个执勤制服，身着警服佩戴警徽的这种情况，那么其实已经可以视为初步的向咱们表明了这个身份，那么无需每一个人都会主动掏出这个警察证的。但是咱们如果要是有被检查的人明确是要求出示的话，那么咱们这个执勤的警察是必须掏出警察证来以示身份，否则的话可能会构成程序违法。那第二种情况是便衣执法，便衣执法的话就是没有穿着这个警察的衣服，那么咱们这个警察在执行行动的时候必须主动的先出示证件表明身份，否则的话当事人是有权拒绝配合的。第三种情况的话是简易处罚的这种情况，就是当场处罚，比如说有这个行人闯红灯，或者其他的一种当场处罚的情况，那么依据咱们相关法律规定的话，当场处罚是必须要出示执法证件的。如果要是咱们这位听众朋友就是要求这个警察没有出示证件，要求警察出示证件，但是他没有出示证件的话，那也是有一些就是救济途径的，比如说可以拒绝接受调查，然后拨打这个110，或者是拨打一些监督举报投诉电话，然后说明他这个行政行为是属于程序违法，请求可以撤销相关的规定。所以咱们这位听众朋友得结合自己当时的情况来看，到底是着装执勤还是便衣执法，再结合这个情况，他到底是不是有违反法定程序的情况。
1: 非常详细而且是全面的解答，感谢倪律师。
0: 好，倪律师，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尾号9177听众朋友的留言。他说呢，离职后公司不发放伪工资，而是以工作期间造成的损失为由扣除了。另外呢，公司没有提供本人同意扣除这笔款项的书面文件。他的问题是，公司这样做是否存在违法，该如何解决呢？第二个问题是，是否可以申请劳动仲裁呢？
2: 好的，主持人。 那公司的这种行为大概率是违法的，然后咱们这位听众朋友的话可以申请劳动仲裁，因为在咱们国家的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劳动法当中有规定，工资是应当以货币的形式按月支付给劳动者本人，不得克扣或者无故拖欠工资者的工资，劳动者的工资。然后还有关于印发工资支付暂行规定的通知当中的第九条也有说过，劳动关系双方依法解除或者终止合同时，那么用人单位应在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时一次性的支付清咱们这个劳动者的工资，因此离职的时候咱们这家公司的话是必须要一次性支付咱们这位劳动者全部的工资。然后他要是说可能是这个违反了相关规定或者造成公司的损失了，那么他需要出示证据，然后咱们这位听众朋友说他没有书面的同意，然后再加上没有任何证据，那么其实这个情况就是相当于是违法扣除了工资。那么即使

0: 公司是有权利扣工资的话，那么依据这个工资支付暂行条例当中第16条，因劳动者本人的原因给公司造成了经济损失，用人单位可以按照劳动合同的约定，要求其赔偿经济损失。经济损失的赔偿可以从劳动者本人的工资当中扣除，但每月扣除部分不得超过劳动者当月的工资的20%。若扣除剩余的工资低于当地的月工资的标准，则按最低工资标准支付。因此，即使公司要扣除工资的话，那么依据咱们这个法律的规定，它也不能是完全的扣除。然后，咱们这位听众朋友的话，如果公司不给他发的话，完全是可以申请这个向法院申请劳动仲裁的。
1: 好的，谢谢倪律师。
2: 我们再来关注尾号3716的听众朋友啊，他说通过微信转工程款给包工头，但是呢不知道这个包工头的姓名，后来发现了这个工程啊是一个烂尾工程，现在想要起诉，但是没有真实的名字，没有办法立案，同时呢也没有签订合同，请问一下倪律，我该怎么办？
0: 好的。这种情况的话，我首先把这个提示给所有在听的这个听众朋友们，就是如果要是跟别人进行一些这种大的工程去签订，一定要去签订合同。这样的话，合同当中可以约定你不管是公司也好，还是个人也好，是有姓名的，还有这个相关的身份证号，包括这个银行账号，等起诉的时候咱们就不会这么麻烦的。然后，基于咱们这位朋友，他是在只是在微信当中跟这个包工头有过一些沟通，但是完全不知道这个包工头的名字的话，他也可以不用着急。首先打开那个微信，微信里面有一个账单，就是找到那个他给包工头转账的这笔工程款，然后下拉有一个申请电子转账凭证，然后进行一些这个操作，就是验证可能刷脸呀，或者验证身份信息呀。然后微信稍后就会给咱们下发一个带公章的这个电子凭证，然后这个电子凭证上的话也会直接显示在这个微信使用的这个人的实名认证，然后这样的情况下，咱们就拿到了，首先拿到了这个包工头的这个姓名，然后就可以去法院的这个窗口去申请立案了。然后咱们去立案的时候带好起诉状，然后带好身份证，咱们原告的身份证，还有包括一些证据啊，比如说微信聊天记录啊、转账截图啊，还有这个工程的一些照片啊，然后还有就是要写好这个协助调查申请书，去咱们这个法院的窗口，然后先把材料都交了，然后让法院去给这个咱们微信去发一个就是协助调查的一个申请，这样的话，法院那边就会能有一个接收的一个通道吧，就把那个他在腾讯的这个后台里面的这个用户的身份信息就发过来了，然后这个时候咱们就是调取后了以后再补全在咱们的这个起诉状上，这样的话就可以完整的申请这个正式立案了。然后第二步咱们再说说这个没有书面合同该怎么办。咱们有个民法典当中的第469条的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可以采用书面的形式或口头形式或者其他的形式。书面的形式是合同、信件、电报、传真，这些情况都是可以表现具体所载的内容。那这种形式的合同是可以的。然后以电子数据交换的这种电子邮件等方式表现出来所载的内容，并可以随时调取的数据电文，那么也视为书面形式。因此，咱们这位听众朋友，他即使是在微信上，跟这位包工头沟通的这种情况的话，那么其实也可以属于一种电子数据交换的这种电子合同，也是可以作为起诉的一种证据的。
2: 好的，感谢您。
0: 对，因此总结来说，就是即使没有书面合同的话，咱们这位听众朋友依然可以起诉的。
1: 好的，谢谢倪律师。好，倪律师，我们再来关注一下1365听众朋友的问题啊。他说，工作3年的公司辞退我，并赔偿我1个月工资，我不接受，公司安排我做其他工作，原工作岗位为采购商务，现在安排出差去催收项目款。目前呢，我还在哺乳期，请问属不属于正常调岗吗？单位这么做是否合理呢？我能否申请劳动仲裁呢？
0: 好的，主持人。这种情况下的话，我认为是不合理的，可以申请仲裁。首先咱们说一说他这个辞退之。

0: 以不能慎用或者是裁员、经济调整等情况来辞退的话，那么肯定是属于这种违法解除的。因此咱们这位听众朋友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可以以这个违法解除就申请二 N 的赔偿。然后咱们再说说他后来的这种情况，就是他被从采购调去了催收债务，这种情况下也是不合理的，因为调岗的这种情况的话，他必须要满足三个条件，缺一个都不可以。那么首先第一个是协商一致加书面同意，第二个情况是岗位的性质和强度还有这个技能是差不多的啊，不能是那种惩罚性或者是这种刁难性的调岗。然后第三个是在调岗以后不可以降低工资，也不可以增加不合理的负担，就相当于工资水平是要维持一致的，然后还不能像这种必须要出差啊这种情况。所以咱们这位听众朋友他的这个情况，岗位又跨度非常大，从采购的这种岗位调到了催收岗位，那其实相当于岗位性质完全不一样了。那咱们这位听众朋友的话是可以拒绝，就是跟这个公司说我不安排，我就是我不去新岗位去就职。然后公司如果要是说你拒绝调岗的话，然后或者以旷工来辞退你的话，那么也是仍然属于这个违法解除，可以跟仲裁要之前的说的这个6个月的赔偿。
1: 好的，听众朋友，那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律师连线就为您进行到这里了。再次感谢天津劲客律师事务所的倪杰律师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做的法律咨询，倪律辛苦了。
0: 嗯，好的。
1: 好的，那本节目的法治案件呢，也是均为普法宣传所用，如有雷同，纯属巧合。如果您还有其他的法律问题需要咨询专业的人士，也可以拨打倪杰律师的电话176-9590-0705。天津劲客律师事务所的地址在天津滨海新区新天地科技大厦 A2。此外呢，您还可以来关注到天津滨海之声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并在公众号中进行留言，专业的律师也会在今后的节目当中为您进行解答。

0: 今天的以案说法，我们来关注遭到酒店的强制退单该如何维权呢？何女士通过智某平台预订了天津某酒店的一间玲珑双床房，支付了三天的房款825元，随即呢收到平台发来的短信，房间已经预订成功。原本打算按时入住，可没过多久，何女士又收到一条短信，十分抱歉，您预订的房间已满房，订单已取消，为不影响您的行程，可以重新预订。
1: 于是呢，何女士在要订其他房间的时候啊，她发现价格已经比之前高了不少，但还是订了房间。随后何女士登录智某平台，发现该酒店在自己本要入住的那一天仍有玲珑双床房可供预订，可是价格又高了。明明还有房间可订，怎么告诉自己房间已经满了呢？何女士一气之下将智某平台的酒店预订服务提供商某城公司诉至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何女士主张某城公司存在欺诈，应依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按酒店价款3倍赔偿自己的损失。
0: 某城公司却表示，自己与天津某酒店的运营公司签订了协议，约定酒店订单确认采用自由售卖形式对接，即酒店方保证实时提供全部可供预订的房间信息给平台，供客人自由预订。平台呢，可以在酒店方确认前先给予客人确认。公司与何女士之间建立的是网络预订服务合同关系，仅为向何女士提供预订服务。如今已经为何女士订了酒店，义务已经完成。那后续酒店无法为其提供住宿，那是何女士和酒店之间的纠纷了。
1: 对此呢，法官认为，鉴于网络酒店预订服务合同的订立与履行中，与

0: 消费者发生直接联系的是平台，而不是酒店方。依据民法典，依法成立的合同仅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被告某城公司与案外人，也就是酒店，关于订单确认模式的协议是二者之间的内部约定，不能成为对抗消费者的免责理由。预订服务提供方应在酒店确认接受可订后，再通知消费者预订成功。而平台与酒店为了提高订单的转化率，降低运营成本，协议采用自由售卖模式。房辆信息出现错误，平台的预订服务提供方就应承担责任。关于是否构成欺诈，现有相关证据尚不能认定合同订立阶段被告存在欺诈行为。
1: 那法院最终认定某城公司赔偿何女士酒店预订款以及重新预订酒店产生的差额共900多元。法官提示，对于类似的违法行为，相关部门应给予查处整治，共同为人们假期出行增添一份愉快与安心。

知法学法，与法同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0.1 法治在线。休渔期内避风两港频频发案，线索难寻，海上设伏无功而返。时隔一年，战机重现，白色船影疑窦丛生。接下来的节目中，法治故事为您讲述海面魅影。

象山县的石浦港是我国东南沿海著名的避风良港，也是全国四大渔港之一。每年五月，东海海域进入休渔期，数千艘渔船陆续返回石浦港，渔民上岸，渔具归仓，港内一派围墙林立的壮观场景。直到九月休渔期结束后，这些渔船才会再次扬帆出港。

0: 大郑善勇是石浦当地的渔民，休渔期开始后，他的渔船也停进了石浦港。
1: 我里面靠的码头有十多艘吧，我靠在最外面一艘的。那天我去上牌了，不然船要开去上牌了，那么船靠的都十多天有吧。
0: 六月二十二日这天，为了给停泊在内侧的渔船让出临近航道，郑善勇赶到码头挪船。
1: 车开不起来了，一个车开不起来，鬼子才打开一开，油没了，两边柴油油具都打得精空了，背头了三十多桶油吧，一桶是320斤的，1300多块一桶的，那时候是
2: 偷了精光，一点没了，
1: 才是报了地方派出所。
0: 接到郑善勇的报案后，浙江省宁波市象山县公安局的民警立即赶到了现场。
3: 要把油抽出去呢，通常有两种方法。第一种呢是到船舱里面把油管插到，直接插到油里面抽取。还有一种方法呢，就是船舱两侧的甲板上面有一个进油口，从进油口把油抽出去。我们经过勘查以后发现甲板上的进油口并没有破坏的痕迹或者是打开的痕迹，那么我推断呢，它就是将油管直接伸到了船舱里面进行盗窃的。
0: 不过一般情况下，只有先进入船舱才能下到机舱里。
1: 冷窗也没打开过，都守着了，不知哪里进去也不知道，反正不油偷的没了。
3: 船舱的两个门还有驾驶室的门，一艘船总共就这么三个门，三个门都是锁的，并且也没有破坏痕迹。当时也挺纳闷的，他到底从哪里进去呢？

0: 又仔细勘察了甲板及船舷外侧，但没能提取到任何有效的痕迹物证。经过进一步勘察，民警在机舱顶部发现了一个打开的气窗，气窗上并没有被破坏的痕迹。
1: 他在窗框边缘啊，看到了那个攀爬痕迹。
0: 从气窗口往下望去，可以直接看到机舱内。尽管气窗口有栏杆隔挡，但身材瘦小的人完全可以从栏杆的空隙钻入机舱。
1: 这个时候我们就推断他是从这个气窗攀爬下去的，进入了船舱进行盗窃。进到机舱里面，我们发现它的油管被剪掉了，然后我们推测它就是剪掉油管，然后将自己的油管插到了储油的地方，直接把油抽走的。它油管上面有粗砂手套印，然后在油管旁边墙壁上也有。
0: 船老大郑善勇每隔一段时间才会登船一次，所以他也无法确定船上的柴油到底是什么时候被盗的。
1: 我们的视频组寻找周边的监控，发现那边的监控要么就是太远了，要么就是没有监控。
0: 民警分析，嫌疑人应该是用小船装载和运输被盗柴油的，形迹可疑的小船是首要排查目标。
1: 大船呢，目标非常明显，并且成本非常大。小船呢，靠离泊非常方便，而且小船可以是30到40吨的装载量。
0: 排查范围锁定在案发之前的半个月内，警方首先找到当地渔政部门，希望借助船舶自动识别系统排查在被盗渔船附近活动过的小型船舶。
2: 我们可以看到，通过 AS 呢，我们可以识别船上的船号、船长、船宽。
3: 我们主要看一下有没有可疑的小船。
2: 张警官，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这艘呢是一艘浙县渔的小船，船长呢是15.5米。这艘船呢，从5月1号中午12点钟开始就没有动过，一直停处于停泊状态。
3: 这艘船是什么体型的船？
2: 这条12米以下的一艘小船，那么近15天呢都在港内进行了一个移动，但是呢没有出港。另外，约好中间就是。
0: 经过一番排查，凡是在案发现场附近出现和停留过的小船，15天内的航行轨迹毫无异常。渔政部门工作人员判断，嫌疑人很可能关闭了船上的船舶自动识别系统，以隐藏行踪。
2: 对于一些非正规的渔船，或者是他主动关闭 AS， 那么我们对渔船上面的信息就没办法进行一个有效识别。
0: 于是，警方又找到宁波海事局，希望通过船舶交通管理系统查找嫌疑船只的雷达回波。
4: 雷达回波呢，它就是通过雷达发射信号之后，遇到物体反射回来的信号，那么这些小绿点其实都是雷达回波的信号。雷达回波其实是跟船舶的大小直接相关，如果说物体或者船舶越大，那么它的雷达回波就越大。
0: 理论上，在雷达信号覆盖的范围内，船舶的回波信号必然在船舶交通管理系统中有所显示。然而，事发水域船舶密集，在如此复杂的雷达回波中，很难分辨哪些信号是可疑的。
4: 海面上回波形成，比如说船舶、岛礁、山体，还有漂浮物、漂浮的集装箱啊、木头啊，都会形成回波。越小的船舶，它的雷达回波越容易受到干扰。所以当小型船舶进入到船舶比较密集的水域，或者说岛礁水域的时候，它的信号就很容易丢失，很难找。
3: 在我们经过一段时间的侦查后，我们掌握的线索还是比较有限的。
0: 船上和海上的侦查难以突破，民警只能大范围地深入渔民中间发掘线索。

0: 在走访过程中，民警了解到最近一段时间石浦港还有其他渔船的柴油也被盗了。
1: 再来一下，
2: 电锤靠在这里，开锤，
3: 哎，
2: 发现柴油没有了，还有一条钓鱼锤，他们靠在一起的，
3: 靠在一起，
2: 哎，他三四十桶，我有五六十桶，怎么摔偷却不知道了。反正本来我们这个地方很开锤的，每天他早就开好了，哪里可以偷，哪里不可以偷，他早就知道了。
0: 在接下来的一个月内，渔船柴油被盗的报案接连不断。
3: 船上被偷了多少东西？多少？
2: 多吨
3: 啊！
4: 大概停了多久？在这个松木码头停了？
5: 在那边停了两三天还是三四天吧？什么时候偷去都不知道，反正到船上一看就没有了。
0: 于是，象山县公安局成立专案组，增派警力，加紧调查。
6: 我们对这几起案件进行了细致的现场勘查，然后发现了它有许多共同点。在作案目标选择上面，他会选择靠在码头最外边的，或者是单独停在洋上面的，或者是偏僻的地方的渔船。

0: 发现作案船只在靠泊北海渔船的时候发生了擦碰，根据这个擦碰痕迹的高度来推算，作案船只应该长度在15米左右，而且它要抽油的话必须要有油管、油泵，还必须要有储存柴油的油仓。
1: 作案手段它有两个特点，一个是戴着粗纱手套，第二呢是下机舱割油管，然后进行抽取柴油盗窃的。根据这些特点呢，我们更加肯定了这应该是一个有预谋、目的性极强的专业盗窃团伙所为，然后我们对这些案子进行了串并。
0: 大部分的发案都是在夜晚，但是石浦港呢，大大小小的码头有70多座，很多洋面上以及码头外侧的渔船基本上监控都覆盖不到，这些光线条件也非常差，所以说这对我们的侦查跟排摸情况来说是带来非常大的困扰。
2: 从船老大郑善勇的报案算起，案发一个月以来侦查难以推进。不过2015年7月22日，警方终于找到一个发现嫌疑船舶的机会。
3: 但当时我们呢是9点左右嘞，雇了一条小船到自己船上去，后来靠近自己的船的时候呢，看见自己的船的旁边有一条小船靠的，我们在想有小船靠的不对劲啊，肯定是偷油的或者偷东西的船吧。那我们当时慢慢的靠进去，靠近其中还有五米左右，他发现我们了，发现我们就车子开枪马上就跑了，跑完我们在后面追，他的马力大了我们追不上了，他跑掉了，跑掉然后回到自己的船上，开的再从机舱里面冲进去，他开抽了一半就跑掉了，当时偷了估计重17、18桶左右。
4: 根据当事人反映，他目击了嫌疑的船舶大概15米左右，但是呢因为天黑，所以船舶的具体特征他并不是特别清楚。
5: 哎，老大，这船是你的啊，你们是抽污水油的啊？
6: 是的。
2: 嫌疑船舶的特点与警方之前的分析相当，专案组首先想到的是油污船。
0: 油污船呢一般都是14、15米长，油污船先会把油船上的柴油先抽到自己的油舱，然后再把油舱清洗干净以后，再把这个柴油再重新打回到这个渔船上面，而且它的油舱呢大概是能储存个20吨到30吨左右的柴油。对于作案的来说特征是非常符合的。
7: 就用这个管子抽是吧？
8: 对的。
7: 一小时大概能抽多少？
8: 1小时10方吧，这样子。
5: 那你们这个船整条船的容量大概有多少？
8: 一般装满了达40多40来吨。
5: 40来吨左右。
7: 哎，你好，你这个船是抽油污的是吧？也是。
2: 接下来警方

0: 将逐一对石浦港内的13艘油污船进行排查。
1: 我看一下啊，我这个好像是清油嘛，
2: 应该上面慢慢的它会沉淀出的有清油，下面都是脏的。
3: 到渔政部门对他所有的航行轨迹的后台进行查看，然后对他所有船上的人员活动轨迹进行研判。后来我们是把石浦港13艘油污船的嫌疑全部排除了。
0: 是，警方又把排查目标转为渔供船。渔供船是一种提供渔需物资以及渔货物泊运、人员接送服务的船舶。
3: 渔供船，因为它的特征跟油污船其实是差不多的，大小是差不多，舱呢也有一个储物舱。如果说你要去作案的话，也可以把它改成油舱。我们就是走访所有的码头，各去排查。把他们的所有的船舱全部打开检查，是否有改装成油舱的这样的情况。
4: 它现在这边是一个仓库，正常的是一个仓库，经过改造，中间这块打通，全部用来储存油的。
3: 另外，我们对石浦港所有的小型渔船全部都也进行了逐一排查。我们总共是排查了140多艘小型渔船，但是在排查过程中没有发现有一艘有改装的情况。我们也很迷茫，到底是什么样的船舶在作案？是哪里来的船舶在作案？
0: 侦查紧锣密鼓，但是石浦港的渔船盗油案件仍然时有发生。为了避免渔民们再遭损失，警方一边暗中查案，一边加强港口的治安管理和预警防范。
5: 为了震慑犯罪，挤压犯罪空间，我们联合了渔政、海事还有群防群治力量，开展了巡逻防控。

0: 在巡逻防控期间，我们也会密切关注是否有陌生可疑的船舶的线索。
1: 象山县公安局积极争取当地政府支持，在石浦港主要的出入海口和沿海重点区域增设公共监控设施，

0: 开渔节的到来，沉寂了四个月的石浦港重新热闹起来，上千艘渔船相继鸣笛起航，浩浩荡荡扬帆出港。
1: 到了开渔以后呢，类似的案子就基本上没有发生了，可能是因为开渔以后呢，各个码头啊比较活跃了，渔船也大量的开出去，码头的人也比较多，所以呢就这类的案子就没有再持续了。
2: 所以我们觉得他这个
0: 如果盗游贼就此偃旗息鼓蛰伏起来，那么以现有的条件和线索，警方的打击将无从着手。2016年5月1日，休渔期如期而至，渔船纷纷归港，喧闹的石浦港再一次安静下来。
3: 你好，小姐，要两块冰加，
4: 故意少了少
5: 块冰加。你好，小姐，要几件冰加？
6: 你好，3010-4号冰加。
4: 柴油被偷了，在哪里啊？
3: 船上的柴油被偷了是吗？那个问一下船号是多少？好的，问一下。
0: 这年的休渔期刚开始没多久，盗游的警情再次出现。这一次，专案组转换了侦查思路。
7: 石浦港内的小型船舶我们都已经排查过了，基本上都已经排除了嫌疑。我们分析这艘船是一艘外来的船舶，

0: 石浦港呈东北西南走向，是一个月牙状的封闭型港湾，总面积约27平方公里，共有5个出海口。根据嫌疑人夜间作案的特点，专案组决定守株待兔。
1: 安排两组人呢蹲守在东西石浦港东西两侧的出海口，这两个出海口呢是所有进出石浦港的渔船商船的主要出入口。蹲守的人员呢就是在码头最外侧的渔船上，在洋面上还有两艘小型的渔船在石浦港的中间出海口，也是抛锚停在上面，然后人员在上面蹲守，然后关灯熄火，主要就是说观察过往的船舶以及去停靠靠泊这种抛锚在洋面上的渔船，来发现可疑船只。从晚上9点到凌晨4点，每天晚上都在熬夜，也花费了大量的精力跟人力，每天都是四组人。
2: 现在几点了？
3: 3点多了。
2: 坚持就是胜利吗？
1: 我们是连续蹲守了一个多月，但是在这一个多月时间里面呢，我们没有发现任何的可疑船只，也没发现任何可疑的情况，就把蹲守的情况就暂停了。

0: 期的石浦港看似平静，但专案组民警清楚，那伙盗油贼神出鬼没，蠢蠢欲动。
1: 我们这里呢，陆海口也变成了东门这边呢一个呢，然后呢赫浦这边过来也有一个，然后根据报案来看呢，是东门这一块呢比较频发，那当然这边穿挺高的也多一点的啊，三门口这边也有，但是比较零星。
2: 附近这边三个入海口，港区派出所周围。
0: 专案组梳理了2015年以来所有渔船柴油被盗案件的线索，试图进一步锁定嫌疑船舶的活动规律和出入海口。
3: 因为案发比较多了，所以就可以有迹可循。我们通过案发的时间和地点推测，很有可能嫌疑船舶是在石浦港东侧的入海口出入的。
1: 这个入海口出去就是舟山北仑方向，这个入海口出去就是泰州方向。
3: 随后我们扩大了排查范围，派出了多支的小组前往温州、舟山等地开展实地的走访调查。
0: 自2015年船舶盗油案发生以来，在警方和当地政府的努力下，石浦港的安防体系日趋完善。到2016年夏天，港区增设公共监控近百处。2016年八月的一天，一艘可疑船只进入民警视线。
4: 经过海量排查，我们在赫浦码头发现有一辆可疑的船只靠近了停泊在码头边的一艘大船附近，从8月17号下午4点左右一直到晚上7点多左右离开。
0: 但是由于夜间光线昏暗，民警无法从监控画面中看清这两艘船上的人员活动情况。
4: 于是我们联系船老大，问他船上是否有东西失窃，后经船老大确认他船上有柴油失窃，于是我们怀疑该船为嫌疑船只。我们看见船身长15米，船体为白色，船身周围悬挂多个轮胎。根据这个特征，后续我们对以往案件进行了一一排查，发现只要是柴油盗窃案发生的前一天晚上，该艘船辆都会从东门入海口进入石浦港。
0: 经过一年多的苦苦寻找，专案组终于发现了嫌疑目标。这是一艘来自舟山的渔业供应船，浙舟鱼游，尾号08。船主是一名叫于某民的男子，43岁，舟山普陀人。他的生意伙伴叫沈某平，51岁，浙江岱山人。
5: 平时也不做其他生意，就卖油。油从哪里来的，谁都不知道。
0: 通过对于某民、沈某平的暗中监控，专案组发现两人手中的柴油没有合法的渠道来源，

0: 而且一名叫于某军的舟山籍男子长期收购于某民和沈某平手里的柴油，这应该是一个盗窃销赃渔船柴油的团伙。
1: 我们经过前期的研判，了解到这四名嫌疑人呢都是日常在家中居住，那么我们决定收网。那天我们在四名嫌疑人的家中啊，把这四名嫌疑人抓获归案。当时我们也经过突审，他们四名嫌疑人呢对自己的犯罪行为呢都供认不讳。
0: 经审讯，于某民、沈某平交代，自2014年以来，每逢休渔期，他们半个月或20天出动一次，趁天亮潜入象山石浦港、鹤浦和高塘等地，首先寻找锚泊在偏僻区域无人看管的渔船，等到晚上再实施盗窃。每次盗取柴油后，连夜运送到舟山，通过于某军销赃，累计作案近百起。
2: 近年来，浙江海事局自主研发了浙江海上制控平台，融合了 VTS、AIS、北斗等各类数据，目前已经实现了对船舶关闭 AIS、无证人员上船等违法行为的智能识别和报警。该系统能够更加准确地识别和跟踪船舶，有利于提升执法效率。
3: 最近几年以来，象山公安沿着海岸线部署了5000多套公共安全视频监控，安装了雷达，还自主研发了海上智能防控系统、案件自测等数字化平台，真正帮助基层民警解决了很多工作难题，预防了案件的发生，真正实现数字赋能，实善实效。

0: 知法学法，依法同行，这里是 FM 100.1 天津滨海之声广播法治在线。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听众朋友可以关注天津滨海之声广播的微信号及同名微博和我们取得互动。
1: 节目最后，主播陈峰、松晓代表编辑苏金林娜，监制李红，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滨海之声提醒您
1: It's 5 p.m.
0: 北京时间17点整。
2: 资讯与声音同步，
3: 关爱与时间同步，
2: 沟通与心灵同步，
3: 听觉与流行同步。
2: FM 100.1 滨海之声广播，
3: 让您与世界同步。
4: FM 100.1滨海之声广播，深耕滨海，服务大众。滨海之声广播把握时代脉搏，汇聚传媒力量，为有梦想的企事业单位及商家客户提供更多发声渠道。欢迎来电洽谈，栏目合作、广告宣传、活动推广、广播剧制作、录音棚业务。垂询电话6562-26366562-2636。
5: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6: 哎，好啊好啊。
5: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7: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8: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9: 哎，好球！
10: 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排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2: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让轻松陪着你一起呼吸。
3: 周一至周五每天下午17点，滨海之声广播101晚高峰，
2: 向你的城市问声好，
3: 给心情换种颜色。
11: Ready Go。

0: 嗨，听众们大家好，这里是 FM 101.1天津滨海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100晚高峰，我是唐伟。
1: 嗨，大家下午好，我是齐文。
0: 今儿是这假期归来开工第一天是吧？
1: 是的，节后工作是我们的第一天哈。
0: 大伙儿辛苦了，今天是5月6号礼拜三，农历3月20。我们这天气状况今天大伙儿也都看到了啊，这个今天就一天都阴阴乎乎的，没什么太阳。
1: 对，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哈，这个天气预报显示的是今天夜间的滨海新区是阴天转晴，东北风转西。

0: 南风四五级，阵风六七级。明天白天呢是晴间多云的天气啊，西北风四五级，阵风六七级。那今天夜间最低温是14度，明天午后的最高温是23度啊。
1: 这是天气还算可以啊，毕竟昨天立夏之后呢，就天气越来越热了哈。
0: 对，是的，而且也是现在就是降雨是越来越多了嘛。
1: 哎、
0: 就是刚刚的时候呢，看到有这个天气预警的信息，也是说到在咱们新区哈、啊，从今天的大概是晚间开始到前半夜。会有一次这个强对流的天气过程哈，大家也是注意一下了。
1: 哎，注意一下哈。另外提醒大伙儿，明天天津市外环线以内小客车限行是5和0，请您记好啊。除此之外，为了您和家人安全，请勿在楼栋、公共门厅疏散、走到楼梯间等处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违反高层民用消防建筑安全管理规定的，将依法处以罚款处罚；引起火灾造成严重后果的，将依法追究相关人员刑事责任。哎，这是提醒大伙儿的啊。接下来我们大致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啊。
0: 哎，首先呢，就是说到一个旅游方式嘛，因为大家在五一的时候的话，多多少少都会和亲朋好友、家人的话出去旅游一下，所以呢，首先我们和大伙来聊一聊啊，这有关于旅游什么样的旅游呢？就是慢充式哈旅游走红，文旅业五一抢占新的风口啦。
1: 哎，这是旅游方面的，同样也是旅游方面的消息啊。文旅的破次元，年轻人把景区已经玩成了线下副本，看来五一假期过来之后，好多人都有想说的啊。
0: 是的，接下来呢，就是看到标题的话，我跟大致已经猜到了。很多就是碰的话，最近有这个江西葛仙村的话，一位 NPC 哈，真的是流量也是很大，但是争议也是不小啊。
1: 对，
0: 说到是 NPC 互动惹来一些争议，那景区也是这种流量的怪圈的话题，稍和大家也是来聊到。
1: 没错，节目进行当中，听众朋友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天津滨海之声广播"后台留言，与我们节目进行内容互动了。

0: 一座城市，一份心情，
1: 一种声音，一路随行。
0: The best radio in 天津，
1: 下班路上不寂寞，
0: 生动传情乐生活。
1: 这里是滨海之声广播1001晚高峰。

0: 好，欢迎您继续回来，北京时间17:11正在收听到边海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100.1晚高峰，我是唐伟。
1: 大家好，我是奇文。
0: 哎，刚才已经跟大伙说到了，我们这假期回来第一天嘛，肯定先聊到旅游啊。
1: 对，说到今年的也是五一假期嘛，有一种特种兵式的旅游的这种狂热，大家发现呢，就好像有点退潮了。
0: 不了。
1: 然后呢，一种呢新的玩法，就是被大家称作是慢充式旅游的玩法，迅速的走红了哈。所以说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文旅业也是一个五一的一个新风口啊，
0: 看看吧。
1: 主要是现在的人不再执着于一天哈打卡，像很多很多个景点哈，十多个景点，或者是日行数万步那种刚刚提到的特种兵式的旅游，而那是选择在一座小城住上几天，然后呢在古镇里面去闲逛一下啊，在山间去冥想，或者呢在民宿里面读书发呆等等哈，这样子。然后呢多个平台的数据显示，像县区的小城小众目的地的热度哈，在这个五一突然是就是飙升了起来了。
0: 看看这回想，大伙儿在五一期间是不是也这么玩呢啊？说从赶路到养心，从打卡到沉浸式，这不仅是旅行节奏的放缓，更是一场深层次的消费变革。对于各地的文旅部门还有从业者而言，这不只是一个有趣的社会现象，更是一个必须抢占的新风口。所谓这个，我们今天要说到这个叫慢充式旅游啊，它就是旅游消费从数量型改到质量型的转变。说国民消费旅游的重心正从看风景转向找自己，人们不再愿意走马观花付费了，而是为了情绪放松、文化共鸣还有个人成长买单。打卡式旅游已经没有风头了，说沉浸式体验现在才是新的追求。
1: 对，也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变化哈。因为你看慢充式旅游的话，大家其实在生活里面很多的话就会为了方便嘛，就会找很多的快充手机啊，这样的充电等等这样的，还有汽车，是不是？所以说呢，慢充式旅游的话整个就是一个截然相反的一个状态嘛。
0: 那可不，
1: 我们该快的快，但是我们要在旅游的这个方面的话，好好的去享受一下，从这个看风景哈转向来找自己，来为情绪放松去买单了。所以说呢，这股风潮也是为我们的文旅产业提质升级打开了难得的一个窗口期了。很多的这个传统的景区啊，长期以来会依赖着门票经济，靠的是呢大家的客流量堆出来的收入。而那慢充式旅游的兴起，就是倒逼目的地哈必须从这种售卖门票转向去卖体验、卖服务，或是卖一种新的生活方式。

0: 城市啊。
1: 对，你得体验好才来呢，是吧？谁能够提供沉浸式的文化场景、舒适的停留空间、有温度的在线服务，谁就能够在下一轮竞争当中抢占先机。福建平潭的这个蓝眼泪奇观，浙江安吉的山野民宿，然后还有广西阳朔的这个田园故居，这些宝藏小城瞬间就走红了。正是因为他们给出了慢下来、住下来、还想来的理由，所以好多人这个过节期间就都去了啊。
0: 对，其实你看，说到蓝眼泪奇观的话，在咱们滨海新区也是有这样的一个蓝眼泪，对不对？
1: 真是啊。
0: 而且就是在这样的一些大家逐渐发现的这些景区景点的话，它不存在有一个一天当中或者一年当中的一个淡季旺季的，
1: 没有。
0: 真的晚上很晚的时候，大家都会到那个地方去看，然后呢，就是为了晚上一种很静谧的感觉了。
1: 哦，
0: 还有的朋友，你看像京津冀的朋友的话，经常会有说，我们去看日出，这样的话从晚上就要出发了，是不是？
1: 嗯，
0: 慢下来，然后呢，还想来，这就是大家的一个感受了。
1: 嗯，
0: 还有呢，就从更广阔的角度来看呢，抢占这样的一个慢充式旅游的风口，也是在重塑着旅游经济的增长逻辑了。
1: 嗯，
0: 过去哈那种粗放的模式啊，人山人海吃红利，景区景点这圈山圈水收门票，粗放的模式不仅让大家会疲惫不堪哈，
1: 累啊，
0: 也会让目的地在很多的假日之后呢迅速的陷入到一种冷清的状态了哈，就热度降下来，大家都没有人去了哈，
1: 真是。
0: 慢充式的旅游呢，倡导的就是一个地方呢可以待上很多天啊，一地多日，或者是让大家这种深度的沉浸式的去停留了。所以说很直观的就能想象到拉长了大家的停留时间，然后呢会激活一些餐饮、住宿、文创、演艺、康养等等关联的消费链条了。
1: 更多消费模式了啊。说一个游客在同一个地方住上两三天，综合消费贡献远远高于一天跑三个景区的流水席。这是从流量到留下来量的这种关键一跃。说这股潮流还为县城小经济还有小众的目的地提供了历史性机遇。当很多年轻人不再执着什么黄山呢、故宫啊、西湖等传统的顶流景点，是愿意探索一些什么海滩呐、田园啊、小城镇的风情的时候，那些长期被忽视的中小城市还有乡村，只要具备独特的自然风貌还有人文底蕴，就有可能站上风口，大伙儿就喜欢了。
0: 你刚才说那些田园风啊，或者是海滩还有那种小城风情的时候，其实我也很想去的，
1: 是吧？
0: 但是呢，你看你说年轻人不再执着于黄山、故宫、西湖，但是我还是也很
1: 想
0: 去。
1: 是
0: 不是说明已经上了年纪了呢？其实也不是哈，就是大家慢慢发现，在我们身边，在我们国家，真的是有很多很多的地方值得大家去深度的停留的啊。但是这种慢充式旅游哈，慢充式的特性也是决定了光靠一张照片的瞬间的爆红远远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扎实的服务能力还有持续的体验内容了，才能真正的留住哈这批慢下来的旅客了啊。
1: 对，当然说风口从来都不会自动兑现为红利，抢占慢充式旅游这个风口呢，要各方主动作为。对于文旅部门而言呢，需要摒弃拼景点数量、拼门票收入的这种旧思维，转而加强在文化挖掘、还有优化公共服务、还有规范市场秩序。对景区和商家而言呢，要提升一些服务品质，开发一些适合深度体验的产品，比如说什么手作坊啦、乡村美食啦、山野瑜伽啦、还有文化夜游等等。对全社会而言呢，也要营造更加从容友好的旅游环境，让慢下来成为不成为一种奢侈，
0: 没错哈，
1: 每个人都可以享受的啊。
0: 真的是就是慢下来真的是很重要哈。所以这届我们大家也是用这种慢充替代了特种兵式的旅游，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这个玩法，一个阶段的玩法。对，用宣告一种非常的更加的健康，更重要的是可持续的旅游方式的到来。与其呢去怀念那个哈来也匆匆去也匆匆的流量时代，不如呢可以选择主动出击哈，抢占慢充式旅游这个新的风口了。
1: 没错啊，大伙儿共勉了。

0: 座城市，一份心情，
1: 一种声音，一路随行。
0: The best radio in 天津，
1: 下班路上不寂寞，
0: 生动传情，乐生活。
1: 这里是滨海之声广播，1001晚高峰。

0: 旅游的话，应该都非常受大家的欢迎啊。我们来说一下这种文旅的破次元式的 cosplay 旅游啊。除了这种常规的门票之外呢，大家还会在景区附近哈、啊、产生一些角色扮演类的消费，或者是产生一些妆造类的，或者是约拍等等这样的消费啊。
1: 哦，
0: 这是除了常规门票之外的话，大家也是会愿意去进行一些这样的消费的。还有呢，粉丝们会在景区里面完成一场场线上线下的破次元式的穿越，
1: 哦，
0: 也呢是带火了吃住行游购娱的全链条式的消费啊。
1: 这还挺好的啊。说表面上看这是文旅营销蹭上了游戏动漫的热点，热门 IP 自带流量，景区是提供场地，双方各取所需，但细研究起来，这波热潮的底层逻辑远不止联名这么简单。过去人们去旅游就是核心就是看看风景，名山大川，名胜古迹，游客就是旁观者，是镜头外的记录者。现在呢，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走进景区带的不仅是相机，还是一套角色设定。他们不再满足于站在红桥边拍一张游客照，而是穿上古装被 NPC 喊一声少东家，在复刻的游戏场景里边拍出一套宛如游戏截图的大片，旅游的主角从风景变成了人们自己了。
0: 真的是有的时候看到一些短视频的话啊，这样的身着古装，然后呢旁边会有阵阵的微风，还有一些很仙很仙的道具的话，就一几秒钟的一个短视频的话，就会觉得哇非常的美。但是你看像这种文化的破次元很多很多的类了，还有像是 NPC 可以大家就沉浸式的 把自己扮演成各种的 NPC 对不对，然后扮演一个这个少东家是吧，这种转变的本质就是呢文旅消费方面哈，从景观式的消费像这种身份消费的一个深化的表现了。对于成长于数字时代的我们这代年轻人而言呢，游戏和动漫不再是消遣了，而是呢自身这个情感投入的精神的家园了。
1: 真好。
0: 他们呢在虚拟世界里面花费数百小时培养的角色承载着真实的喜怒哀乐，当的景区哈把这些虚拟的场景实体化了，年轻人获得的不仅仅是新鲜感，而是一种身份认同的落地了。其实在说到这样的一个话题的时候呢，我就想在我家乡河南清明上河园，居然我没去过，
1: 真好。
0: 对，真的是这些年你看真的是就是非常非常的火，一下火起来了。还有清明上河园，还有那个什么什么来着，叫是清明上河园
1: 里边的那个人物是吧，
0: 对，还有哎呀话到嘴边哈，就大家可以在整个的园子里面就是可以玩上好几天的感觉，
1: 真好。这个我之前经历过，就那个在咱们那个廊坊有一个红楼梦幻城，在里边就是你可以在里边扮演这《红楼梦》的角色，然后穿上那古装衣服，呵，还有对白什么的，这感觉还挺好的。
0: 对对对，我想起来，万岁山武侠城，
1: 你看看，这都是里边的情景故事啊。
0: 对，然后还有你看，像陕西西安做的也很好，包括在洛阳，是不是？整个就是啊，这个遍地的我们的这个贵妃们，这个在洛阳好像就是交警已经不拦这个电瓶车的这个头盔了，戴不戴头盔啊？因为我们的贵妃们。头饰有头饰的情况下是不能戴头盔的，所以交警就只是口头上的一定要教育他们啊，要注意安全，我们要注意安全一下的，已经是不戴查着头盔了，是不是？
1: 真好啊。
0: 还有呢像我们身边你看像北京环球影城，它就是好像穿越进去的一个很多很多园区的这种风土人情了，
1: 真是。
0: 说到景区卖的不再是门票，而是那一张进入到另一个自己这种穿越式的入场券了啊，
1: 变换角色了啊。说面对这种需求，敏锐的景区已经开始转变思路了。清明上河图推出的 coser 服装免费穿，在迎宾门设置了宋代衣橱。环球影城呢，把剧场式的表演改成了城市多点同步的沉浸式互动，让游客自主解锁剧情。更值得注意的是，变化发生在景区之外。开封的夏至 cosplay 体验馆，清明假期从早忙到晚，自贡的一些汉服摄影师也意外接到了二次元的跟拍订单。这些自发的涌现的小业态，像毛细血管一样填充着产业链的各个缝隙，说明一个围绕着角色扮演式旅游的新生态正在成型，大伙儿也喜欢看喜欢玩，
0: 是的，真的是很好看的样子。前两天上那个八大街的咱们这边八大街的千汇园，对，它有很多很多一连串的小园子嘛，所以就千汇园的话它当时开的是比较好的，所以呢到里面去拍摄我们的这个二十四节气的一个视频，
1: 你看
0: 和我们的这个同事们，然后看到一个二次元的小姐姐啊在登着梯子坐在梯子上面的话，应该离这个树上的花很近很近的这个感觉，哇，这个太精美了，简直！所以说二次元的跟拍的订单啦，在我们这些这种 cosplay 式的破次元的旅游下面，也是大家非常的喜欢一个线下的副本了啊。

0: 对，把景区变成这种线下副本，不能呢只有 IP 的外壳，没有服务的里子，所以呢也是说到这个服务的重要性了，是不是？
1: 对，
0: 目前呢多数的联动仍然依赖由室内或是园区的人造景观、自然景观的参与度呢并不太高。科技手段的应用也还停留在实景的搭建阶段，离呢现在年轻人期待的裸眼全息还有威亚飞行尚有着距离。那更重要的是，当一波波流量随着 IP 热度来去，景区是不是能够沉淀下自己的文化叙事，而那不是永远做游戏的附庸，这是需要冷静思考的问题啊。
1: 对，从看风景到演自己，说旅游的定义正在被年轻人们改写，景区和 IP 的联动表面上是营销和创新，深层次是年轻人情感需求的回应，谁能够真正读懂这份身份消费的逻辑，谁就能够在文旅竞争下一个赛道上抢占先机。年轻人要的从来都不是门票，而是一个可以沉浸式自愈而且释放自我的全新舞台了啊。

0: 一座城市，一份心情，
1: 一种声音，一路随行。
0: The best radio in 天津，
1: 下班路上不寂寞，
0: 生动传情，乐生活。
1: 这里是滨海之声广播1001晚高峰。

0: 好，欢迎您继续回来，北京时间17:45，正在收听到边海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100.0晚高峰，我是唐伟。
1: 大家好，我是齐文。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刚刚前两个话题我们一直都说的是旅游啊，接下来还是旅游的话题。
1: 对，但是这个好像大家的这个热度哈，讨论度的话来说挺不小的。
0: 你看，
1: 包括其实我最近就一直以来也是在关注着这位 NPC 嘛。葛仙村其实在和咱们同事平时聊天的时候也说，好想去趟江西葛仙村啊。其实不光是这个我们将要说的，对，大家应该也能猜到啊，叫小黄鱼。
0: 小黄鱼，
1: 对，其实不只是小黄鱼，像很多的这个他这个村子里面吧，这个景区里面很多的 NPC 的话，大家都是表现就非常好的，
0: 火爆，
1: 挺优秀的。就是每个人的话，他们每天晚上也都会有各自的这个网络直播，还有景区的这个直播哈，然后宣传的话，对，也是看到就是我们说到的这个 NPC 哈，小黄鱼，他前前后后的这样的一个跟大家互动方式的一个变化哈，实属无奈吧，也是
0: 没办法。
1: 对，我们来具体说一说哈。之前呢，他这个互动就是一根用嘴巴然后递出来的这个棒棒糖，然后呢会和游客有一个所谓吧亲密的一个互动哈，但是呢一定是没有碰到的哈。
0: 对，
1: 让葛仙村的 NPC 小黄鱼就站上那个风口浪尖了，因为他这种大家吧一部分的网友口中的这种擦边式的互动哈，引发了一些争议之后呢，在5月2号的时候啊，前两天那小黄鱼呢就发布了一个致歉的视频，承诺呢今后将会以更加得体、更加有温度的方式来和大家互动了。同一天呢，这个官方的度假区也是公开致歉了。那之前呢哈，人民日报客户端也是评论指出哈，说这些的互动哈，看似呢是比较有意思哈，比较热闹，但是呢是存在一些隐患的。包括景区呢也是考虑到了啊，比如说有未成年人哈，这个
0: 小孩子，
1: 对，小孩子，难以传递正能量哈，等等。
0: 对，说一场风波已道歉宣告一段落了，但是小黄鱼不是第一个，也可能不是最后一个。真正值得追问的是，为什么景区会主动默许这种互动式的存在？其实现在网络上的互动也好，景区互动还比较多见，但是有些人可能会下意识的以为，哟，这个互动是不是有点过激了什么的？其实对于成年人来说，可能很多人觉得还可以啊，但是呢，就得考虑到有小孩子嘛。
1: 没错。
0: 说这类 NPC 的出现呢，浏览逻辑对于景区运营深度的一种固定的产物，肯定是就为了流量，可能为了景区带热生意，可能就会有这种正常，是吧？
1: 没错哈，因为我们就是火起来了嘛，所以大家要考虑的方面就要更加的细致了哈。
0: 确实，
1: 对，所以说我们也是在不断的进步、不断的变化中

0: 因为你想之前很多的景区哈，景区和景区之间的这种竞争，靠的就是哎这地点，还有这个资源，我们手里的资源，还有文化底蕴，还有服务的质量。但是呢，在现在不一样了，短视频时代，这种评价体系正在被重构啊。哎，偶然看到的一条爆款的视频带来的关注度，可能就会超过10年的口碑积累哈。
1: 那倒是，
0: 一点都不夸张了。于是呢，很多的景区就开始把这种运营重心啊，从提升体验转向制造一些话题。
1: 哎，
0: 这里真的是哈，有一些话题类的爆款的这个真的是哈，不是NPC 不再只是活跃气氛的角色了，那他们是被推向前面的一个流量的引擎了。他们的任务呢，就是哈制造一些名场面，然后呢催生短视频的一些素材，继而引发社交传播啊。
1: 哎，确实，在这种逻辑之下呢，很多演员的这个状态还有名场面呢，就不再是问题了，反而成了卖点了。很多小这个类似于小黄鱼这样的主播呢，或者是这样的网红呢，之所以能出圈呢，因为他们这种特殊的这种，比如说现场的动作和互动方式啊，就足够猎奇，足够让很多网友忍俊不禁，哎，发评论呐、啊，拍视频呐、啊。景区有没有可能是没有过度的去干涉？时间长了，可能这个你在现场可能觉得还行，但是一发到视频上呢，就不了解这个距离或者是尺度问题了。
0: 没错，没错，
1: 对对对，
0: 大家就是这种偶然看到了，哇，这个怎么会这样呢？但是呢，熟悉的是熟悉，是不是？但如果一下就看到这样的视频的朋友，他是不太了解的。
1: 对，说短视频平台上的话题已冲上去了，流量至上的评估体系当中说，哎呀，这个你出圈了，这就有点出格吧，争议就突然明显了。说甚至于这种热度能持续多久，很多人会不会觉得会反噬啊？就是以后的事儿了。
0: 对，
1: 这东西
0: 有人会说，他这个小黄鱼说他也是听从这个景区的安排嘛，是不是？而且包括你看他的妆造，整个的一个分寸尺度的把握的话，在他个人来说，我觉得是没有问题。但是的话，是不是和景区之间的这样的一个有这样的一个约定哈？还有呢，就是像刚我们说到的，我们熟悉的和不熟悉的朋友看到哈，心里会不会有这样的不一样的感觉哈？
1: 哎，
0: 还有就是说，热度能够持续多久？到将来呢，如果不发生改变的话，会不会被反噬到景区的品牌和口碑？那就是也不好说了。所以说我们看到人民日报也是评论说了啊，这种流量导向的景区运营模式本质上是一场危险的赌博了，赌的呢就是各种擦边行为哈，不会去引发争议，赌的是舆论反噬，根本不会有，赌的是监督部门介入之前已经就赚够了流量红利了，但是过往无数案例已经证明了，这种赌博几乎是没有赢家的。
1: 你看看，
0: 包括我们的小黄鱼在道歉中也是提到了，他说占用了公共资源，这个表述呢虽然是比较的模式化，但是呢无意之间也是道出了一种真相，那就是让景区开始用擦边行为占用公共资源换取流量的时候，就已经走上了一条不可持续的道路啊。
1: 对，流量逻辑对于景区的侵蚀还体现在另一个层面，说短期主义压倒了长期主义，打造一个真正有文化内涵的沉浸式景区项目，需要投入资金、时间还有创意，回报周期长，而且存在不确定性。相比之下，你要是设计一个比如说这种比较有争议的活动方式，成本呢就没有什么了，收益就立竿见影，大伙儿都关注都评论，这不就火了吗？啊，问题就是当所有的景区都这么做的时候呢，整个行业就会陷入低水平的内卷，比谁更大胆，谁更出格，比谁更能够挑战底线，竞争的终点最终就成了毁灭行业声誉的集体坍塌了。所以这个东西还是不能长的啊。
0: 对，也是要为这个长远嘛，将来要考虑一下。你看小黄鱼目前呢是已经道歉了哈，但是流量的逻辑我觉得真的也一点降不下来哈，还是挺火的。他现在的这个互动的动作已经是转而为大家去簪花啊，对，应该就是是真花，然后呢就是去簪花为每一位这个游客，不管是成年大人哈，还有是这个小朋友，其实都是就是去簪花，好像小朋友的话还是会像之前一样给一个棒棒糖之类的，然后大家就是会觉得会因为就是去维护他嘛，因为毕竟的话这个人的形象的话，还有这个一直以来的话他这个个人口碑的话，你是有一定数量的粉丝了，或者粉丝会说啊，那以后会不会说会说你不能用这个真花去簪花等等
1: 这个认可的程度还是要存在。
0: 对，其实如果是有热度的话，一定会是有很多的这个方方面面的啊。
1: 对，
0: 对，只要呢这个出圈，那仍然是景区运营者的核心指标，那类似的情况就会不断的重演啦。包括啊一个 NPC 啊，比如说被

0: 闹停了，那另一个 NPC 可能会有新的方式去试探一下边界啊。
1: 对对，说这个评论当中，人民日报中文当中有一句话说，唯有扎根文化内核，传递文明价值的沉浸式互动，才能成为文旅发展的长久底气。说的就是要真正从流量逻辑转向价值逻辑，需要的不只是 NPC 个人的改变，而是景区管理者下定决心重新构架一下体系了啊。

0: 滨海之声提醒您 ，at 6 PM，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夜色与阳光的完美分割，
2: 霓虹与忙碌的工程交错，
1: 世界和声音的亲密接触。这里是滨海之声
2: ，100.1。
3: FM 100.1，滨海之声广播，深耕滨海，服务大众。滨海之声广播，把握时代脉搏，汇聚传媒力量，为有梦想的企事业单位及商家客户提供更多发声渠道。欢迎来电洽谈，栏目合作、广告宣传、活动推广、广播剧制作、录音棚业务。垂询电话6562-2636。6562-2636。
4: 宝贝，看我新改的 LED 大灯够亮吧？这才配得上我的车技。
5: 哇，这太亮了吧！整条路照的都跟白天一样。
4: 嘿嘿，这就叫气场。
5: 可是咱们都进了市区了，远光不用一直开着了吧？哎，对面这车闪你了、啊、要不咱先关了吧。
4: 你管他们呢，自己车灯太暗还怪我的太亮。看见没，他们都得给我让路。哎，这车往哪儿拐啊？哎呀吓死我了。你没事吧？
5: 哎呦，你可吓死我了。
6: 瞎扯，远光开那么亮干嘛呀？都快给我晃瞎了，看给我车刮的。
3: 马路上的文明程度从来都不等于车灯的亮度，合理使用远光灯，做真正发光的驾驶人。
7: 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让轻松陪着你一起呼吸。
0: 周一至周五每天下午17点，滨海之声广播100.1晚高峰，
7: 向你的城市问声好，
0: 给心情换种颜色。 Ready Go。

0: 好，欢迎您继续回来。北京时间18:03，正在收听到滨海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100晚高峰，我是唐维。
1: 我是吉文。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一个整点了，我们再来关注一波天气消息，看有没有更新呢？
1: 是的啊。其实从今天下午开始的时候，像咱们新区。

0: 这边的话天气就是比较的阴沉哈、能够往外面看的话这个风力也是挺大的哈，风刮的不小。对，也是呢，刚刚看到、我们的天气呢将会迎来一次这个强对流的天气过程。但是在今天的夜间到前半夜的时间段呢，将会迎来一次分散的阵雨还有十级大风天哈、有这个蓝色的天气预警预报信息了啊。
1: 请这个各个官单位还有这个咱们朋友们要注意一下了。
0: 是的。

0: 座城市，一份心情，
1: 一种声音，一路随行。
0: The best radio in 天津，
1: 下班路上不寂寞，
0: 生动传情，乐生活。
1: 这里是滨海之声广播，1001晚高峰。

0: 好，欢迎您继续回来，北京时间18:09，依然收听到滨海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100晚高峰，我是唐伟。
1: 大家好，我是吉文。
0: 18点之后我们再来跟大伙聊聊话题啊，聊什么话题呢？聊依然是这个假期出行方面的事儿啊，这个是新鲜事儿呢。
1: 是说到呢，在五一期间呢，多名哈爬泰山的游客朋友就发视频啊，说这个登山人数巨多啊。对，在5月2号的凌晨呢，在泰山景区哈是出现了降雨，并且是伴有短时大风。那夜间的气温可以说是非常低了，很多人呢就躲到山上去避雨哈过夜。白天的时候呢，这个雨还是没有停下来，游客呢没有能够看到日出啊。所以呢，就有个反映说啊，山上可供避雨的地方太少了，不少游客是被雨淋湿了啊。
0: 对，好多人不远万里，要不是说不远万里吧，不远千里去看这日出，到时候也没看见。这真是哈、
1: 所以就是泰山观日出的这种开盲盒能不能看到呢？
0: 不一定。
1: 说
0: 对此景区的这个工作人员说了，五一假期泰山客流量非常大，景区确实下了雨，夜晚天气也比较冷，雨天看到日出的概率是很小的，建议游客出行前最好详细关注一下泰山的天气情况。游客挤在泰山厕所过夜也并非首次了，近些年以来类似事件屡见不鲜了，说相关话题也如一次次登上热搜，原因就在于这个夜登泰山观日出的游客特别多，一旦遇到降温或者降雨，便不得不在厕所或者狭小的一些场所过夜避雨避寒，所幸没有发生人身的安全事故，还算不错。
1: 对，
0: 你山上没地儿躲呀，这个确实啊，
1: 没错哈。对，那泰山呢是被誉为五岳之首啊，气势呢雄伟磅礴，景观也是美轮美奂。前百年来呢，令无数游客所神往。尤其真的是泰山日出哈，雄奇瑰丽，动人心魄，是岱顶奇观之一，也是呢五岳独尊的一个重要标志了。
0: 真是。
1: 所以呢，现在说到的这个登泰山去观日出，成为众多游客极为珍视的旅游体验了啊！对，在朋友圈好像每逢这个假日的时候。就是合适的季节，都会能够看到大家这个登顶泰山，然后去看日出了。
0: 我看见了、什么的，发一朋友圈是吧？
1: 对，但是呢，这个看日出也是受到天气的影响挺大的。
0: 对，
1: 那其实不只是看日出，像其他的地方很多的景观的话，包括我们说到的我们身边的哈，曾经的这个景观哈，蓝眼泪等等哈，季节的因素，雨天阴天看到的机会就很少了。但是呢，现实中因为天公不作美的话，夜登泰山没有能够看到日出的游客也是很多啊，挺多的。
0: 对，
1: 所以呢，说到登泰山观日出，除了勇气和汗水，还需要碰上点好天气的运气啊。
0: 那可不，就是盲盒嘛。说遗憾的是，由于泰山没有发布观赏日出指数，所以游客没办法提前几天就预判自己在山顶能否看到日出的概率，导致呢，游泰山的观日出如同开盲盒一样，满怀期待而来，最后常常悻悻而归。以今年五一假期为例，如果游客能提前得知5月2号就看不到日出，估计大多数人就不去了啊，调整行程，从而避免了挤在雨中过夜，最后窘境。
1: 第二天啊，次日或者是未来数天看到极光的概率，还有最佳的一个时段，引导呢大家去合理的安排行程啊。
0: 对，咱国内也有，国内的这咱们河北秦皇岛，在2019年7月就每天发布日出观赏指数预报，让游客提前了解是否适宜观赏日出。福建的平潭综合实验区也在2020年3月份开始每年最佳观赏季节发布未来5天的蓝眼泪的出现概率预报，并公布最佳观赏点，就提前公布一下。
1: 对，
0: 你别让人家白跑。
1: 没错哈，其实在我们就是很多朋友，就包括我自己的手机上也是有一个小软件哈，就是观看每天日落的时间，还有第二天日出的时间哈。
0: 对，
1: 这个自己这个看不看日出不要紧，自己大概看一眼哈，有个印象。
0: 真是，
1: 其实也是想到了说第二天，哎呀，真的是，你看我就本身也没有看过。

0: 日出哈，这个近些年来，所以说呢，也是觉得为什么要保留一个这样的一个看日出的时间的预测呢？
1: 哎、
0: 就是想，哎，这夜里边万一哪天孩子睡得早，起得早，
1: 想看、
0: 大早上起来闹人啊，那我就带你出去，干脆出去去看日出好了，
1: 真好。
0: 哎，所以说你看，在很多的地方、国内的地方的话，每天发布这样的一个观赏各个观赏的指数哈、对。那么从技术层面来看呢，泰山它有专业的气象站，长期的监测山顶的气温、湿度、云层能见度等等啊。结合大数据和气象模型，完全能够精准预测到未来1到5天的日出观赏的概率。那么发布这样的观赏日出，不存在技术上的这个障碍了啊。
1: 可以实行啊！我说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泰山有必要与时俱进，让游客观日出时告别开盲盒的时代，用精准的服务化解游客的痛点，用科学管理消除安全隐患，推出观日出这种指数预报，让游客登泰山观日出的时候告别盲目和遗憾，多一份从容和安心，进一步擦亮泰山文化的旅游名片了啊。

0: 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让轻松陪着你一起呼吸。
1: 周一至周五每天下午17点，滨海之声广播1001晚高峰，
0: 向你的城市问声好，
1: 给心情换种颜色。 Ready Go。
2: 好，时间差不多了啊！以上就是我们今天100晚高峰节目的全部内容。最后提醒各位听众朋友，您还可以登录金滨海还有蜻蜓 FM 移动客户端来收听我们往期更多的精彩节目内容。
3: 嗯，是的，节目最后编播唐伟、吉文，感谢大家的收听了。1001晚高峰，周一到周五每晚17点钟啊，欢乐和您相伴，大奖拿到手软，我们再见啦！
2: 再见啦！

懂心理，更懂你。欢迎收听心理卫生小讲堂。今天我们从情绪、压力、学习三方面普及适合学生党的心理健康知识。情绪篇，心情不好很正常，别苛责自己。生气、难过、焦虑、烦躁，这些都是再正常不过的情绪，绝非你矫情小心眼儿。每个人都会有情绪低落的时候，不用刻意隐藏，更不用独自硬扛。觉得心里难受时，不妨跟家人朋友说出来，把心事写在本子上，痛痛快快哭一场，或是出门走一走，吹吹风，情绪都能得到舒缓。要记住，不开心不代表你学习差，成绩优秀的同学也会有烦恼。情绪好坏和学习能力从来都不能画等号，接纳自己的所有情绪才是爱自己的第一步。压力篇，别跟别人比，跟自己比就好。面对考试成绩波动，考前紧张焦虑，害怕达不到父母的期望，辜负自己的努力，这些压力不是你独有的，绝大部分同学都在经历。你从来都不是一个人在面对。一次考试考差，不代表你能力不行，不够努力，只能说明这部分知识掌握的还不扎实，需要再下功夫查漏补缺。不用总盯着别人的成绩和进度，更不要拿别人的节奏逼迫自己。只要今天的你比昨天更努力。

0: 犯困，不是你不认真，而是大脑在向你发出我累了需要休息的信号。强行逼着自己熬夜刷题，长时间埋头苦学，不仅效率极低，还会伤身体、坏情绪，甚至损伤记忆力，得不偿失。学习要讲究方法，遵循学40分钟休息5-10分钟的节奏，让大脑得到短暂放松，反而能快速恢复精力，学习效率会更高。累了就停下歇一歇，适当休息是为了更好的出发，这绝不是偷懒，而是科学的学习方式。希望每位同学都能关照好自己的心理状态，带着轻松的心态，从容面对学习和生活，健康快乐的成长。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6号星期三，农历3月2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数字中国，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发展；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15五开局之年，我国数字基础设施加速跨越提升，推动高质量发展阔步前行。
1: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我国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创历史同期新高，出入境旅游市场迎来双向爆发式增长，全国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3%。
0: 2026年五一档电影圆满收官，档期、票房、场次、人次均超去年。
1: 最高法发布司法解释，对开门杀、好意同城统一裁判规则。
0: 二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外交部发言人回应，日本举动超出自卫范畴，威胁地区和平稳定。
1: 特朗普宣布暂停自由计划行动，伊朗官员称，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只能由伊朗及其人民来保障。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数字中国，构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发展。15五开局之年，我国数字基础设施加速跨越提升，重点领域数字化转型不断深化，新技术催生的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推动高质量发展阔步前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婉转熟悉的旋律悠然响起，唱响这首经典曲目的是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的数字志愿者机器人福乐。只需一声指令，它就能灵动开唱，还可为参会嘉宾提供导览、答疑等服务。本届峰会上，各式各样全场景智能机器人活跃在各大展区，迎宾待客、挥毫泼墨等样样拿手。参展企业工作人员李曲
3: 带来的4款矩阵智能机器人，它能够适配呢我们大概有8个行业的矩阵场景，从底层的模型架构到深层的多模态感知融合及云控算法、强化学习等等这一系列的技术点，汇集成了我们的全站式的一个技术架构。
2: 机器人加速融入多元场景，见证着数字中国建设的蓬勃生机。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把握数字时代发展大势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2018年11月，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4: 各国应该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机遇，加强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纳米技术等前沿领域合作，共同打造新技术、新产业。

0: 新业态，新模式。
1: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今天的中国数字化浪潮活力奔涌。在贵州省贵安超级计算中心，服务器高速运转，将算力送到各地。就在上个月，贵州算力券政策升级到 3.0 版，进一步为全国用算企业降本减负。它不仅将模型服务、语料采购纳入支持范围，还将智算服务、数据交易等激励比例从 3% 提升到 30%。 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副局长江阳：
2: 通过一个算力券的政策，我们吸引了更多的应用来使用贵州的算力，那么也会进一步的去激励建算企业扩大它的一个算力建设的规模，能够让更多的人工智能相关的生态啊，在贵州进一步的繁荣起来，推动整个大数据产业更有活力，更具有成长性。
1: 2026年，多地依托东数西算工程，加快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全国首个数据中心绿电直连、远网贺储一体化项目已实现并网发电。目前，项目二期即将开工，预计年底投产送电。某数据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助理王丹丹：
3: 二期项目投产后，年发电量预计接近9亿度，将进一步提升算力的绿电使用率，并促进绿电的本地消纳，达成以贺定源、源贺互动的算电协同发展目标。
1: 今天的中国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的底座进一步夯实。截至2026年3月底，全国 5G 基站总数达495.8万个， 5G 千兆光网已融入97个国民经济大类中的91个。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发展司司长谢存：
4: 在医疗领域， 5G 应用已实现院前急救、院内急诊、住院治疗、康复出院全流程覆盖，在500多家三甲医院落地推广。在教育领域，5G 应用覆盖到教、考、评、校、管整个教育的全场景，在近3000所中小学、职业院校、高等院校等教育机构落地部署。
1: 今天的中国，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双向奔赴。在广东广州，当地一家纺织产业互联网企业根据不同特性将布料信息化、标签化，再通过对布机器人进行高效的数字化识别，让厂商能够快速找到所需布料。该企业品牌公关负责人邹元娇介绍：
5: 公司智研的智能设计开款系统，那设计师只要输入灵感设计图，它就可以生成这个服装款式，并通过花型生成、虚拟模特场景适配等这些功能，将 AI 的能力深度嵌入到服装产业链的核心环节。那现在整个服装开款的效率是提升了9倍。
1: 今天的中国，数字化成果走进千家万户，数字文化资源扩容提质，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迭代升级，超90%的省级行政许可事项只需动动手指即可实现网上办理。锚定15-5发展目标，今年我国将着重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推动重点行业领域人工智能商业化、规模化应用。国家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司负责人栾杰：
6: 实施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快建设开放共享安全的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建立全国统一的数据产权登记制度，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数据要素成行动，推进数字中国建设迈上新台阶。
7: 交通运输部、国家移民管理局等部门今天陆续发布5.1假期出行出入境数据。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创历史同期新高，中国出入境旅游市场迎来双向爆发式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李欣报道。
8: 2026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15.17亿人次，比2025年同期增长3.49%，创历史同期新高。铁路方面，客运总量达1.0637亿人次，日均为2127.54万人次，同比增长4.6%。这其中，文旅列车的开行进一步丰富了游客出行选择。假期期间，国铁哈尔滨局开行了哈尔滨至长白山、延吉、亚布力等方向的文旅专列。哈尔滨铁道国际旅行社董事

0: 陆世民介绍，
1: 精心安排特色餐饮、舒适住宿，细化每一个服务环节，让游客全程感受宾至如归的旅途体验。
0: 公路出行方面，高速公路车流量持续保持高位运行，不少服务区直接变身网红打卡地文旅小剧场。在福建泉州的福建高速一板服务区，传统提线木偶剧《小沙弥》和《青春梦》轮番开演，婉转的唱腔、灵动的表演，吸引了大批自驾游客驻足围观。游客张薇薇，
2: 不是很惊喜吧，只是在服务区买一下东西，然后顺便上一下厕所逛一下，没想到能在这里还能看到这么精彩的非遗木偶戏表演。
0: 民航方面，五一假期期间，全国民航累计运输旅客1054万人次，日均211万人次，航班正常率达97.2%，同比增长7.2个百分点。除了北上广深等各大型机场人流如织，不少中小城市中小型机场也迎来客流大幅增长。老百姓们口中说走就走的旅行，正在变得越来越顺畅。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127.9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较去年五一假期增长3.5%；外国人入出境125.5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12.5%。
3: 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发布的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消费活力迸发，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3%，消费潜力进一步释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今年五一假期，各地文旅活动精彩纷呈。在安徽黄山歙县徽州古城，一场古装沉浸式剧目精彩上线。剧目打破舞台边界，不设置固定的观演限制，让游客行走古城、入戏古城，近距离了解当地特色文化。
5: 我一进剧场就觉得很惊艳，光影效果特别好，还能感受到浓浓的徽派建筑的韵味，特别有意思，也顺带了解了徽墨歙砚这些徽州独有的非遗文化。
4: 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旅游消费市场活跃，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1.2%，同时餐饮及住宿消费增长也较快，不少地方推出特色餐饮活动，带动餐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31.4%。此外，融合多元服务和特色体验于一体的民宿服务，在今年五一假期也实现同比增长。在福建漳平南阳镇，当地民宿在这个假期依托优良的生态环境与水仙茶文化特色，迎来客流高峰。当地某民宿负责人赖丽红介绍，
6: 目前这段时间过来的话，季节比较刚好嘛，因为我们是在做春茶嘛，那客人过来他就可以从这个采茶呀、制茶呀、还有包茶呀这些我们徽宜的水仙茶制作技艺的整个过程，他都可以亲自体验一下。
4: 增值税发票数据还显示，今年五一假期线下消费场景也不断优化，为消费者提供便利。五一假期综合零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2.4%，其中超市等线下零售通过优化消费场景，提升需求体验，带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5.6%。
7: 据国家电影局统计，2026五一档总票房为7.58亿，观影人次为2084.19万，放映场次为237.6万场，档期票房、场次、人次均超去年，整体表现稳中有进，圆满收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8: 再不下来要迟到了。
9: 好的。
10: We have only one question.
11: 雾气松静。
4: 今年五一档影片《消失的人》、《寒战1994》、《给阿嬷的情书》等多部影片，在深耕极致类型化创新的同时，紧密贴合社会现实。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晋峰认为，中小成本现实题材作品凭借扎实内容与情感共鸣获得市场认可，进一步印证了小而美创作路线的广阔空间。
12: 让影视创作对接现实民生，这样才能收获口碑、市场与长远发展。
4: 档期票房稳步走高的同时，放映场次扩容，票价更趋惠民。前三天放映144.2万场，超去年同期。今年五一档电影平均票价约36.8元，创下近4年新低。各地加大观影惠民补贴力度，推出凭电影票享景区折扣等影旅联动举措，电影已然成为撬动假日消费、释放消费潜力的重要新引擎。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研究院教授吴丽云认为。

0: 为，未来电影加融合发展仍蕴藏无限潜力。
1: 一方面呢，就是放大了电影的带动效应，另外一方面也能够带动相关行业的发展。电影院它也从过去单一的看电影的空间打造成了一个综合性的文旅消费空间。
2: 立夏时节，田间地头一派繁忙景象，各地运用无人机巡田、智慧育秧等手段向科技要产能，护航粮食稳产增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多灌一天江，多建一斗梁。在河南，8500多万亩小麦正由南至北陆续进入灌江期，这是小麦产量形成的关键期。在安阳市华县小铺镇，搭载了高精度导航系统的植保无人机正在麦田里进行一喷三防作业。在漯河市郾城区的高标准农田示范区，多光谱无人机正在进行巡田监测。郾城区植保质检站站长徐富生介绍，
4: 我们这套系统可以实时监测42万亩小麦的数据，精准掌握小麦生长状况和病虫害发生情况，及时制定有针对性的防控方案和无人机飞防配套开展防控。
5: 眼下正值黑龙江省大豆、玉米、水稻等主要作物的播种期，在位于虎林市的北大荒集团庆丰农场，智能巡检机器人正在智慧育秧大棚内采集秧苗的多光谱影像数据。目前农场已建成两条自动化育秧流水线，种植户潘明敏说，工厂化智能育秧每亩可降低成本30至50元。
6: 以前干活的时候操心，活多还得雇人干，现在用了工厂化育秧的苗之后，省时省工，苗齐苗壮，打算明年还用工厂化育秧。
7: 在山东平度市一家粮油专业合作社的花生地里，联合播种机忙碌穿梭，起垄、点种、施肥、覆膜等工序一次性完成。农技人员深入田间，指导农户科学种植，提升生态防控水平。山东省花生研究所研究员鞠倩，
8: 花生生长期间会受到蚜虫、棉铃虫等多种害虫的危害，我们研发了以草养虫、以虫治虫的生态防控技术，增强花生田对害虫的自然控制能力。
0: 最高人民法院今天发布司法解释，对开门杀事故的责任如何承担，好意同城情形下的过错考量统一裁判规则。司法解释将于今年6月30号起施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9: 开门杀多是行为人的疏忽引发，但往往后果严重。当行为人是乘车人时，由于其并未投保相应保险，所以机动车所投保险应否对其所造成的损害承担责任问题，实践中存在较大争议。司法解释明确了裁判规则，最高法审判委员会委员、民一庭庭长陈一方介绍，
10: 为切实保障受害人利益，合理分配风险，解释二进一步明确，被侵权人主张乘车人责任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并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以及按照商业三者险合同的约定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同时明确，保险赔偿后仍不足的，由乘车人、驾驶人依法承担赔偿责任。交强险赔偿后，保险公司可以向有故意的乘车人追偿。
9: 司法解释还确定了好意同乘情形下的过错考量，对于非营运机动车无偿搭载他人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搭乘人损害的，民法典规定，在机动车使用人没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情形下，应减轻机动车使用人的赔偿责任。最高法认为，公安交管部门作出的全责、主责等认定，并不当然等同于确定机动车使用人对搭乘人所受损害的过错。
10: 解释二第三条明确，人民法院应当综合公安交管部门作出的上述认定、事故形成原因、机动车使用人的具体行为等，判断机动车使用人是否构成故意或重大过失。这有利于充分发挥好意同乘的制度价值，鼓励互助，托举善行。
2: 湖南省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发生爆炸事故后，当地应急救援力量紧急赶赴现场，持续开展救援。截至目前，现场消防救援力量已进行了5轮搜救清理工作。在应急管理部门的指挥协调下，当地今天对滞留在现场的火药库进行转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谭震报道。
11: 浏阳华盛烟花厂爆炸事故处置面临两大难点，一是爆燃交叠，残留大量的成品、半成品反复引燃，同时库区存放大量火药，直接威胁救援人员的安全；二是现场复杂，厂区的墙体、梁柱、屋顶基本坍塌。

0: 形成大量废墟，通道堵塞，救援条件受限，现场滞留的火药库接下来如何处置备受关注。浏阳市官渡镇政府平安法制和应急管理办公室专职副主任刘永奇介绍，事故现场处置今天有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转移厂区内的火药库。
1: 现场的那些敏感度比较高的，或者是说危险系数比较高的一些药物，那些是吧，还是要进行有序的转移吗？
2: 转移到哪儿去啊？
1: 临近的具备储存条件的，或者说是返回厂里面去啊。现在当务之急是把那些风险点全部排除，这个是最重要的，防止次生灾害。
0: 浏阳市应急管理局烟花爆竹东区执法中队令武也对中国之声表示，相关处置方案也已经制定完成，正在开展各项工作。
3: 一是当前正在组织工作人员对企业所有公库房的剩余的药物成品半成品进行了登记造册，辨识药物成分及大概的药量。二是由国家及省级烟花爆竹行业的专家联合属地制定了余废药物及半成品成品的处置方案。三是选定了持有烟花爆竹特种作业的证的专业人员，安排了专门的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进行相关的处置。
0: 今天凌晨，浏阳市安全生产工作会议召开，强调当前浏阳安全生产已到退无可退、背水一战的关键时刻，全市各级各部门必须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开展大排查、大整治专项行动，坚决杜绝类似事故发生，坚决扭转安全生产形势。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今天16:34，天舟九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转入独立飞行阶段，将于近期择机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载入过程中烧蚀残存的少量残骸将落入预定安全海域。
5: 商务部今天公布，今年前三个月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3094.5亿元，同比增长5.4%。
4: 今年五月是第六个民法典宣传月，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全国普法办近日联合印发工作方案，部署民法典宣传活动深入开展。
5: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近日表示，将重点治理非法网站和浏览器、搜索引擎、网盘的电视剧侵权传播问题。未来，在片头加注版权保护重要提示语，将成为各大长视频平台和电视台新上剧集的标准动作。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6号，日本在美国和菲律宾肩并肩联合军演中发射88式岸基反舰导弹，这是二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7: 2026年美国和菲律宾肩并肩联合军事演习4月20号到5月8号在菲律宾多地举行。日本首次以正式成员身份参加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派出约1400人，出动14号直升机护卫舰、雷号驱逐舰、88式地对舰导弹等武器装备。日本此次在美国和菲律宾肩并肩联合军事演习中发射88式岸基反舰导弹，是二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军事专家邵永玲对此表示，日方此举有两方面的考量。
8: 日本这一次就是在肩并肩军演当中发射了88式反舰导弹，就是一方面它要进行实弹的发射，因为这是一个巨大的突破嘛。那另外一方面呢，它可能想降低敏感性，如果它使用了25式反舰导弹，就给人的感觉就是一步到位了。25式反舰导弹其实它可不仅仅是反舰了，它的射程可以达到差不多1000公里，它还有对地攻击的能力，那属于战略打击武器了。
7: 邵永玲指出，日方近期掏空宪法和平条款，包括容许行使集体自卫权、拥有对敌基地攻击能力、解禁武器出口等举动，如今又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这一系列动作非常值得警惕。
8: 这些动作其实都不是孤立的，它其实是一个组合拳，它有法律上的突破，有实际行动层面的突破，确确实实反映了日本整个国家的一个战略转型，就是它由过去一个比较低调的 声称自己热爱和平的

0: 二战的战败国，现在呢开始蠢蠢欲动，跃跃欲试，要成为一个东亚地区的一个政治军事强国，甚至是说在世界范围内它都要有一定的话语权。我觉得这个转变确实是非常让人警惕。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二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表示，中方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军国主义侵略历史，在军事安全领域恪守承诺，谨言慎行。
2: 在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这一特殊年份，曾经的侵略者不仅未能深刻反省历史罪行，反而打着所谓安全合作的幌子，向海外派遣军事力量发射进攻性导弹，这一动向再次说明，日本的右翼势力正在推动日本加速再军事化进程，不断突破专守防卫和国际法、国内法相关规制，一些政策和行动已经远远超出了自卫的范畴。历史教育的严重欠账，历史观的根本性错误，叠加强军备战的战略图谋，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威胁地区和平稳定。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军国主义侵略历史，在军事安全领域恪守承诺，谨言慎行。
3: 关注伊朗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宣布，美国协助商船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计划将暂停一小段时间，以观察有关伊朗问题的全面协议能否最终敲定并签署。伊朗外交部议会与法律事务总司负责人努拉巴迪6号称，伊朗的立场已明确表达，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只能由伊朗及其人民来保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努拉巴迪6号表示，美国此前以所谓自由计划为名，在阿曼湾部署多艘军舰，试图为船只护航，打开霍尔木兹海峡通道，但由于伊朗武装力量的强力回应以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严正警告，美国未能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该行动已以失败告终。他表示，任何美国及其盟友在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的军事冒险都将给他们带来难以承受的代价，并使局势更加复杂。当地时间6号上午，伊朗霍尔木兹干省省长办公室公共关系部发布消息称，格什姆岛传出拦截小型飞行器和侦察无人机的声音。该部门表示，期间并未造成任何撞击、损坏或爆炸。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5号称，目前伊朗所有的袭击都尚未达到重启大规模作战行动的门槛。凯恩还称，美军随时准备好恢复对伊朗大规模作战，只待指令下达。当地时间5号下午，伊朗最高领袖外事顾问维拉亚提对外界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关闭，除非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国家意志决定，否则海峡不会重新开放。维拉亚提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特朗普关于限制伊朗导弹能力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伊朗与美国之间仍处于战争状态，并将继续开展抵抗。据伊朗方面5号消息，伊朗已启动一项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对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实施统一管理。根据新机制，所有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将通过官方邮箱接收通行规则及相关规定。消息人士称，船只需根据这一框架调整其航行操作，并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前获得通行许可。目前，这一新的管理机制已施行。
1: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6号谴责乌军袭击了克里米亚战科伊地区，导致5名平民死亡。乌克兰外长瑟比加6号称，乌方当天零时实施单方面停火后，俄方继续对乌境内发动空袭，已造成至少22人死亡，另有75人受伤。
3: 美国高盛集团日前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当前全球石油库存正接近达到8年来的最低水平。全球石油总库存目前能够满足101天的需求总量，到5月底可能仅能满足98天的需求总量。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浩森、黄天卓，主播子文、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天津滨海之声 Voice of 滨海，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妈妈，一度电能干什么呢？
1: 一度电能干好多事儿呢。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集煤矿54公斤，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
0: 原来一度电有这么多用处，妈妈，那我们以后一定要节约用电。
2: 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点点滴滴，美好你我生活。
3: 滨海之声提醒您 ，It's 7 p.m. 北京时间19点整。
4: 夜色与阳光的完美分割，
5: 霓虹与忙碌的工程交错，
4: 世界和声音的亲密接触。这里是滨海之声
5: 100.1。
6: 哎呀，还有5分钟就下班了。
7: 晚上打算做点什么好吃的呀？
6: 等一下哈。我那法国留学的闺女啊，要跟我视频。
8: 妈，我后天去阿尔卑斯旅游，再给我转3万块钱。
6: 哎，我昨晚不是刚给你生活费吗？
8: 根本就不够。妈，我给你发个卡号，你转到这个卡上。
7: 等一等，先别着急转钱，先问你女儿一些私人问题，看看能不能对上号。
6: 哦，对对对，闺女啊，咱家那只哈士奇叫什么名儿？你还记得吗？
8: 哈士奇？好像叫贝贝，我也有点忘了。
6: 我们家根本就没养过狗，你到底是谁？是不是骗子？96110，这是谁啊？
7: 接呀、啊，这是国家反诈中心电话。
9: 哎喂，你好，我们这里是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96110劝阻专线，这边呢和您确认一下，近期您是否接到过 AI 换脸方面的电信诈骗呢？在此呢提醒您和您的家人，不要随意的泄露个人信息，防止账号被盗，也不要轻易相信视频通话，一定要做好身份确认。
3: 滨海之声广播，倾听时刻。
1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1: 那得多少钱呢？
1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一段熟悉的旋律，一句优雅的唱词，中国的戏曲与希腊悲喜剧、印度梵剧并成为世界三大古老的戏剧文化。各地精彩的戏曲艺术，唱出了人间悲喜、爱恨情仇。但您是否了解那些精彩纷呈的戏中故事呢？请您收听长篇评书《中国戏曲故事》。

长篇评书《中国戏曲故事》一捧雪。书接上回，上文书咱们说到，这汤琴见到雪雁，好说歹说，让雪雁嫁给自己，雪雁竟然答应了。他心想啊，

0: 事已至此，不如将计就计，我到时候好报仇。这时陆炳监斩灰雅，继续审案。陆炳问严府的家将，你前日监斩可是与刚才一样吗？是看着绑看着杀的？这严府家将回答，回大人，是和刚才一样，看着绑看着杀的。那既然是你亲眼看着绑看着杀的，难道仅隔一夜就不认识了吗？严府家将无话可说。当天谁能想到啊，早晨天没亮就被整起来，一个个睡眼惺忪的。但现在被问的是一句话说不出来。戚继光这时说道，大人，我虽与莫怀古是好友，难道这严府家将也是我能收买的吗？陆炳这时点了点头，三条人命都在这颗人头上，还要请汤琴再认一下才好。来人呐，叫汤琴。汤琴因为现在雪雁答应嫁他了，那他就说这人头是真的，叫上来往这一站。哎，回大人，这颗人头嘛，我刚才又仔细辨认了一下，这人头绝对就是莫怀古啊。况且这是在严府家将面前绑斩的，想必不会错的。哎呀，现在这汤琴也认为人头是真的，陆炳也不墨迹，就此结案。戚继光无罪，官复原职，雪雁无处发落，暂寄自己府内。汤琴一听就着急了，急得直跺脚啊，赶忙就说，哎，大人，人不比物啊，怎么可以寄来寄去的？陆炳这时心里不由一怔，哎呀，这小子忙前忙后，急得直乱窜，看来这家伙对雪雁有非分之想啊。这时节啊，雪雁抬起头来看了陆炳一眼，这不看还则罢了，这一看呢，给陆炳吓得一愣。就见雪雁这眼神充满了杀机，哎，就这么转瞬而逝，但是被陆炳看见了。哎呀，这陆炳想，雪雁这是要干嘛呀？啊，雪雁这时啊开口说道，好一个不明白的陆大人呐。陆炳这时就听见这句话了。陆炳是干嘛的？那是锦衣卫的头。这一看，这雪雁一定是有情况。他想来想去，这才恍然大悟。哎呀，雪雁这是要报仇啊，这是。假意接近汤琴，这是要干大事儿啊。哎呀，既然这样，那我得帮帮他。想到此，陆炳转过头来问汤琴，汤经理，你可有宝卷？
1: 回大人，小人尚未娶妻。
0: 既然如此，老夫为媒，将许燕许配于你。然后他又对雪燕说，老夫本想留你在衙内，只是出入多有不便，今将你断与汤经理，他不比你莫大老爷，你早晚可要好好伺候于他。他把这伺候二字说得很重，边说边目视雪雁。雪雁是心领神会，连连点头。汤琴一听，高兴的抓耳挠腮，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向陆炳不住的磕头，一副丑态，是让

0: 人厌恶。当场散去，汤勤就带着雪雁回了宅上，也不墨迹，命人挑选黄道吉日，就最近这两天赶快成亲。咱们简短解说，到了成亲这天，这小子是披红戴花，春风满面，特别的得意。白天忙活完，到了晚上，洞房花烛夜，外边汤勤啊正和几个朋友喝酒呢，雪雁一个人在洞房，她是心潮起伏，想起丈夫孤身一人出塞，也不知飘落在何方。她又想起在冀州城替主丧命的莫成，还有平时对自己亲如妹妹的傅氏，止不住潸然泪下。他越想越恨这汤贼，恨不得马上把他千刀万剐，方解心头之恨。他这就转过身来，从枕下取出早已备下的短刀，试了试刀刃，这刀刃是特别的锋利，随后握紧刀把，朝钱塘方向深深一拜，咬紧牙关，暗暗发誓，不杀汤贼，誓不为人。一直等到初更时分，远处传来鼓乐之声，由远到近，噔噔噔噔，滴滴答答，滴滴答，这边吹边过来，他连忙抹去刀上的泪水，把刀放回枕下，拴紧了房门。在一群家丁的簇拥下，汤勤醉醺醺地向雪雁住处走过来。到了门口啊，只见是冷冷清清，既无一人。这小子使劲地拍门：“
1: 娘子，哎呀，娘子，你快开门吧你呀！”
0: 这敲了一阵，不见里边回答。侧耳细听，隐隐传出雪雁的抽泣之声。
1: 哎呀，哭了！
0: 这小子扯着嗓子，怪声怪气的在外说：“
1: 美人啊，还不忘旧情吗？别在这儿悲伤了。今日好比七月七，牛郎织女会佳期，快开门吧，啊，别辜负了这良辰美景啊。”
0: 说完之后，里边的雪雁呢，走过来开了门，让家丁们在外厢略等等，说有句话要对汤勤讲，然后再去成亲。一听这话，家丁们都到前堂等着去了。汤勤跌跌撞撞地跨进门来，雪雁关紧房门，让他坐下，然后说道：“
2: 我有句话要与你说个明白。”
0: 汤勤这时是醉意朦胧地说：“
1: 娘子啊，你快说吧，啊，眼下夜短，可不要耽误了功夫。”
0: 雪雁是再也忍不住了，声色俱厉地指着他的鼻子骂道：“
2: 当初我老爷看你可怜，将你收留在家，对你不薄，谁知你这狼心狗肺的东西，前番挑唆严贼所背，后又追究人头真假，忘恩负义，陷害恩人，你于心何忍？”
0: 汤勤一听，怎么回事啊？这怎么洞房花烛夜，这怎么说这些乱七八糟的？这就不耐烦地打断他的话：“
1: 哎，我告诉你啊，我已与你为夫妻，这些旧事休要再提。再说了，你的性命

还不是我保全的吗？啊！他说着就站起来，伸开双手要去搂抱雪雁。雪雁这边闪在一旁，举手就给了他一耳光，啊，啪的一下，直打得他眼冒金星，趔趄欲倒。汤琴被打了一巴掌，捂着脸气急败坏地说：“哎呀，你难道想赖亲事不成？”这时酒劲儿也上来了，也是喝得多了点，再加上雪雁这巴掌打得确实狠。这小子刚说完这句话，就哇的一声，就吐了一地呀。雪雁这时是怒上心头，嗖的一下，这就在枕下抽出短刀，两眼闪着怒光，怒声喝道：“狗贼子，什么亲事不亲事，今日你来得去不得。”说完举起短刀向汤琴刺去。汤琴这边吓得我的妈呀，这就玩命的喊：“救命啊，救命啊！”他想要转身跑，但是腿脚瘫软，不听使唤，吓得成了软脚虾了。雪雁上前使尽浑身的力气，是噗噗噗连刺数刀，结果了这狗贼的性命。他这边屋里一闹腾，外面家丁是闻声赶来，把门打开，就见汤琴躺在血泊之中，啊，不仅是血泊，还吐了一地呢，全整身上了。反正不要紧，这人脏，现在尸体脏了也没什么。雪雁这时手里还操着血淋淋的短刀，家丁们吓得是目瞪口呆，连连后退。雪雁镇定自若地跟家丁们说：“自古道，冤有头债有主，我家与汤贼有天大的冤仇，我杀他是为了报仇雪恨，绝不连累你们。”说完雪雁是举刀自刎。很快的，这消息就传到戚继光那儿去了。戚继光是悲痛万分呢，他命人收敛了雪雁的尸体，埋葬在京郊西山，还亲自到墓上去祭奠了一番。咱们反过头来再说那家中的富士。自从怀古进京后，他是日夜挂念，放心不下呀。这一天，公子莫浩的老师方先生探望乡亲去了。傅氏就叫莫浩自己认真读书，啊，不要虚度光阴。等天渐黑的时候，方先生从外边是匆匆忙忙地回来了。母子二人见他神色慌张，俩人都不明白怎么回事，说这天晚了啊，你去办事吧，就明天再读书呗，这深更半夜的啊，你休息去吧。还有你为什么这慌里慌张的？他这一问呢，方先生说了，他探望亲戚的时候听说朝廷派校尉要到莫府捉人。莫浩一听是大吃一惊，紧忙就问：“我家犯了什么罪呀？”方先生长叹一声，告诉他说：“听说你爹爹为了一捧雪得罪了严家，已被处斩了。”听了这话，就像晴天一声霹雳，傅氏只觉得是眼前一黑，晕倒在地。莫浩一边在这边啊叫母亲，一边是放声痛哭啊。傅氏这边醒过来后，方先生说：“

现在不是痛哭的时候啊，这校尉一到就要将全家发配到边远地方充军去了。此难夫人难免，只是公子年轻有为，才学过人，他要是去还能活吗？傅氏就问他有什么办法能救公子。方先生说了，我想把公子收为义子，带他到江西老家隐藏起来，将来他若能金榜题名，也好为墨家报这血海深仇。傅氏一听是感激不尽呢、但是都知道啊，这墨怀古有个儿子，总不能自己上路吧。一听这话，这方先生说了，说公子向来是在家闭门读书的，认识他的人很少，可以让书童文禄顶替。小书童文禄在一旁一听啊，扑通一声，这就立刻跪下表示情愿跟夫人前去。傅氏眼看母子分离，是十分的悲伤，但事已至此，也只好抹着眼泪收拾行装。当夜母子挥泪而别，墨浩随方先生往江西去了。不久之后，傅氏和文禄就被发配到塞北边关去充军去了。这墨浩随着方先生逃到江西后，改名叫方豪，和方先生是父子相称。他想起家遭不测之祸，父亲被奸贼陷害致死，不免是悲愤填膺，也更激起了进取之心，读书，玩命的读书。这读书才能改变命运，这是一点儿也不假。他苦守寒窗，不分严冬酷暑，三更灯火不灭，五更鸡鸣即起，求一日成名，雪不白之缘。春去秋来，三载已过，正赶上大比之年，墨浩进京复试，结果还真是老天开眼，他是高榜得中，皇上封他为七省经略，统领巡抚。这时候啊，这严家父子已经失势了，你想，好多人前赴后继，不惧死的去参他，甚至是失谏，那还受得了吗？啊，所以现在严家不是那么风光了。墨浩打听到汤贼已死，雪雁自刎，父亲在冀州被戚继光处决。不久啊，墨浩奉旨巡查各省钱粮，他决定先到冀州细细盘点戚继光的钱粮，如有差错便趁机将他斩首，以报杀父之仇。戚继光啊，戚继光啊，你把我爹砍了脑袋，我今天啊，我就来取你的脑袋。你看这孩子还以为是戚继光杀了他父亲呢、这也难怪，这其中隐情现在没人知道啊。咱们压下墨浩暂且不说，单说墨怀古，自从逃离了冀州，他就隐姓埋名，在魏参军帐下做了一名募兵，军营生活是苦不堪言，但更苦的是他特别想念自己的家人，尤其到晚上，深更半夜的时候，传来胡笳之声，这声音悲悲切切，让他潸然泪下。嘟嘟嘟嘟嘟嘟！那位说：“你这是胡笳的声音吗？啊，你这好像漏气。反正咱们就是学。”

0: 一学。哎呀，这莫怀古在军营中感叹万千，心想我这大仇什么时候才能得报啊？可就在他心思消沉之际，却从京中传来了好消息。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中国戏曲故事由孙红家播讲。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夜色与阳光的完美分割，
1: 霓虹与忙碌的工程交错，
0: 世界和声音的亲密接触。这里是滨海之声
1: 100.1。
2: 张老师，五分钟后您的快递将到达。
3: 你好，张老师，您的快递到了。
2: 张老师，这是我名片，发快递找我，抽空给个好评啊。张老师，工作地址的快递周一给您送吧，方便您查收。
1: 送快递很简单，送满意不简单。找一份工作很简单，做一份事业不简单。用心做好简单事，你就不简单。
4: 宝贝，看我新改的 LED 大灯够亮吧？这才配得上我的车技。
5: 哇，这也太亮了吧，整条路照的都跟白天一样。
4: 这就叫气场。
5: 可是咱们都进了市区了，远光不用一直开着了吧？哎，对面那车闪你了、要不咱先关了吧。
4: 你管他们呢，自己车灯太暗，还怪我的太亮。看见没，他们都得给我让路。哎，这车往哪拐啊？哎呀，吓死我了。你没事吧？
5: 哎呦，你可吓死我了。
6: 瞎扯，远光开那么亮干嘛呀？都快给我晃瞎了，看给我车刮的。
7: 马路上的文明程度从来都不等于车灯的亮度，合理使用远光灯，做真正发光的驾驶人。
8: 黑白森林首播时间周一至周五12:30，重播19:30，欢迎您的收听。
7: 这是一座黑白相间的森林，这是一个正义与邪恶并存的世界。所谓风光的背后，都是寝食难安。所谓成功的下文，必是自取灭亡。一次次黑白较量，记录着一幕幕正义时刻。滨海之声《黑白森林》，为您讲述打击犯罪的传奇故事。
9: 抓捕境外在逃毒枭，江洋大盗落网伏法，揭开姐妹失踪之谜，千里缉凶，粉碎潜伏的魔爪。一桩桩扣人心弦的大案要案，一点点细微之处的蛛丝马迹，一幕幕惊险曲折的侦破过程，真实再现人民警察抓捕犯罪嫌疑人的艰辛历程。黑白森林大案纪实系列正在播出。
7: 第683集。在一个公交车路边停靠站，哥俩生死离别，泪眼婆娑。杨少红哭着说，
10: 哥，妈都这么大岁数了，我不能尽孝了，家里全靠你了。
11: 你放心去吧，有哥呢，不用惦记家里。
7: 杨少法很哽咽。
10: 另外，你告诉我媳妇儿，我对不起她，
11: 你甭挂起家里了。
7: 杨少法再也说不出话来。此时，一辆公交车驶来，哥俩抱头泪别，公交车扬尘而去。

0: 杨少法心里知道，这一别兄弟俩将天各一方，再无重逢之日了。遵化警方接到群众报案以后，刑警们风驰电掣地赶到新店子镇冯各庄村，对涉嫌行凶杀人的杨少红实施抓捕。然而杨少红早就跑了踪影，经过刑警们对现场以及群众调查取证，基本查清了杨少红作案的过程，并且及时对杨少红下发了通缉令。同时因其兄杨少法涉嫌包庇罪，被公安机关传唤至刑警大队，为此杨少法付出的代价是7年有期徒刑。其实杨少红并没有逃远，这辆公交车的终点站是紧邻遵化市的天津市蓟州区。车到了终点以后，杨少红心惊胆战的最后一个走下公交车，望着蓟州区县城大街上车水马龙的车辆，鳞次栉比的高楼，他漫无目的的游荡。蓦然路边一个小吃部门前的一侧招服务员的广告映入了杨少红的眼帘。杨少红心想，不如就先在这干，先有个落脚之地，以后再说。于是他抬脚走进了这家小吃部。开小吃部的是一对年过半百的老夫妻，进门以后他问道，你们招服务员要男的不？老两口的本意是招一位小姑娘，但前来应招的是一位大小伙子，稍有些迟疑。
1: 我们招……
0: 此时头脑灵活的杨少红赶紧又补充一句，
2: 大爷大妈，我学过厨师，是唐山厨师学校专门培训过的。
0: 老两口见杨少红长得比较帅气又会厨艺，交流了一下眼色说，
1: 那就先试试吧，工资等看看你的技术再定，中不中？
0: 杨少红正愁没有落脚藏身之地，还管工资多少吗？他立即点头答应，
2: 中。
0: 背负两条人命的杨少红好不容易找到一个落脚藏身处，使出了浑身解数，拼命的在小吃部大显身手。在唐山大饭店当过厨师的杨少红，在小吃部干起活来那是游刃有余，他不仅当厨师，还主动帮客人端菜洗碗打扫卫生，因而深得老两口的喜爱。杨少红炒的菜也是色香味俱全，一时顾客盈门，老两口暗自庆幸找了一个既廉价又有厨艺又老实肯干的服务员。杨少红到了小吃部没几天，在清扫小吃部卫生的时候，在一顾客吃饭的桌下捡到了一个名叫孙亮的顾客丢失的驾驶本。杨少红立刻把驾驶本偷偷装进自己的口袋，不敢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杨少红从此有了这个名字，对外一律公开自己叫孙亮。就这样，杨少红在这家小吃部稳定了下来。然而每天晚上当夜深人静之时，他自己躺在屋子里，连杀两命的血腥场面总在自己的眼前浮现挥之不去，就连做梦也是自己被警察抓住的镜头，他常常在梦中惊醒，吓得大汗淋漓。杨少红深感这里离遵化太近了，就等于藏在遵化市公安局的眼皮底下，万一遵化警察来蓟县办事儿，到这个小吃部吃饭时问起自己，可一切都完了。杨少红越想越感到这里的危险系数太高，越想心里就越害怕。尽管小吃部老两口对自己很好，但他还是把心一横，决定尽快离开这个危险之地。第二天天还没有放亮，杨少红就偷偷收拾好自己的东西，不辞而别，踏上了去北京的公交车。到达北京以后，杨少红的心情豁然开朗。
2: 哎呀，北京的变化可真大呀。
0: 然而杨少红心里清楚，自己不是来旅游的，他提心吊胆，小心翼翼地在京城如无头之苍蝇转悠了几天以后，没有找到一处落脚之地。杨少红感叹，在北京找份工作太难了，干建筑工自己没有那个技术，又吃不了那份苦，干白领工作自己没有文化，还干厨师，人家要厨师证自己又没带，真是太难了。一天傍晚，杨少红漫无目的地逛到北京市丰台区方庄地区，在一家霓虹灯闪烁的圆圆歌舞厅门外，有一则醒目的广告，招男服务生，月工资400元。虽然月薪只有区区400，倒也是暂时的栖息之地。他犹豫了一下，还是硬着头皮走进去应聘了这份差事。应该说杨少红是幸运，在几名应聘者中，杨少红凭着年轻帅气和机灵夺冠。经岗前培训，杨少红正式上岗，干起了服务生的差事。虽然工资只有400块钱，但每天生活在灯红酒绿、欢歌漫舞、美女如云的环境之中，倒是把他行凶作案后担惊受怕的感觉慢慢的冲淡了。几天过后，竟然相安无事。一天晚上，杨少红正在歌舞厅里为客人端酒送水，突然冲进来一大群荷枪实弹的警察。

喝令歌厅里所有人全部都抱头冲墙蹲在地上。杨少红心里咯噔一下，提到了嗓子眼儿，心想完了，警察还是到这儿来抓他了。果然这帮警察真是来抓杀人犯的，只是目标不是杨少红。几分钟以后，杨少红眼睁睁地看着一个高大健壮的男子被警察抓走了。等警察走了以后，杨少红才如释重负，好像从噩梦中醒来，吓得浑身没有一点力气。从那次抓捕以后，杨少红一到这个歌厅，眼前就出现那个大汉被警察抓走的情景，心里一直是忐忑不安。一年以后，杨少红只好转到了卢沟桥附近的一个歌厅，继续干起服务生的差事。在这儿，杨少红又有了一个新的名字，张富春。那是杨少红在圆圆歌舞厅的一个同事，干了不到一年就走了，但身份证丢在了宿舍里。杨少红是个有心之人，平时闲聊时早把张富春的家庭状况掌握得一清二楚。两年以后，帅气机灵又踏实肯干的杨少红升任领班，又从领班荣升前台经理。他的服饰也由服务生装扮变成了西装革履，工资也由400块钱、800、1200一路攀升到每月7000元。再加上业务提成，杨少红每月有近万元的进项。为了不暴露行踪，也为了不连累家里人，自从跑出来，杨少红就切断了和家里的任何联系。他心里很清楚，被公安局抓住那是早晚的事儿。尽管他心里最不愿意往这方面想，由于自己没有未来，有今天没有明天，所以杨少红挣的钱全部都横吃海造了。杨少红有了钱，还有个经理的头衔，他身边不乏投怀送抱的女孩。杨少红和他们只是逢场作戏，直到2007年春天，他遇上了阿丽。阿丽也来自外地，是和她男朋友一起来北京打工的。阿丽不仅身材窈窕，面容俊俏，而且能歌善舞，因此来歌舞厅找阿丽陪唱陪舞的顾客趋之若鹜。杨少红对阿丽的姿色早已是垂涎欲滴，只是阿丽已是名花有主，无从下手。而阿丽对张富春这位英才勃发的经理也是芳心萌动，另生恻隐。在这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场所，两颗年轻的心只要有一点点的萌动，就会碰撞出情欲的火花。终于，杨少红和阿丽越过了防线。一天，杨少红和阿丽偷欢的时候，正好被阿丽的对象给撞上了。一气之下，阿丽的对象和阿丽分手了。杨少红心里好过意不去，便认认真真的和阿丽相恋。他们还租了一处房子，像模像样的装修了一番，两人正式同居。如果从此杨少红规规矩矩的生活，或许能给他一种错觉，他真的能成为一条漏网之鱼。但是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冥冥之中似有天意，一次意外案件的发生让杨少红终于现出了原形。从农村走出来的杨少红，每月有了近万元的收入，他应该满足了。然而欲壑难填，每天杨少红目睹那些腰缠万贯、一掷千金的大款们奢侈的生活，他的眼被刺红了，心被刺痛了。为了疯狂的敛财捞钱，早日跨入大款行列，他已经到了不择手段的地步了。一次，杨少红在一个赌场上见到有人会玩耍花招的功夫，一会儿就挣了10000多元，头脑灵活的杨少红心动了。2007年5月初，杨少红从结交的一些社会的不法人员手中选中了一个赌场上的张姓朋友，密谋联手赌博。阿张经常出入赌场，学会了一套出老千的绝活，因此每次下场都有所斩获。由于杨少红倚仗他在舞厅的经理头衔结交了一批有钱人，因此经常由杨少红攒局。虽然杨少红不上场，但一场赌局下来也能分个3-4千元。杨少红心想，这个来钱太容易了。俗话说得好，酒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呢？一次，阿张玩花活的时候被对方给发现了，对方一击赌案，忽然站起：“好啊，你真是吃了雄心豹子胆了，敢在老子面前出老千，瞎了你的狗眼！”对方指着吓得浑身颤抖的阿张，大发雷霆之怒。杨少红见阿张出老千败露，对方剑拔弩张，马上站出来装好人打圆场劝解对方：“大哥息怒，这张兄啊

0: 朱老仙，你应该重罚，咱们罚他。罚？没那么简单，老子可不缺钱。对方拍了拍鼓鼓囊囊的老板包，喘着粗气。朱老千是赌场的大忌，特别是到了杨少红这里来玩的都是有头有脸财大气粗的大款大亨，如果在牌局里朱老千均有被人当猴耍、被人愚弄侮辱的感觉，有失体面和声誉，因此这些大款大腕宁可不要钱也非要找回自己的面子不可。经过杨少红反复做双方工作，对方坚决表示不要钱，执意要阿张的一根手指，让他以后接受教训，在赌场上再也玩不了活耍不了。无奈阿张只好当着大家的面闭上双眼，哆哆嗦嗦地把左手伸到赌桌上，咔嘣一声脆响，阿张的左手食指就被对方折断。阿张一声惨叫，痛倒在地，用右手捂着肿胀的左手，哎呦哎呦，坐在一边叫着。鉴于阿张的手已经残废，杨少红又来打圆场，最后敲定由对方赔给阿张19000元人民币，算是了结此事。哪里知道对方点完钱以后一转身出来就报了警，说杨少红私设赌局，并且敲诈了对方19000元钱。接到了报案以后，丰台警方立即出警。就这样，杨少红稀里糊涂地被北京市丰台警方以敲诈勒索罪刑事拘留，关进了丰台分局看守所里。从被抓进看守所，杨少红当然用的是张富春这个名字。丰台警方上网查询，和杨少红所说的情况基本相符。由于杨少红认罪态度较好，又愿意积极赔偿对方，再加上外面的朋友大力运作，丰台警方决定对杨少红取保候审。然而就在杨少红即将被释放的前一天，一个电话打到了丰台市公安局，这个电话让杨少红露出了庐山真面目。打电话的人是张富春的父亲，张富在电话中说，
1: 这怎么回事啊，弄得我们一直总纳闷啊，我儿子张富春这阵子一直好端端的待在家里呢，一没违法，二没犯罪，凭什么给我们家寄刑事拘留通知书啊，可把我们家里人吓坏了。
0: 丰台警方接到这个电话，认为这个案子非同一般，决定暂缓释放这个所谓的张富春，同时对其加大审讯力度，查清其真实身份。按照法定程序，每一个犯罪嫌疑人被刑事拘留以后，公安机关都会以书面形式通知家属，就是这封刑事拘留通知书终止了杨少红的逃亡生涯。丰台警方再次提审这个张富春，核实他的真实身份，杨少红仍然坚持自己叫张富春。审讯人员没有再问下去，让他好好考虑考虑，向公安机关交代自己的真实身份。杨少红又被关回了看守所。这一夜，杨少红再也睡不着觉了。头脑灵活的他知道，既然警方一再核实他的身份，肯定是发现了什么蛛丝马迹，自己肯定是暴露了。俗话说，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对这一天的到来，杨少红是有思想准备的，只是时间早晚的事儿。他回想这五年来的逃亡生涯，虽然每天都担惊受怕做噩梦，但自己该吃的吃了，该喝的喝了，该玩的玩了，该乐的也乐了，也不枉潇洒走一遭了。想到此处，杨少红的心倒是坦然了起来，既然瞒不住了，倒不如主动交代。第二天上午，民警一上班，杨少红便提出要坦白交代。就这样，身负两条人命的杨少红在潜逃五年后一头栽进了法网内，应验了不是不报，时机未到这句老话。接到丰台警方的通报以后，遵化警方立即派民警赶赴京城，将杨少红从北京押回生他养他的那片故土。他也暗自庆幸自己逃亡了五年，没有成孤魂野鬼，终于是叶落归根。2007年7月12号，在遵化市看守所，对自己罪行感到深深忏悔的杨少红，让民警转告人们一句发自肺腑的忠告，遇事一定要头脑冷静，千万不要冲动，否则就会付出血的代价。猎索帮大忙，人质齐逃生。童先生是上海某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的董事长。2004年11月22号下午，童先生在办公室里接到一名叫陈思和的老客户的电话，说是有一套房子要卖掉，并且让他马上赶到坐落在闸北区共和新路上的某小区看房。当时童先生的手头正忙着，便回答说是否能改日再去，但对方说，哎呀，童老板啊，看中这套房子的中介 有好几家呀。

因为我们是老关系，所以先通知你。你如果真心想做，就必须马上来看房，否则就不等你了。听对方这么一说，童先生只好放下手头上的事情，连忙向共和新路的某小区赶去。不料他这一去，从此就像在人间蒸发了一般，再也没有一丝音讯。打他的手机，听到的总是对不起，对方的手机已关机。起先公司的员工和他的家人还以为是在外面应酬喝醉了，躲在什么地方休息，但直到第二天晚上还是见不到他的身影。大家觉得事情非常不妙，连忙四处寻找，可依然是不见踪迹。此时他的妻子陈女士急得走投无路，一个劲儿的哭泣，而他才两岁的儿子也在不断的吵着要爸爸。只要听到家里的电话铃声响起，就会啼哭着说爸爸来电话了。一直到童先生失踪后的第三天中午，已经是欲哭无泪的陈小姐在家人的提醒下来到了上海市公安局闸北分局刑侦支队报案。巧的是，正当警方的侦查员在对他做报案笔录的时候，他的手机突然接到了一条神秘的短信，上面写道，童老板现在在我们这里，他很好，你放心。由于业务上的关系，迫于无奈，我们只求钱财绝不伤人，三天内准备好100万元，可以先给50万。好了，发短信。一看手机上显示的号码正是丈夫的手机，此刻陈女士终于得知自己的丈夫是被人绑架了。坐在她边上的侦查员立刻让陈女士打电话过去，但对方已经关机了。警情就是命令，闸北警方立刻断定这是一起有预谋的绑架大案，便迅速按照既定的预案组成专案组开展侦查工作。可得知丈夫有了下落以后，陈女士的心却突然踏实了许多，对于警方的侦查工作显得不是很配合。舅父心切的他一直想自己花钱消灾，不断向警方提出满足绑匪的要求，马上出面把钱送给他们，让他们早日把童先生放回来。但是经验丰富的侦查员告诉他，绑匪是凶残和狡猾的，切不可贸然行事，否则很可能就会落个鸡飞蛋打的结局，希望他相信警方，并且积极配合警方的行动。在侦查员的反复解释下，陈女士的情绪总算是稳定了下来，答应一切听从警方的安排，先尽量稳住绑匪。于是侦查员让陈小姐不断向绑匪发去信息，告诉他们说自己一下子拿不出这么多钱，现在正筹集钱款，但是你们必须保证童老板的人身安全，如果能让他在电话里听到丈夫的声音，他马上就把钱送到。11月24号傍晚，绑匪向陈女士发来了第二条短信，上面写道，明天中午12点之前在新客站太平洋百货商店的南大门交钱，是否报警你们自己看着办。得到这一消息以后，侦查员立刻让陈女士回短信给绑匪，说是此事自己愿意私了，不会向警方报案，表示只要不伤害丈夫，自己一定会按时赴约，并且当场支付赎金。与此同时，侦查员们立刻行动起来，迅速在新客站太平洋百货商店南大门的四周布下重兵，等待着绑匪的自投罗网。可是一直等到天都黑了，绑匪的身影并没有出现。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难道情况有变？埋伏在四周的侦查员们望着徘徊在太平洋百货商店南大门的陈女士那越来越焦虑不安的神情，心中也不由得有一丝紧张，生怕她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打草惊蛇，使得整个行动泡汤。而恰在此时，在现场指挥的重案队杨队长却从分局指挥中心得到了一个意外的情报，只见他的眉宇间不经意地眨动了几下，之后向身边的其他侦查员悄悄地耳语了几句以后，便迅速地驱车而去。现在我们不妨把时空暂时从太平洋百货商店的南大门切换到离这一现场不远的共和新路上的某住宅小区，因为就在侦查员们在太平洋百货商店的南大门周围守株待兔，准备缉拿绑匪之时，却从那里传来了一起绑架案发生的警讯。11月24号晚间8点左右，该小区内万籁俱寂，突然从一幢楼房的三楼阳台上传来一阵凄厉的叫声，救命啊，救命啊！这是男人的呼叫声，邻居们伸出头一看，只见一个浑身是血的中年男子站在阳台上，边呼喊边挥舞着手。于是一个邻居马上拨打了110。警方赶到现场以后，冲进房间里一看，只见房内躺着浑身是血的两个男人，一个已经身中数刀当场死亡，另一个身上也是刀痕累累，处于奄奄一息。经过勘查，从现场凌乱的家什和两把挂锁、尖刀等东西上判断，这显然是一起绑架案的现场。但是这一

0: 一死一重伤的两个男人，谁是绑匪，谁又是人质呢？在场的侦查员不由得有些疑惑，他们马上联想到另一路侦查员正在侦破的那起房地产公司童老板被绑案，这是不是同一起案子？他们是否有什么关联呢？此时分局指挥中心的一个急令将正在太平洋百货商店南大门现场设伏的重案队杨队长召到了共和新路上的这个住宅小区。他踏入室内以后同样陷入了疑惑，难道一天之内自己辖区内竟然会发生两起绑架大案，其案发地又是在相隔不远的两个区域？那个奄奄一息的男子此时已经被送往医院急救，生死情况还不明，暂时还不可能从此人口中探明真相。感谢您收听本期的黑白森林，我是方维，下期节目请您继续收听大案纪实系列。
1: 黑白森林首播时间周一至周五12:30，重播19:30，欢迎您的收听。

每一次的演唱会总会有一个时候会完结，没人会想，但是记住，今天如果离开这里回到回去，一定要记住我们曾经在这里一起开开心心经过了很多很多很多很多不同的时光。

0: 滨海之声提醒您 It's 9 p.m. 北京时间21点整。
1: 城市里的时间、空间、瞬间，
2: 城市里的生活、舞台、轮廓。 FM 100.1滨海之声，
1: 都市广播，
2: 讲述都市生活。
3: 你好，92号加满，
4: 消费27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72千克。
5: 加满，98号，
4: 消费400元，二氧化碳排放量110千克。充电桩弹出，消费6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零，祝您一路平安。
6: 保护环境的车才叫好车，注入新能源，走向新生活。
7: 欢迎收听揭秘三国之单骑救主。长坂坡之战，刘备溃败，妻离子散，赵云重回战场，发现糜夫人伤重，投井而死，只好带着阿斗再次突围。那么在漫长而激烈的格斗过程中，阿斗是怎么活下来的呢？秘密就藏在赵云接过阿斗时的那一刻。书中写道，赵云解开勒甲带，放下护心镜，将阿斗抱护在怀，再提枪上马，杀出重围。也就是说，他制作了一个简易版的儿童安全座椅。据统计，发生车祸时不用安全座椅的婴童死亡率是使用时的8倍之多。正是这个安全座椅让阿斗得以生还。正所谓血染征袍透甲红，当阳谁敢与争锋，出门保护小朋友，安全座椅真管用。
8: 爸爸，你说龟兔赛跑谁第一？
9: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8: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9: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8: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9: 那谁是第一呀？

0: 夜色与阳光的完美分割，
1: 霓虹与忙碌的工程交错，
0: 世界和声音的亲密接触。这里是滨海之声
1: 100.1。
0: 天下之大，无奇不有，一切精彩

生活需要新方向，新鲜每天不重样。北京时间13:04，欢迎收听来自滨海上空的声音，这里是滨海之声广播，正在为你直播当中。上聊天下，我是唐伟，欢迎各位准时光临。Here we go。假期归来第一天，大伙儿辛苦了，辛苦的不是上班，辛苦的是假期。别看只有5天的假期，但是看到朋友圈，看到新闻上显示的，哇，这出门玩的人真的是不在少数，处处都是人从众，到处都是人脑袋啊。但是今年有别于往年，今年五一假期据了解，据数据显示是小众城市人特别特别多，大伙儿都玩得挺开心嘛。行吧，这也该收收心了，恢复到正轨当中了啊！今儿头一天上班，大伙儿心情状态如何呢？估计玩得好，你工作就好，这个心情舒畅了，你很多事儿就应。

刃而解，就特别顺畅了啊。这个跟我们心情顺畅的相关的还有天气啊，天气是逐渐开始热了，毕竟昨天就立夏了，立夏之后天气就有个变化，变化程度可见一斑啊，温度直线飙升，现在基本上白天就20来度接近30度是正常的了，你别再想着以前的20来度样子，就凉凉快快没有了，以后就越来越热了啊，看一眼天气情况。气象预报说，当前室外气温是27摄氏度，现在是午间时分，此时此刻啊，这是一天当中最热的时候了。今天全天报的是阴天为主，最高气温30摄氏度，果然，最低气温也有19摄氏度啊。好在这两天都没有降水啊。如果没记错的话，这礼拜咱上几天班？今天礼拜三对吧？3、4、5、6，4天班对吧？上4天。歇一天还可以，还可以，好多人可以接受啊，不像往年，说往年那放假归来之后咱得上6天然后歇一天，哎，今年正好咱赶上半周对吧，正好半个礼拜嘛，礼拜三开始上班，3、4、5、6就4天啊，甚至有些这个单位有些公司可能礼拜六人家还是歇的，所以3、4天嘛，这礼拜大伙儿就是循序渐进的来恢复自己的状态，还是不错的啊。然后明儿后基本上天气都是晴好，天气不弱，温度呢持续缓慢的上升。明儿后基本上高温都维持在29到31摄氏度之间，然后呢低温也在15到19摄氏度之间徘徊，没有降水啊。我看了一眼，截止到本周日都没有降水出现，都是多云啊晴好天气为主，高温就是30来度上下啊，低温也就是19、20左右上下啊，没有大的浮动，还算不错啊。准备好迎接酷暑难耐的炎夏了吗？来吧，关注天气，我们来了解今天一个小时节目跟大伙儿分享哪些内容啊？资讯方面了解到，科学新发现，吵架也是一种增进感情的方式，你相信吗？假期一出游啊，你就不免跟自己的朋友、亲属、死党、闺蜜，甚至是就是直系亲属们出去玩，一出去玩就容易产生口角。你说平时跟他关挺好，或者也不吵架，怎么一出去玩就吵架呢？哎，吵架也能增进感情。怎么吵怎么闹，感情不浅，感情不淡啊！一会儿来说说这个吵架也是增进感情的。炎炎夏日马上到，这么多东西不能放冰箱，为您列数有些不能放冰箱的那些东西。2026五一档票房7.56亿完美收官，电影《消失的人》成档期票房冠军，还挺黑马的这个。当时没有见多大的宣传，但是这次据说口碑真的不错。

嗨，欢迎你继续回来，北京时间13:13，正在收听到滨海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畅聊天下，我是唐伟，欢迎各位继续回来。5:10，又到了大伙儿可以稍微休息一段时间的时候了啊。今儿的5:10尤其重要，因为大伙儿累了一早上起来了。你别看一早上起来可能活儿没干特别特别多，而且刚刚假期归来，可能单位领导也不会赶紧安排特别重，甚至是特别繁杂的工作，基本上都是一个缓冲过程，甚至好多单位可能有会议啊什么的，开完了基本上就是吃中午饭了。别看事儿没干多少，但是感觉特别累，为什么呢？因为你是从一个假期状态恢复到紧张的工作状态，但这里边我们说到是如果假期您加班了除外，就是没放下。人的精力和精神就是这样的，如果你长时间处于一个紧绷或者是放松的状态，一旦转换你就会觉得辛苦，无一例外啊。甭管您是从紧张到放松，还是从放松到紧张，只要一切换，好多人就感觉到身心俱疲。这段时间就适合您稍微的放松一下，比如说这个点儿，哎呦，这一场我觉得挺累的，稍微的闭眼眯那么一会儿，小憩一会儿，又或者是不建议您刷刷视频啊，不建议您刷视频，因为您现在刷到的视频基本上都是五一的见闻和所感，就是都是人家五一出去玩的各种风景，容易瞬间把您脑子拉回到五一假期，你好不容易恢复过来，好不容易今天早上起来精神状态紧绷起来，恢复到工作当中来，一看视频又回去了，哎，这状态白缓了啊！再加上本来啊，这五天您比如去哪玩了，哎，去哪放松了，有一肚子的话，两肚子的趣事儿想要跟朋友聊天，但是回来呢一紧张一忙碌给忘了，哎，这挺好的，那咱就各时各马，正式的开始工作，等有闲暇之余再跟别人聊。唠或者再聊是吧，这一刷视频不小心哎想起来了，嘿，哎，我有个什么事儿，哎，马上你就想迫不及待的跟你同事朋友去聊起来，这一聊行了，下午的事儿可能就耽误了。所以今天不建议大伙儿刷短视频，刷到基本都是五一假期的啊。要说为什么大伙儿就刷短视频呢，那是因为现在聊天的少了，哎，这不像从前没有智能手机普及的时代，好多人那茶余饭后干嘛呢，中午休息干嘛呢，跟朋友聊天吧，跟同事聊聊天吧，现在聊天的几率不是很高，甚至很多人都比较独立，甭管是在生活当中还是职场当中都非同寻常的独立，就我一个人就行，甭管是成家也好或者日常的交际也好，我自己一个人挺好是吧。问及原因呢，一方面是比较自由，另一方面现代人怕冲突，那也就是怕跟别人产生冲突，甭管是言语上的、观念上的，还是思想上的，还是意见上的、工作上都有可能。哎，我跟你意见不合，有可能会吵起来。你看网上呢，经常有些那叫什么喷子是吧？跟你意见不合，那就这个口出狂言。生活当中现在这种现象基本上特别少了，因为我们都习惯性的不跟别人产生冲突。所以今儿就引出我们先说的这个话题啊，这科学新发现，有时候吵架它也是一种增进感情的方式。现在可以回望一下，你跟你的亲属朋友甚至闺蜜死党哥们儿假期有没有出去玩去，一块儿出去的过程当中，你有没有跟他吵架的这种比较小概率的事件发生，这小概率加引号啊，又或者是你想跟他吵架当时忍住了，算了回去再说，我再也不跟你来了，心里

那小舅舅，哼，真讨厌、啊。哪件事做的让你特别不爽了？想吵架没吵，或者真吵了，回来之后俩人正彼此那儿不理呢，有没有？今儿就来说说这吵架的事儿啊。你是一个会在关系当中与别人吵架的人吗？相信很多人都不是，因为在大多时候我们都会认为总和别人吵吵闹闹闹别扭会让关系变得恶化和僵化，于是呢即便是对方对对方有不满，就你这事做的我很不开心，顶多我就沉默以应之，就不搭理你了，或者最近冷处理是吧，我也不会跟你好嘛，这个咱俩当面锣对面锅，这种现象在这个时代很少见了，你要倒退20年可能多啊。有意见也会选择憋着不说，害怕一时说出来呢就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发生争吵破坏关系。事实上我们不知道的是，吵架在某些时候也是一种增进感情更新的交流方式。先说个词儿吧，冷战大伙儿都不陌生吧，情侣关系当中经常会出现啊。亲密关系当中两人发生矛盾时，一些人就会使用冷处理的方式，彼此各自冷静，各自消耗情绪，避免各种在气头上说出的一些伤害对方的语言。当然这样做也是没有错的，那很多人在冷静之后会选择埋没问题，不想再去讨论问题发生的原因，行，这问题不谈不谈，我不跟你掰扯是吧。网上有一个关于就是产生矛盾的过程当中，甭管是跟亲属的人也好，跟自己的另一半也好，产生关系的人，哎，这个发生口角了，或瞬间你就觉得我跟他三观不一致，网上有一个笑谈的论点，就是说请尊重你身边的每一只青蛙和他们的井。那你细想之下确实如此，谁不是谁的青蛙，谁不是谁的井呢？你看人家觉得，哎，你这怎么不懂呢？其实你在人家眼里也是如此，你在人家眼里某些领域也有可能是，哎呦，人家觉得你这怎么连这都不懂。所以其实应该是尊重每一只青蛙和他们的井，那每一只青蛙都有自己坐井观天的这个领域是吧，这点地方我就是不懂，没接触嘛，我就是这个眼高手低了。那你在别人面前你可能就一笑大方，那别人看到你，哎，行吧，你可以理解啊，谁让咱关系好呢。嗯，尊重，表示尊重啊。那埋没问题了，不再想去讨论问题发生的原因，而表面上看两个人都消气了，事实上彼此的问题与矛盾并没有得到合理解决，而是在彼此的积累怨气。哼，我就恨上你了是吧，心里边想着，哼，以后再也不理你了。嗯，于是压抑的愤怒到达一定确值之后就会彻底的爆发出来，崩溃嘛，崩溃的边缘有时候破防是为什么，突然你就跟我发大火，为什么？我忍你很久了，我跟你说，你啊，每天你这手机都不放一个地方啊，每天你看这水池子这水弄的，你洗完了不知道擦啊，哎，每天你就把东西放这碍我事儿，我就已经忍你很久了，你为什么不跟他说呢？哎，我怕伤害关系，但最后他时间长了，他把你惹急了，你就爆发了。嗯，这就像是压死骆驼的最后那根稻草，并不是稻草太重，而是前期骆驼已经被压得喘不过气来，稻草只是骆驼所能承受的重量的临界值，再增加任何一点点因素就会使之崩溃，而且这种处理冲突的方式还会让彼此真正感受和诉求都隔绝，无法和他人进行更深度的心灵交流，透彻地了解对方。因此呢，在关系害怕冲突，就是在为关系破裂埋下隐患，任由矛盾疯狂滋长，最后慢慢离心。就是你要不说破，但凡你要是跟这个人的关系你比较看重啊，就你俩关系比较亲密，或者你特别在意这段关系，有些事儿还是说出来比较好，还是说出来比较好，你觉得忍下了他也可能忍下了，你俩这个扣就记上了，以后你要说一扣这关系感情深的还在乎一扣，是一扣不叫人，俩扣仨扣四扣好十来个扣，嗯，话说这俩有多三观不一致，从那么多扣记上之后，你最后就真有可能就等待爆发了，最后说一句话一个不对，说一个又不对啊。所以这个时候你不得不就得摊牌，哎，这个曾经一个这个博主甚至大伙都知名的这个达人，嗯，这个林宇辉不是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吗，当你发现你做什么都不对的时候，那不是你做错了，也不是事儿错了，那是一段关系到头了啊！董宇辉不曾经这么说过吗？后来就哎，你看，就也应验在他身上了啊。这个有心理学家说，我这个东西是看不见的，我这引号加引号，我是彼此看不见的，要撞上一些别的反弹回来才会了解自己，就是没有一个人能完全的100%了解自己，你在情绪高涨的时候、低迷的时候、情绪消沉的时候、积极的时候的什么状态，你自己是无法控制住积极的。嗯，而冲突就是一种让彼此了解彼此的方式，
如果关系当中没有冲突，都好好吃，哎，您来了啊，吃了吗您？在家吗您来？哎，就天天这样，就彼此没法了解啊，只是看到一个人好的一面，也就意味着彼此的关系也就是悬浮于表面，君子之交淡如水。很多人都不敢在关系当中展示真实的自我，会习惯性的戴着各种面具示人，所以想要拥有不错的关系，就要敢于展现真实的自我，直面关系当中的冲突，在这个碰撞的过程当中，彼此把彼此感受传递给对方，无论好的还是坏的，彼此在人际关系当中不要时时刻刻都把自己包裹得那么严实，也不要展示好的一面，而是适当的表达自己的情绪感受，让对方更加了解自己。哦，他就有那毛病，那是人无完人啊，他能接受你，他可能自己就做了一个心理的权衡和比较，你看我跟他关系那么好，这个差不多得了，他可能自我就消化了，他不至于让你自己憋着，而相反他身上有些事儿你看不惯，你跟他说，哎，我觉得你这不行，回头说，哎呀，我也是，他跟你掏心掏肺，打小就这样，你看落下毛病了，我尽量改，或者尽量的跟你统一，哎，你俩以后再遇到这件事儿，就不会因为同样的事儿发脾气也好，彼此心里记着恨也好，又或者是彼此心照不宣也好，都不会了，彼此哎淡淡一笑，就当个玩笑可能就过去了。所以最终说，这个在健康的关系当中都会有容错率，所谓容错率就是我知道他是我关系不错的朋友，死党闺蜜，他有些事儿我就是看不惯，那看不惯又怎么样呢，我们俩依然是好朋友，我能接受，对吧，这事儿我能接受，即便是他这么做了我也能接受啊。都说好朋友好闺蜜好死党好哥们儿的终极目标就是，嗯，当全世界背叛你的时候，我依然站在你身后。哎，这是就是终极关系啊，就到达一定的程度了，就这种啊，就我知道你就会这样，嗯，我支持你，你错的我也支持你啊。也就是说，我们都会对他人报以宽容，不会因为一次争吵彻底决裂。所以不要害怕在关系当中释放你的不开心、不满、你的攻击性，而是要允许自己的不满自由的在关系当中流动，这样才会做到不积累愤怒，不让关系心生芥蒂。因此能做到好好的生气，不憋着，不积怨，合理上释放不开心，实际上就是在为关系更大程度的减负。所以你看，这个但凡假期归来，好多人都会重新梳理自己的关系。有些人哎又交到了新的朋友，但是有些人又忙着自己删朋友圈呢，或者删那个好友列表，我再也不给你脸，我给拉黑，就旅一次游出去玩一次，有可能就拉黑不少人。哎，我身边真有这样人，动不动就拉黑，动不动就拉黑。你其实拉黑只是给自己一个怎么说隔绝的理由，因为他怕自己还忍不住还找对方玩，还跟对方说话，这是自己隔绝自己的方式啊。但是每个人有自己处理关系和方式的模样，每个人都会深受自己这种处理方式的结局的影响，就甭管是好还是坏，你这么处理了，你跟人拉黑了以后真就不联系了，人家联系不到你了。相反你能够合理的转化，又或者是苦口婆心的彼此聊一聊，促膝长谈，哎，这关系就长久了，都是您自己带来的啊，自己怎么选择，自己的人生自己说了算。

嗨，欢迎你继续回来，北京时间13:33，正在收听到滨海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畅聊天下，我是唐伟。哎，说说生活常识吧。这个昨天立夏了，立夏之后好多人的生活方式已经悄然发生改变了，甭管是吃穿购住行还是饮食起居，全都发生着潜移默化的变化。你比如吃东西，这天一热好多人胃口不好，尤其是中午这顿啊，就真的就是吃不下什么东西，所以我们也老这么说，一到天热这凉皮凉面什么的就特别受欢迎，因为它首先它吃不了什么是吧，再加上口味稍重，就能让您瞬间胃口大开，至少能吃点啊。但是卫生条件您注意好了，尤其是小摊小贩的买东西得注意，不然的话下午您就得闹肚子了啊。这是饮食方面啊，饮食起居，睡觉方面也是啊。现在天亮特早，5:30基本上天就大亮，好多人受这个褪黑素的影响，就再加上您窗帘要薄点，嘿，早上起来一早就醒了，那醒了就睡不着了，再加上天容易燥热嘛，早上起来这盖被吧热得慌，不盖它冻得慌，也睡不了几个小时觉，一早上就醒了，干点热忙点那个就有可能啊。这吃和睡，这上班也是如此啊。有些人容易着急上火，天热嘛，很多事儿就容易记上心头，不像原来的凉凉快快的，什么事儿就顺畅。所以现在那些脾气火爆的人，随着季节的影响，你也要合理的释放情绪，适度的抒发一下，不然的话，这像刚才我们说的，等到崩溃了再闹，吵，那关系就完蛋了，是吧？甭管跟谁的关系啊。吃穿购住行都说了，哎，存东西，这个在这个季节尤其显得很重要，温度升高了，好多东西容易坏了，你买的菜呀、什么的，买的饭呢，甚至买的瓜果梨桃蔬菜都容易出现变质的问题。因为原先不晓得，原先搁厨房就搁着吧，或者搁冰箱就搁着吧，现在天热你不搁冰箱，转天你看嘛，味道准变了。饭菜也是如此，你今儿你吃完了没吃完，你搁厨房第二天你肯定不能要了，肯定不，就现在

户外这温度肯定不能要了，肯定就馊了，肯定变质，那就搁冰箱呗。冰箱是万宝箱啊，尤其是夏天以后，冰箱成了万宝箱、百宝囊，什么都往里搁，什么都往里搁。但凡现在冰箱也是日新月异的发展，就开始什么恒温化、科技智能化、AI 化，甚至你看那广告里说的还能跟冰箱对话，对不对？里边有个 AI 机器人。前两天去一哥们家串门去，我看他跟冰箱在那聊天，聊了20分钟。我说你是没人可聊了吗？是到这种程度了，特别特别的智能。上个月月底的时候，就四月底的时候，某品牌的冰箱还据说是全球限量发行999台，说的这个瞬间秒没，多少钱？5000还是6000多块钱？某品牌的，不是电器品牌，是一个盲盒品牌的冰箱。上市之后据说全球就上了999台，瞬间就一秒钟就没了，想抢都抢不到。我当时也好奇，我说这冰箱有什么好的，可能里边有那个形象和状态，甚至也有盲盒的感觉，咱不知道，没了解啊，抢不上。咱今儿就来说说冰箱吧，炎炎夏日马上到，这么多东西其实不能放冰箱，误区解气了啊。你一定没想到的是，不是所有食品都能够在冰箱储存才会不会坏的。那这些食物放进冰箱里储存，不仅不利于食物保存，甚至还有可能对我们的身体造成危害。就我刚才在看这条资讯跟大伙分享的同时，我热搜就推送就来了。热搜今天推送的是什么呢？说长期食用冰箱里的存货容易导致病菌可能上脑。哎，有些人的冰箱里，尤其是冷冻室里的那个东西，都不知道多长时间了。去年前年都有可能，一扒开里边冻的都是冰碴，哎呦，这是前年的肘子，这是去年的鸡腿儿，哎，这是上个世纪，上个世纪够呛啊，上世纪还没冰箱。首先药材，家中喝中药的，用中药养生理疗的都得注意，药材好，但是最好别用冰箱来储存。那有的大夫可是说了，因为我也帮别人抓过药，我也拿过药，那有大夫可是跟你说，这个回去啊放冰箱里储存是吧，是可以的。冷藏室里储存药物，不仅会导致药物受潮影响药效，还有可能会导致药材被冰箱里的细菌所污染，对你的健康造成伤害。尤其家里的名贵补品和药品，人参、鹿茸、燕窝草等，放入冰箱可能就是得不偿失。如果要储存，常温下通风储存就非常好了。哎，那大夫说的这个药冰箱里储存说哪个人，你说是煎好的，就中药给你煎好了，现在不医院有那个代煎药吗，煎好那汤剂你可以搁冰箱里储存，那就跟饮料一样，那个搁冰箱里。药草草药弄点那个什么这个人参虎骨什么的搁冰箱里，那肯停着坏呗，因为冰箱里比较潮湿嘛。所以但凡有家里有名贵药材的，别放冰箱，放完之后你就得后悔，得悔死，都坏了，那么名贵东西。裸露的剩饭剩菜，剩饭剩菜放在冰箱的冷藏柜是可以的，但一定要避免一种情况，就是剩饭剩菜裸露的放在冰箱的冷藏柜，就是你得套上保鲜膜，或者套上那个微波炉那个盖儿，哎，都扣上它，让它密闭才能放，都裸露。我这是烧茄子，那边醋溜土豆，后边那是水煮鱼，放一块，嘿，第二天你都不知道什么味儿，人家全混一块儿呢。再来两盘王致和，嘿，冰箱都得扔，我跟你说。不盖盖，这样放置的物品的食物之间很容易串味儿，还会增加冰箱里细菌交叉感染的巨大风险。剩饭剩菜要放进密闭的保鲜盒，或者是盖上保鲜膜之后再放入冰箱，这样不仅不容易变味儿，还有很大程度上保证了你不会吃坏肚子。那我亲身验证了，你套上保鲜膜或盖上盖子之后，你隔两天你再拿出来，那两天也是有点长了，尤其是酷暑难耐的日子，夏天你再打开，如果味儿还不对的话，就说明这东西真的变坏了。就有些时候你盖不盖盖子，套不套保鲜膜，它对这个保质期是有影响的，你不套可能过两天或者过半天它就馊了，那你套上保鲜膜它可能能存一天，你有可能那两天不敢保证啊。所以这个也有力的证明了什么呢，你套了保鲜膜盖上盖子之后，你打开的第一瞬间你先闻一下，而且它积蓄里边的味道已经积蓄很久了嘛，一闻你就知道这东西坏没坏，你就可以别嘀咕，哟，有点酸，我这个是不是酸菜鱼？做的什么都不知道啊，是不是就着酸着吃了？其实不是，西红柿鸡蛋，所有的绿叶菜，那所有的叶子菜，包括白菜、空心菜、生菜、洋葱等等，其实都不适合放冰箱中储存。放进冰箱后，叶子很容易受冻伤，那口感反而变差了。尤其是韭菜，放进冰箱里冻一晚，爆出的饺子就别想好吃了。

那个白菜还有韭菜什么的，但凡就要稍微的冻了之后，你发现它那个口感是发苦的。我吃过好几次那个发苦的白菜，有时候我觉得是不是坏了，后来说是冻了，就冬天那个就是那个味儿的啊。而且叶子菜冻坏之后会很快在冰箱内产生难闻的味道，影响冰箱里其他的食物。你看那怎么办，你还是刚才那个老办法，你要非放冰箱，套上保鲜膜，套上盖，都密封好了，放也就放一天，第二天赶紧吃，不吃就完蛋了啊。大部分的水果都不能放冰箱，所有的热带水果包括香蕉、荔枝、木瓜等等水果，还有西红柿、黄瓜、蔬菜，都不适合长时间放在冰箱里储存。香蕉在冰箱冷藏的环境当中反而容易变坏、发黑、腐烂，比常温下这个能保存香蕉的保质期时间还短。也就是冰箱这东西吧，你放冰箱坏得更快，那放在这个就是我们裸露的空气当中是不是也容易坏呢？也容易坏。但是网上教了一个小妙招，哎，我正好跟大伙分享一下。就冰箱你买来的不是一个一个，都是一把一把，对吧？你用那个纸巾再加上那个这个薄膜纸，哎，把那个冰箱的把，哎，就那头那黑色头那地方给它裹起来。你说我不吃那个地方，我裹它干嘛？哎，那就是这个香蕉变质的根源，就是它要变质就从那儿开始变质。你就把它那个香蕉把，哎，就得给裹起来护好了，放在常温下，基本能多保存个两三天吧，没问题。哎，两三天多保存两三天呗。比如说我这香蕉就看起来还比较轻，还比较生的，能保存三天，那么你裹上之后能保存五天，没问题。哎，这个我亲自试过啊，挺好的这方法。但是我也不理解，哎，我没保护这个香蕉，我保存的是把，怎么它倒不坏了呢？哦，从这儿挥发，它从那个梗那儿挥往上挥发，所以还挺实用的啊。苹果、桃、橙子、猕猴桃之类的水果也没有必要放在冰箱里。密闭没有腐烂的健康水果，即使不放在冰箱里，正常户外保存也能储存15到20天。说的过分了，那是没太热啊。放冰箱里反而受到冰箱里细菌污染，可能更容易腐败变质。尤其是冰箱里它有那个冷凝水，这就麻烦了。冷凝水一沾到水果，沾在哪儿哪儿坏。你看那个挺好的桃放里边，哎，一会儿就软了、烂了、完了。冷凝水这个对水果和蔬菜的杀伤力很大，但是你也不知道它滴哪儿，麻烦。只有一种特殊的情况，水果需要放冰箱，就是已经切开没吃完的水果。这样的水果呢，出于保鲜和避免变质的目的，可以放进冷藏室，就是短期内保存。哎，时间长了它也不行，也串味儿啊。哎，榴莲，哎，跟苹果放一块，第二天的苹果都榴莲味儿了，也没法吃了。所以说来说去，其实放冰箱的东西，要不你就别放，要放你就把它封好了再放，甭管是用薄膜纸啊，还是用一些小的这个盒盖啊，弄好了再放，放也放不了多长时间。冰箱只是一个临时的储存场所，长期的存好吗？保险柜都不行。

事儿，听着趣闻打个盹儿，来跟畅聊天下打个啵儿。嗯，哟，饭后也有精气神儿。

嗨，欢迎你继续回来，北京时间13:53，正在收听到滨海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畅聊天下，我是唐伟。最后一点时间，我们来看看文娱消息啊。说文娱就逃不开这个话题了，五一票房。在五一之前，我们节目当中就跟大伙聊到了，哎呦，这个五一假期那简直是杀红眼了，那电影票房市场18部，后来我就又了解，后来又上了一部19部电影同时上线，那比春节档还厉害呢，争的。那最终鹿死谁手呢？大伙儿可能想都没想到，今年五一档有2匹黑马同时崭露头角，就好多人大概率都没想到这俩片怎么就能够拔得头筹，甚至受人关注，还真没想到，要不怎么叫黑马呢？咱看看啊。刚刚过去的2026年五一假期，票房表现平稳，新片口碑整体不错，还有口碑佳作成为黑马。据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止到昨天晚上的21点钟，就昨天晚上9点啊，五一档总票房含预售大概是7.56亿元，完美收官，观影人数超破了2000多万。均超过去年同期，就今年看电影的人不在少数，因为太多了。笑谈说每天看3部看不完，根本看不完，太多了啊！我当时我特别爱看电影这么个人，我到时候去电影院都挑花眼，我也不知道看哪个，结果就机缘巧合的他就看了这部，正好是《消失的人》、《寒战1994》还有《川普拉达的女王2》，现在位居票房前3，现在冠军是《消失的人》。如果没记错的话，就是郑恺、刘浩存、李晨还有黄小雷、邱泽等这一众演员演的，算是一个比较小众的悬疑感电影，就是演绎在一个居民楼里发生的一个儿童失踪的故事，后来真相大白了，就里边悬疑感非常强，情节非常紧凑，然后节奏非常紧张，然后就基本上不错眼珠，就你很难想象这么一个小成本的，然后叙事这么脉络很清楚一部电影这么受到关注。当然我第一部看的就是这电影，就觉得感觉真不错，而且把我吓着了，就里边怎么说呢，画面的尺度还挺大的，真的还挺大的，不建议6岁以下小孩看，不建议6岁以下小孩看，里边就是血腥尺度，有血腥尺度。五一档最大惊喜来自于一部堪称零首发零明星的方言电影，刚才我们说到了前3位是这个啊，当然这里边有一部方言电影没在前3，它是排行第4，但是为什么第4也受到大伙关注呢？是因为它没有宣发，没有宣传，但是上座。

率非常高，就是给阿嬷的情书，凭借细腻动人的情感还有独特的地方风味，成为了票房和口碑的黑马。这个里边都是潮汕语言，就是这个方言比较多，然后据说亲情暖暖，然后呢如果是就是本地的就是这潮汕那边的人去看的话，看得更为入心，然后我们北方人要看的话呢，可能了解大概的意思也能够飙泪，就特别感人，特别感人。这片我还没看呢，但看网上的叙述和介绍，包括我朋友看了介绍，确实挺好的，确实挺好，挺感人至深的。悬疑佳作有刚才那消失的人和寒战1994，那这个动人至深的有这部给阿嬷的情书，这些片都还不错啊。今天上座率非常高，票房也特别棒啊，大伙儿有机会可以去看看啊。这是电影，我们再来说剧，荒诞喜剧《低智商犯罪》，由王骁、田曦薇、王传君主演，改编自紫金陈同名小说的荒诞悬疑喜剧《低智商犯罪》，5月4号18点在爱奇艺开播以来，热度一路狂飙，成功突破7000大关，后续持续攀升到7500，以势不可挡的劲头成为了五一档最大的电视剧黑马。你刚才那是影视圈黑马，这是电视剧黑马。就是你这个我看两集，你完全想不到他后边竟然这会这么演，就是反转极多，反转极多，完全一个出乎意料的电视剧。我觉得电视剧能达到这种程度真的挺不容易，你要电影你短短期间内让你反转再反转可以，电视剧它战线比较长嘛，它能让你反转再反转，我觉得特别不容易。挺好看的啊，挺好看，而且里边的演员演技全程在线。你看现在的电影和这个电视剧都是这样，甭管主角是配角，一旦演技在线，这个整体的片的质量就上去了哈。所以你看，还得依靠好本子、好演员，其他的你流量什么的在其次啊，在其次。行吧，时间差不多，以上就是今天畅聊天下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留在我们滨海之声广播收听稍后更为精彩的其他内容，我们明儿见了。

0: 滨海之声提醒您 It's 10 p.m. 北京时间22点整。
1: 城市里的时间、空间、瞬间，
2: 城市里的生活、舞台、轮廓。 FM 100.1 滨海之声，
1: 都市广播，讲述都市生活。

0: 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1: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2: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0: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3: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1: 哎，我配合，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0: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3: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4: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3: 哎，别别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0: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0: 下期节目我们不见。
1: 滨海之声提醒您 It's 12 a.m. 北京时间零点整。
2: 广播剧场，
3: 一杯毒酒，江湖豪客多丧命，雍正丢头，千古奇案今日谜。请听张少佐播讲的评书《刺雍正》。
4: 白无双，独胆会见多多木。他进的这个小茅屋，一撩衣襟儿，先给多多木磕了个头。要不说这白无双太聪明了，这一个头把自己的小命保住了，不然的话还能出这屋吗？还能下春华半岛吗？就他给多多木磕这一头，四魔想打他也下不了手。野立才和多多木都不认识白无双，可是一瞧他呀，心里都挺痛快，心想这小子长得怎么这么透露呢，大眼睛双眼爆皮的，不卑不亢，还挺会来事儿。

四魔在旁边还一个劲儿介绍的，啊，师父他就叫白无双，他义父就是佟林，就是他伙同佟林大闹北京城和皇上作对啊，如何如何如何如何。白无双就在下面跪着听着他们四个跟师父唠叨，说了半天，多多木回头拿眼睛白了他们一下，这几位才把话收住。哦，你叫白无双，前辈弟子白无双，你在中原这几千里地跑到我这儿干什么呢？不瞒老人家说，我是在山海客栈偶然遇到您的四魔弟子，这才啊偷偷的跟着来的，因为我知道他们是请您进中原会斗我义父。我从心里说吧，我不愿意让您去，我也怕您去。无论您把我义父伤了，还是我义父或者中原剑侠把您伤了，我心里都不痛快。再说刚才我暗中偷听，知道您老人家年高有德，你也明白那雍正皇帝是个暴君，您说了您即使进中原也不是为雍正，而是要给徒弟们给自己的门户撑撑面子。可是老人家呀，就我所知，我义父还有许许多多的人都了解您满洲首剑的大名，提起您来大家都竖指赞美，谁敢小瞧您呢？只不过您这几个徒弟呀，他们太不对了，帮着那皇帝雍正涂炭，武林豪侠杀了多少人呢？从北京到浙江演义村，到荣华府，一直到广东，那几乎是那无恶不作了。可是就冲您老，我们很多人对您这四个徒弟也有些谅解，那您千不该万不该不应该答应他们去找我义父一会呀、啊、还望老人家以大义为重，取消中原之行。说着白无双把脑门就顶到这个地下，就他这脑袋呀离多多木那两条腿都不远，是真的多多木要一抬手或者轻轻一抬脚，他那脑袋就得碎了。可是白无双毫无惧色，就这样沉稳地跪着。多多木沉吟了良久，白无双，我很佩服你的胆略，我也很嫉妒佟林竟有你这样的义子。不过既然我的弟子们败给佟林或者江湖的一些剑侠了，我理所当然的竟该到中原去和他们比试比试。那么我的磕头兄弟野力才大剑客要代替我前往，当然这也可以，我就可以不去了，可是野力才是必去不可的。老人家，白无双还要说什么，多多木一挥手，你不要多说了。白少侠，按说你偷偷摸摸来到我的山上，我应该按我的规矩惩处你，可是你毕竟还是个孩牙子，我怎么收拾你呀？我真的在这儿要把你打伤了，恐怕外人得说我以老欺少，以强凌弱。好了，你下山走吧。白无双一听，这老头虽然比他徒弟强多了，很通情达理，不过闹到最后，这不还得派人进中原打我义父吗？他这个白无双显得很为难，慢慢站起身来，回头看看野力才。不管怎么说，这野力才进中原呢，总比多多木亲自去抢，因为多多木那个名头还是要比野力才大吧。他知道劝说不了人家，阻止不了人家了，转身就往外去。

可是到了门口那儿了，他又站住了，回身抱拳又施礼：“多多老前辈，弟子还有一事请求。我有一位好朋友叫沈在宽，他因为和朝廷对立，被朝廷的鹰犬给捉住，把两腿的大筋给挑了，而且把他压在监牢大狱里边，时间太长了，他身体十分虚弱。这才有大夫诊视，说只有关外的千年老参，给他对着药吃进去，才可以让他恢复元气，身体能够如初。就这样，我才一人来到关外，但是我也不知道哪儿有千年老参，什么样的参是千年老参。老人家，您是久住关外的人，不知道您晓得哪儿能有？你看是花钱买啊，还是托人呐、要一个您给我，您看行不？就见多多木回头瞧了瞧野力才，他们俩相视而笑。白武说：“啊，看来你很幸运。”嗯。无双一听，这眼睛瞪圆了，直闪亮。哎，老人家，您说我挺幸运，怎么着呢？我这手里边就有老朋友赠送给我的一颗千年老参。由于我身体还对付得过去，这参呢我从来没用过。既然你这么点的年岁就来到我的山上，刚才又给我磕了几个头，我没有别的回报你，只好以此身相赠。说着回转身，在旁边的小柜里边拿出个盒子来，把盒子一打开，里边是个小布包，把包拿出来了，抖开一看，哎呀，里边的千年老参简直就像一个小胖娃娃似的，价值连城，无价之宝。那么这老头子说有个老朋友怎么怎么相赠，其实不是，一个参农采着千年老参，正好让多多木碰上了，多多木以1000两白银把它买下来的。如果这个参要拿到市面上去，那价值千金。多多木把参拿过来给白无双看了一看，然后又包好了，拿着下山往回走吧。白无双心里阵阵发热，老人家，你看这么贵重的东西，我真是受之有愧，却之不恭，可是我还需要，我只好拿着了。说着接了掖怀里了。四魔一听，妈，这小子你客气半天，最后不还得掖起来吗？多多老剑客，看你老人家呀心肠这么好，我还想劝你几句，闲话少说，我可不是冲别人，我冲别人也别说给你一颗人参，就给你个须子我都舍不得，还不速速下山。哎，是。白无双这才转身下了春华半岛，取路往前走，感慨万分呐。这过去也没见着多多木的时候，一个是恨他，一个是怕他，反正也冒险来探一探他，咱好掌握他呀，一些事情好对付他。现在一瞧，这老爷子不错呀，你说他以后见着我义父以死相拼，你死我亡，这可怎么办呢？就这样他一边琢磨着一边往前走，天快黑了，这西面的天空啊乌鸦鸦黑沉沉，那云彩也压得很低。哎呀，这是要下雨。前后一瞧也没个村庄镇店，他赶紧利用陆地飞腾发的功夫，他往前跑啊，当当当当当当，冲冲冲冲冲冲冲，又跑出有7八里地，再一瞧靠道边有一座破庙，天哪，黑下来了，借着不太亮的那个星光，他一看上面这牌子写的3个字白马寺，不过呀这也没大门，庙里也没和尚，他一想这雨快下来了，我到里边背背雨，自己

身上还带俩干粮，嚼吧嚼吧充饥。估计着呀，雨下来呀，一会儿不能停，自己呢睡上一觉，天亮再走不迟。哎，白无双就来到这个庙里边了。他刚进庙，外边稀稀拉拉，这雨啊就下来了。他一看里边有两尊泥胎神像，啊，里边不少尘土。他绕到后面去，靠在那神像底下，把两个饼子拿出来了，开始嚼吧。哎，挺饿，吃这饼子还挺香的。吃不完了，他跑了这一天了，再一个上山见多多木和野力才，也有个紧张劲儿，感觉有点乏了，迷迷糊糊，是正要睡着，这时候外边的雨就下大了，哗！可是忽然间他就听着呀，远处有马蹄声，啊，不咕不咕不咕不咕不咕不咕，哗！吁吁，咔噔！外边有人骑马来，到了破庙前，把马勒住了。白无双一琢磨，怎么的？是不是又交进了一个呀？哎，当时把他那个轿盹啊给打过去了，白无双也不困了，他一扭身往大门那儿看，就见有一个人下了马，把马拴在那边上了，然后蹭的一下窜到庙里，往里边的一进，白无双就感觉到了这位会武术。一看他穿的是一身青衣，肋下带着一把宝剑，就见这位把披的那英雄豪氅脱下来，使劲一拧，哗，下了不少水。这位愣愣神儿，然后探头啊向大门外看看，把肋下剑摘下来的，苍狼宝剑出匣，他用宝剑削那门框，咔哧咔哧削下了十来条这劈柴，然后架好了，在怀里摸出火石火镰，扑着一抖，把火点着了。白无双暗中一看，啊，这也是个年轻的，跟自己年岁仿上仿下，长得呀很精神很漂亮，面白如玉，弯弯的两道眉毛，一对大眼睛，不过他这个眼睛啊有点柔媚之态，三角菱角口。只见他用手来回扒拉的这个劈柴啊，这火越燃越旺。白无双也无心和他说话，心想这都过路之人，哎，说起话来够麻烦的，我在这儿啊烤一夜，你在那边烤烤火，然后分头一走就得了。哎，这位也不知道这里边还有一位，感觉到身上的衣服潮啊湿啊，他就先把那六愣状帽摘下来了，摘下完了一晃到脑袋那么一抖了，白无双往那儿扫了一眼，哎呦，怎么不是小伙啊，是小姐呀，你看可不吗，这位小姐十七大八，一头秀发，把这英雄氅在火上烤了一烤，冒了热气，他就挂在旁边了，然后又把呀里边的短打一靠扒下来了，在这火上烤，烤的差不多也放在旁边了，探头还往外看看，那个意思瞧瞧外边有没有人，一想那能有人吗，这黑灯下火的啊，下着雨谁敢到啊，索性把内衣呀也脱下来烤一烤吧。这位脱衣服也挺利索，骑着咔嚓把这衣服脱下来了，在火上就烤。可是他这一烤可不要紧的，白无双再偷眼看这位那胳膊呀，甚至啊半打胸脯啊，这都露出来了。呵，这位小姐这烤着烤着一想，这下边的裤子也都潮了，那这都脱下来烤一烤再穿上吧。刚往下要脱，白无双在这神像后边蹭就蹦出来了，别脱了。白无双毕竟从小在皇宫之内那读了不少书，知书懂礼呀，他一想男女有别，我在暗中他不知道，你要光考考外衣还行，
甚至你把上边的内衣啊烤烤也凑合，你那烤下边那不行了。

突然间这一嗓子别拖了，小姐一惊接着大怒，她赶紧把衣服嘁哩咔嚓穿好了，也不管干不干湿不湿，苍啷宝剑拽出来了，没管三七二十一，是奔面门便刺。白无双赶紧向旁边一跳身，哎，我说这位小姐，我是好心好意，你为什么刺我？唰唰唰唰唰！这小姐不顾一切，就跟疯了似的，上一剑下一剑，左一剑右一剑，眨眼之间刺出去二三十剑。开始白无双还认为，即使对方肋下带一把宝剑，那也是泛泛之辈，没放在话下。可哪里想到，人家这一出手，就这手剑法的功夫，绝不在自己之下。那说白无双的剑法，过去在皇宫里边就跟万书明太监学过，后来又跟佟林学了杨招八仙剑，然后又随着很多剑侠学艺，尤其是在华山跟吕四娘学了36招神女剑法，那能耐就高出去几倍呀。可是就这样，白无双让这个女子给逼的只有招架之功，难有还手之力。他一想，我要不把肋下宝剑拽出来，用宝剑挡他的招数，说不定哪一下他就给我划了上啊。白无双没办法，这才围着神像那么一转，肋下剑出匣了。白无双这把剑叫乌龙剑，那是宝家伙，削铜铁如泥。就在这小姐一招白毫亮翅斜刺里劈过来的时候，她用自己的剑向上一架，就听着咯嘣擦啷啷吧嗒，小姐宝剑前半截断了，是摔落在地。呀，这小姐那也不是个简单人物，您知道她老子是谁呀？就她这手剑法，从两三岁时候就看就学，本以为自己一使出剑术来，也就三招五式便可把轻薄的小子要了命，以解自己心头之气。可是就这么多招，甭说要命啊，一劲儿都没沾上，而且人家一亮出剑来，自己这剑就断了。这小姐是越想越恼，恼羞成怒，半拉剑当啷扔到旁边去了，就凭着一双肉掌是拍向白无双。白无双琢磨，咱俩往日无冤近日无恨，尤其你啊是个女子，你玩命我不能和你玩命啊，干脆这个庙啊我让给你，我还是奔着雨天我走吧。虚晃一剑转身往外便走，这小姐随后这就扑上来了。恶贼哪里走？小姐随着往上一扑，白无双不躺一下，真要给他砸在后心上也够得呛，赶紧往旁边那么一侧身，用宝剑回手一刺。这时候外边咔就打了个雷，这道闪电照的半空当中通亮啊！白无双扭头刚要奔这破庙门而去，就因为打伞雷声响，他往庙门这一看，哎呀，是不是眼睛花了？要不然怎么这几位在这儿？只见庙门处一拉溜站着五个人，其中四位正是辽东四魔，另一位就是单掌震天天地动神臂无敌亚辽东的野绿才。书中交代，白无双走了以后，四魔就着急要走，他们心里边啊老想着要半道劫杀白无双，要把那千年老身夺回来。可是这话还没法跟师父明说，因为这要说出去的话，师父还得训斥他们，放白无双走了怎么还能劫人家呢？一直等吃完便饭，他们四个才说，师父啊，既然决定让师叔跟我们一块儿进京，那么就请师

叔随着我们走吧。野绿才也是急性子人，这才和多督木告辞，说多则一年，少则半载，把佟离的脑袋拎来前来相见。他们这爷儿几个吓了倒子了，四魔就说，师叔啊，就即使咱不杀白无双，也得把那人参咱得抢回来呀，千年老参怎么能让他得去，就师叔您吃他补补身子，咱也不能给佟林他们，快追。可这几位下了倒子以后，这天就快黑了，雨再往下一来，呵，一个个浇得像落汤鸡似的，就这样也没放慢脚步，顺着道往前来。说旁边有个破庙啊，他们也不想在里头避雨，这就想过去。可猛然间听着里边有打斗的声音，尤其是野力才一听，里边那个女子的喊声怎么像我的女儿野绿飞燕。我离开家的时候告诉她呀，在家不要随便出来走动，以防万一，莫非这是她？她赶紧摆手，四魔随着她到了庙门处，往前一看，正好雷电闪过，哎，见前边拎着剑的是白无双，后面追出来的正是野绿小姐。野绿才那火腾就撞上来了，啊，这臭小子刚在春花半岛上下来，怎么跟我女儿就打上了，这是怎么回事？白无双一瞧我可坏了，后边有追敌，前边又有这几个魔头，我可如何

0: 520，我爱你，一年当中最浪漫的日子。
1: 不知道两位到底想要个什么样的婚礼呢？

性格。我一直都以为同佢一齐，我好有满足感，因为我哋嘅速度好快，快到可以追到任何嘢，甚至乎系超越风烟。但系可惜，我追唔翻你。可能我从来冇讲过一句打动你嘅说话，可能我从来冇做过一件令你留恋嘅事，所以到咗最后，你选择离开我。

放眼江湖，影出混象，无端啊百姓嘅打一场。呢、這个叫做大哥，嗰、那个叫做王，搞到啊精神啊鬼咁紧张。我宁愿同你啊四围荡，天黑啊陪到啊你天光。同花讲古，同雨冲凉，得闲啊加料啊炖鸡汤，望下武林啊个个疯狂。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7号星期四，农历3月21，北京晴，24度到1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数字中国，构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发展。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数字中国建设蓬勃发展，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引擎。
1: 王沪宁会见孟加拉国外交部长。
2: 15五开好局起好步，广西设置25项主要指标，推动高质量发展。浙江力争6方面建设，实现重大突破。
1: 五一假期，我国交通出行人数达15.17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假期消费市场活力十足，尽显中国经济强劲韧性。
2: 天舟9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将于近期择机受控载入大气层。
1: 第139届广交会现场逆向出口成交257亿美元。
2: 日本民众举行集会，呼吁捍卫和平宪法，抗议政府危险动向。
1: 美国方面称，美伊很有可能达成协议。伊朗外交部称，伊朗尚未向斡旋方巴基斯坦回复伊方意见。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数字中国，构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发展。15五开局之年，我国数字基础设施加速跨越提升，重点领域数字化转型不断深化，新技术催生的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推动高质量发展阔步前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好一朵美丽的茉莉，
4: 婉转熟悉的旋律悠然响起，唱响这首经典曲目的是第9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的数字志愿者机器人福乐。只需一声指令，它就能灵动开唱，还可为参会嘉宾提供导览、答疑等服务。本届峰会上，各式各样全场景智能机器人活跃在各大展区，迎宾待客、挥毫泼墨等样样拿手。参展企业工作人员李曲
5: 带来的4款矩阵智能机器人，它能够适配呢我们大概有8个行业的矩阵场景，从底层的模型架构到深层的多模态感知融合及云控算法、强化学习等等这一系列的技术点，汇集成了我们的全站式的一个技术架构。
4: 机器人加速融入多元场景，见证着数字中国建设的蓬勃生机。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把握数字时代发展大势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2018年11月，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6: 各国应该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机遇，加强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纳米技术等前沿领域合作，共同打造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今天的中国数字化浪潮活力奔涌。在贵州省贵安超级计算中心，服务器高速运转，将算力送到各地。就在上个月，贵州算力券政策升级到3.0版，进一步为全国用算企业降本减负。它不仅将模型服务、语料采购纳入支持范围，还将智算服务、数据交易等激励比例从

0: 放工程加快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全国首个数据中心绿电直连远网荷储一体化项目已实现并网发电，目前项目二期即将开工，预计年底投产送电。某数据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助理王丹丹：
1: 二期项目投产后，年发电量预计接近9亿度，将进一步提升算力的绿电使用率，并促进绿电的本地消纳，达成以荷定源、源荷互动的算电协同发展目标。
0: 今天的中国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的底座进一步夯实，截至2026年3月底，全国 5G 基站总数达495.8万个， 5G 千兆光网已融入97个国民经济大类中的91个。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发展司司长谢存：
2: 在医疗领域， 5G 应用已实现院前急救、院内急诊、住院治疗、康复出院全流程覆盖，在500多家三甲医院落地推广。在教育领域，5G 应用覆盖到教、考、评、校、管整个教育的全场景，在近3000所中小学、职业院校、高等院校等教育机构落地部署。
0: 今天的中国，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双向奔赴。在广东广州，当地一家纺织产业互联网企业根据不同特性将布料信息化、标签化，再通过对布机器人进行高效的数字化识别，让厂商能够快速找到所需布料。该企业品牌公关负责人邹元娇介绍：
3: 公司智研的智能设计开款系统，那设计师只要输入灵感设计图，它就可以生成这个服装款式，并通过花型生成、虚拟模特儿场景适配等这些功能，将 AI 的能力深度嵌入到服装产业链的核心环节。那现在整个服装开款的效率是提升了9倍。
0: 今天的中国，数字化成果走进千家万户，数字文化资源扩容提质，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迭代升级，超90%的省级行政许可事项只需动动手指即可实现网上办理。锚定“15五”发展目标，今年我国将着重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推动重点行业领域人工智能商业化、规模化应用。国家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司负责人栾杰：
4: 实施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快建设开放共享安全的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建立全国统一的数据产权登记制度，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数据要素成行动，推进数字中国建设迈上新台阶。
5: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孟加拉国外交部长卡利勒。王沪宁表示，2016年习近平主席对孟加拉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为中孟关系发展指明方向。中方将继续在和平共处5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对孟友好关系，加强两国高层交往，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各领域合作，推动中孟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卡利勒表示，中国是孟加拉国的真正朋友，孟方始终视中国为外交优先方向，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坚定认为联大第2758号决议不容置疑，坚定支持中国国家统一，期待同中方传承历史友好，加强务实合作，将孟中关系提升到更高水平。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6: 广西、浙江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深入解读总体思路、目标任务和重大举措。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十五五时期是广西高质量发展成型启示的重要窗口期，广西围绕经济发展、开放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等6方面设置25项主要指标，其中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制造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等指标的设置，体现出广西在十五五期间更加注重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广西壮族自治区主席韦涛：
8: 我们坚持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0: 于发展战略和规划的重要论述，以及对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作为根本遵循，谋划提出了一系列打基础、增后劲、立长远的任务举措，更看重经济发展的含金量、含锌量和含绿量，进一步深化与东盟的经贸合作，加快把广西的区位优势转化为发展盛势。
1: 未来五年，广西将坚持转型升级、 AI 赋能、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坚持改革先行、提升效能，大力发展向海经济，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着力打造平陆运河经济带，加快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建设美丽广西，巩固民族团结、社会稳定、边疆安宁，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十五五时期，浙江锚定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这一总目标。围绕突出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突出创新引领核心地位，突出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六大特点，部署了增强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构建浙江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十六个方面重点举措。浙江省省长刘杰：
2: 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忠实践行八八战略，牢牢扭住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这一核心任务，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推动全省经济持续向新向好，社会大局保持和谐稳定，为全国大局多做贡献，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权利，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 到2030年，浙江将奋力推动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竞争力取得大幅跃升，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接近发达经济体水平，力争在创新浙江、高能级开放强省、高水平文化强省、城乡一体融合高质量发展、更高水平生态省、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等六个方面的建设实现重大突破。
3: 今年五一假期，全国交通出行人数达 15.17 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李欣报道。
4: 2026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 15.17 亿人次，比2025年同期增长3.49%。铁路方面，客运总量达10637.7万人次。日均为2127.54万人次，同比增长4.6%。这其中，文旅列车的开行进一步丰富了游客出行选择。假期期间，国铁哈尔滨局开行了哈尔滨至长白山、延吉、亚布力等方向的文旅专列。哈尔滨铁道国际旅行社董事陆世明介绍：
5: 严把服务质量关，精心安排特色餐饮、舒适住宿，细化每一个服务环节，让游客全程感受宾至如归的旅途体验。
4: 公路人员流动量超13.91亿人次，占比约91%。假期期间，全国高速公路日均通行新能源车约1540万辆，同比增长33%。不少服务区直接变身网红打卡地、文旅小剧场。在福建泉州的福建高速一板服务区，传统提线木偶剧轮番开演，吸引了大批自驾游客驻足围观。游客张薇薇：
6: 不是很惊喜吧，只是在服务区买一下东西，没想到能在这里还能看到这么精彩的木偶戏表演。
4: 五一假期期间，全国民航累计运输旅客1054万人次，日均211万人次，航班正常率达97.2%，同比增长7.2个百分点。除了北上广深等各大型机场人流如织，不少中小城市中小型机场也迎来客流大幅增长。辽宁省机场集团锦州湾机场副总经理蔡克强表示：
7: 我们加强文旅融合，航站楼内多点位布置具有锦州地域特色的原创店与老字号美食，让旅客在候机过程中近距离感受锦州的历史底蕴与城市魅力。
4: 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127.9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较去年五一假期增长3.5%；外国人入出境125.5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12.5%。海口美兰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6队队长张玉卫说，免签政策红利

0: 持续释放，国际航线密集开通，入境服务不断优化，让世界各地友人往来中国更加便捷。
1: 针对假期入境旅游团集中、客流增多的情况，我们专门开通了旅游团专用查验通道，增派警力和多语种的引导人员，一方面严守国门安全，另一方面最大限度简化通关流程，快速通关。
2: 数据显示，五一假期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3%，银联网联共处理支付交易289.37亿笔，金额7.85万亿元，较去年五一假期分别增长23.45%和2.74%。假期消费市场活力十足，尽显中国经济强劲韧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在安徽黄山歙县徽州古城，一场古装沉浸式剧目精彩上线。剧目打破舞台边界，不设置固定的观演限制，让游客行走古城、入戏古城，近距离了解当地特色文化。
4: 我一进剧场就觉得很惊艳，光影效果特别好，还能感受到浓浓的徽派建筑的韵味。
3: 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旅游消费市场活跃，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1.2%，同时餐饮及住宿消费增长也较快，不少地方推出特色餐饮活动，带动餐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31.4%。此外，融合多元服务和特色体验于一体的民宿服务，在今年五一假期也实现同比增长。在福建漳平南阳镇，当地民宿在这个假期依托优良的生态环境与水仙茶文化特色，迎来客流高峰。当地某民宿负责人赖丽红介绍，
5: 客人过来他就可以从这个采茶呀、制茶呀、还有包茶呀这些我们徽宜的水仙茶制作技艺的整个过程，他都可以亲自体验一下。
3: 增值税发票数据还显示，今年五一假期线下消费场景也不断优化，为消费者提供便利。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表示，
6: 场景是体验式零售增长迅猛，超市等线下通过优化消费场景，改善需求体验，带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15%。化妆品、体育健身等月季经济销售收入同比增长都超过了50%。
7: 本台消息，记者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获悉，昨天16:34，天舟九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转入独立飞行阶段，将于近期择机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载入过程中，烧蚀残存的少量残骸将落入预定安全海域。
2: 截至昨天，湖南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现场已完成5轮全面搜救工作，相关部门对现场滞留火药进行转移，受损房屋的应急处置和修复加固工作正在加紧开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管新报道。
8: 昨天，在应急管理部门指挥调度下，当地组织专业人员开始对事发现场滞留的余废药物及成品半成品进行转运处置。浏阳市应急管理局烟花爆竹东区执法中队令武表示，
9: 一是当前正在组织工作人员对企业所有公库房的剩余的药物成品半成品进行了登记照册，辨识药物成分及大概的药量；二是由国家及省级烟花爆竹行业的专家联合属地制定了余废药物及半成品成品的处置方案；三是选定了持有烟花爆竹特种作业的证的专业人员，安排了专门的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进行相关的处置。
8: 湖南省住建部门昨天派出20多名技术力量，展开受损房屋的应急处置和修复加固工作。湖南长沙市房屋安全鉴定专家委员会主任、湖南大学土木工程学院教授陈大川表示，经对事发现场周边830余户房屋进行全面排查，发现受损房屋主要集中在官渡镇滨河村与田郊村。目前，两村受损房屋的应急处置和修复加固工作已陆续启动。
10: 就通过这个排查的工作呢，就发现了呢有38户存在一般的安全隐患，有5户存在比较严重的安全隐患，住户已经搬出去了，要让他们尽快的这个回迁，我们要快速的进行这个房屋的结构损伤评估。
7: 接下来扫描一组

0: 国内简讯。
1: 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前三个月，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3094.5亿元，同比增长5.4%。其中，对外承包工程业务完成营业额2593.5亿元，同比增长5.7%。
0: 记者从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了解到，今年4月15号到5月5号第139届广交会期间，广东地区不含深圳离境退税开单3.5万份，同比增长9.83倍。本届广交会现场意向出口成交257亿美元。
1: 今年五一假期，各地城市公园共计接待游客量超2.12亿人次。假日期间，近10000个市集与文化活动在公园举行，带动消费超68亿元。
0: 五一假期，海口海关共监管离岛免税购物金额5.54亿元，购物人数8.46万人次，购物件数44.17万件，比去年同期分别增长10.4%、7.4%、3.8%。离岛免税政策吸引力进一步彰显。
1: 记者昨天了解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教育部启动就业公共服务进校园百日行动以来，各地举办校园招聘活动3600多场，开展职业指导2753场次。人社厅局长结对帮扶高校479所，取得初步成效。
0: 在国家数据局指导下，上海昨天正式启动国家数据领域国际合作综合试点工作，试点聚焦6大板块、17项具体任务，面向2030年，着力构建设施领先、规则互认、载体赋能、场景融合的国际数据合作新体系。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批复北京国电高科科技有限公司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试验期2年。该公司也是全国首家获批该商用试验的企业，标志着国家在支持商业航天企业开展卫星通信运营先行先试方面迈出关键步伐。
0: 针对近期南方地区新一轮强降雨发展趋势和北方部分地区强对流天气，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部署防范应对工作，预计昨天到今天，山西东南部、河北南部、山东西北部、河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冰雹天气，各地要强化事前预防，全面排查重点部位风险隐患。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日本和平团体6号在东京举行集会，对日本政府试图突破无核三原则、解除杀伤性武器出口限制、推动修改和平宪法等一系列动向表示强烈抗议和不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报道。
3: 当地时间6号，集会民众手举反对修改宪法第9条、反对战争等标语，对日本政府近期的扩军动向表示强烈担忧，呼吁日本政府遵守宪法的和平理念。
4: 核兵器は
5: 无核三原则是不制造、不拥有、不运进，政府不可以随意更改，完全自由出口武器是荒谬的，这是为战争做准备。日本宪法也是基于对战争的反省制定的，明确决定不再发动战争，不持有武力，无论政府持有什么样的想法，都必须遵守宪法。
3: 集会参加者表示，政府推动修宪和扩军的动向必须予以反对。
6: 放弃战争这一点非常重要，我认为无论发生什么，放弃战争、不拥有军队这一原则都绝对不能改变。
7: 如果明确允许拥有军队，可能让日本更接近战争，这令人担忧。
0: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6号表示，伊朗不允许美国在不付出代价的情况下摆脱危机，美国必须赔偿对伊朗造成的损失。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说，美国和伊朗很有可能最终会达成协议，协议包括伊朗将其高丰度浓缩铀运送至美国。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政府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一份包含14点条款的谅解备忘录，为更详细的核问题谈判设定框架。不过，伊朗媒体随后报道，核问题在现阶段谈判中尚未讨论，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六号表示，针对美国对伊朗十四点提议的看法，伊朗尚未向斡旋方巴基斯坦回复伊方意见。美军中央司令部六号说，伊朗一艘空载油轮当天试图突破美军封锁，驶往伊朗在阿曼湾的一座港口。美军一架舰载战斗机用机炮炸坏其船舵，使其无法继续航行。伊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法国国防部六号说，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母正穿越苏伊士运河驶向红海南部，以加强地区安全，并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六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唯一切实可行解决方案就是永久结束战争，解除海上封锁，恢复正常通行。总台记者六号获悉，美国国土安全部在一份情报评估中指出，美国对伊朗发起的军事行动可能是白宫记者协会晚宴枪击案嫌疑人作案动机之一。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六号谴责乌军袭击了克里米亚战科伊地区，致平民死亡。扎哈罗娃称，俄外交部呼吁相关国家和组织的外交人员和其他公民及时从乌克兰首都基辅撤离。乌克兰外长瑟比加当天称，乌方六号零时实施单方面停火后，俄方继续对乌境内发动空袭。乌总统泽连斯基称，乌方将对等回应俄方袭击。
0: 以色列国防军六号说，以军已开始打击黎巴嫩多个地区的黎真主党武装基础设施。黎巴嫩总理萨拉姆指出，现在讨论与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为时过早。
1: 德国汉莎航空集团六号表示，受中东局势持续动荡及航油供应趋紧影响，集团2026年燃油成本预计将额外增加17亿欧元，显著推高运营成本。
0: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六号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敦促欧盟立即启动阻断法令，以使美国针对国际刑事法院法官、检察官和联合国巴勒斯坦备战领土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阿尔巴内塞的制裁措施在欧盟境内失效。
1: 法国国民议会六号以141票赞成、0票反对的投票结果，审议通过一项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草案文本此前经议会两院对等混合委员会协商达成一致，有望七号或参议院审议通过。
0: 世界卫生组织六号宣布，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已发现8例病例，其中3例为确诊病例。南非卫生部长六号表示，南非在2名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乘客身上检测出可人际传播的汉坦病毒家族成员安第斯病毒。据世卫组织介绍，汉坦病毒在人际间传播较为罕见。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尹琦、孙稳、王东宇，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
2: 过去我们有什么吃什么，
3: 少啊，吃不饱。
2: 后来我们有多少点多少，
3: 多啊，吃不了。
2: 现在我们应该吃多少点多少，
3: 不多不少，刚刚好。
2: 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珍惜粮食，杜绝浪费。
4: 光盘行动，让我们一起加入。
5: 第一次相亲，很高兴认识你。
6: 我之前见过你，印象很深刻。你上个星期参加过音乐节。
5: 对啊对啊。
6: 你喜欢吃奥利奥和海苔，喜欢喝椰汁。
5: 天哪，你怎么知道？
6: 我看见你扔了一地的垃圾。
7: 我们能从你乱扔的垃圾中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0: 让新闻贴近耳朵，
1: 用资讯关联生活，
0: 声声入耳，时时相伴。FM 100.1，滨海之声。
2: FM 100.1，滨海之声广播，深耕滨海，服务大众。滨海之声广播，把握时代脉搏，汇聚传媒力量。为有梦想的企事业单位及商家客户提供更多发声渠道，欢迎来电洽谈，栏目合作、广告宣传、活动推广、广播剧制作、录音棚业务，垂询电话6562-2636，6562-2636。
3: 哇，这一天可困死我了。终于可以睡个觉了。
4: 哎，老公，你别忘了把充电器拔了再睡觉啊！
3: 哎呀，不用拔，天天都得充电，拔来拔去，麻烦死了。
5: 近日，四川成都一住户因未拔充电器致充电线自燃，火势一两分钟内蔓延至天花板。当事人张先生称，客厅的手机充电插头没拔，睡觉之后听到客厅里噼里啪啦在响，门一打开，很多黑烟，火苗窜到天花板上，客厅物品都被损毁，财产损失达十几万元。
6: 好家伙，拔拔拔，我马上就拔。
2: 充电器如果长期不从插座中拔出，线路会老化发热，造成绝缘层破损，可能引起短路，严重时会导致火灾事故的发生。小事不小，心中记，消防安全无儿戏，别让小小充电器酿成大危机。
0: 身边的，聚焦世界的，滨城快报第一时间带您聆听天下。

0: 在本期的槟城快报节目中，您将听到
1: 槟城五一假日累计接待游客数量同比增长2.60%，
0: 滨海新区人才服务保障体系再添务实举措，
1: 经开区余享片区保里资产总额占全国1/5，
0: 脑机交互与人机共融海河实验室交出首季优异成绩单，
1: 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人员流动量超过15亿人次，
0: 开门杀等交通事故赔偿有了司法解释。北京时间7:04，这里是 FM100.1 滨海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槟城快报节目，我是主持人方维。
1: 早上好，我是张丽。今天是2026年5月7号星期四，农历3月21。
0: 我们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西北风6级，最高气温23摄氏度，最低气温14摄氏度，空气质量良好。今天天津市外环线以内机动车车牌尾号限行的数字是5和0。
1: 我们来关注高速的开启情况。目前因为高速路段养护施工，G0111秦滨高速是往滨州方向 K243+434处主线封闭，我市境内其他各条高速公路都在正常开启当中。
0: 滨海新区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勿在楼栋、公共门厅、疏散走道、楼梯间等处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违反高层民用建筑消防安全管理规定，将依法处以罚款处罚；引起火灾造成严重后果的，将依法追究相关人员的刑事责任。

0: 今年五一假期，市民游客出游热情高涨，处处皆是游人乐享假日的美好图景。滨海新区文旅市场在融合创新、消费升级、服务提质的进程中，催生出诸多新动态、新形象、新走势，交出一份人气爆棚、秩序井然、口碑优异的假日答卷。截至5号15点，据中国联通大数据测算，五一假期滨海新区累计接待游客数量同比增长2.06%。此外，全区14个重点监测文旅场所接待市民游客162.55万人次，尽显文旅市场的蓬勃生机与无限活力。
1: 五一假期期间，新区各重点景区纷纷发挥自身优势，推出了主题鲜明、趣味十足的特色活动，打破了传统的观光模式，为游客带来了文旅新体验。泰达航母主题公园里，与游客阔别半年之久的实景海战演出《航母风暴》回归，新推出的《小王子》《星翼奇遇》巡游，《仲夏之夜》梦幻仙境，《朋克星球》《墨家游仙》等精彩的演艺互动，给游客留下深刻的印象。
0: 天津极地海洋度假区推出了惊喜狂欢节，以海洋萌宠互动百余场主题演绎，极大巡游和夜场极地星海幻夜秀为核心，丰富日场游玩加全天演绎加夜场大秀的假日产品供给。天津金祥野生动物园同样人气满满，五天累计接待游客6万多人次。天津长芦海盐文化旅游区在假日首日开启盐趣欢乐跑，150组家庭在盐滩上活力开跑。假期最后一天恰逢立夏节气，景区餐厅上新盐田特色海参打卤面与游客共享美味。
1: 依海而居，向海而行，海的魅力在五一假期无限释放。东江青海公园游人如织，退潮时段，游客们拿上工具走进了海边，赶海拾贝，观赏海景。一号，经过全面的提升，东江湾沙滩景区正式焕新开放。景区在全力完善基础设施、翻新配套同时，做足了全业态的升级与内容的丰富。重点打造集吃住行游购于一体的一站式滨海旅游度假目的地，给市民和游客带来了全新的青海度假体验。今年是泡泡岛音乐节与艺术节连续4年落地东江。2号到4号，滨城的海岸边连续3天被音乐的热浪覆盖，舞台灯光随节拍跃动，斑斓泡泡随风漫舞，台下的乐迷挥舞着荧光棒齐声合唱，音浪与愁涛声交织，久久回荡。
0: 在欢乐游玩的同时，滨城的文博场馆也是百花齐放。滨海文化中心以缤纷五一乐享假期为主题，化身科技文化交织的奇幻海洋，吸引约25万人次前来打卡。国家海洋博物馆推出沉默的宝藏水下考古文物珍品展，假日首日开启预展，不少亲子家庭专程前来寻宝，边学边玩，把宝藏和知识一起带回家。
1: 五一假期，滨城气候适宜，近郊露营、草坪野餐悄然走红。市民携家人好友奔赴公园郊野，搭起帐篷，铺上餐垫，远离了城市的喧嚣，在自然的怀抱当中闲话家常，放松身心，实现了诗与远方就在身边的向往。
0: 五一假期，渤海之滨风光正好，东江听涛，海河枕梦，滨城民宿预订也是全线飘红。青海资源变身流量密码，外地游客纷至沓来，本地市民流连忘返，假日消费亮出了耀眼成绩单。
2: 走进东江青海公园旁的特色观海露营酒店，记者仿佛从城市的喧嚣穿越到了一片临海的静谧天地。接待大厅里不时有办理入住的游客，外面一座座白色帐篷房、木质露台搭配青海景观，充满了休闲度假氛围。这家2024年新开业的民宿，凭借观日出、看海景的特色，迅速成为滨城热门打卡地，吸引了大批京津冀及周边省市游客慕名而来。
3: 第一回来，咱这边环境其实还挺不错的，我觉得这个海边咱吃饭也挺方便的，就各类设施都挺齐全的。
4: 然后五一放假，然后过来连着看看海，然后环境还是挺好的。
5: 我们的房型主打日出观海，大家既然想体验露营的新鲜感，又不想放弃舒适的住宿条件，我们星空房和球形房刚好满足了这个需求。而且五一前夕提前优化了酒店周边设施、用餐场景，

0: 备了免费的露营场地和活动，让游客住得有体验感。
1: 此外，随着新区文旅资源的不断升级，以海和夜景为特色的民宿业态持续走红。在一家电竞海景公寓，记者了解到，公寓内俯瞰海河的 loft 房型备受年轻游客、电竞爱好者青睐。五一期间，房源供不应求。
2: 大部分客人都是冲着咱们滨海的海河风光和新区的文旅活动来的。我们也是提升了房间的设备设施，优化了客房服务，还为大家准备了丰富多彩的游玩攻略。
3: 滨海新区民宿产业的蓬勃发展，折射出新区文旅市场的活力与潜力。如今呢，越来越多的游客选择在滨城停下脚步，在海景民宿里感受城市与海洋的交融。而这些用心经营的民宿，也正以温暖贴心的服务，成为新区文旅市场里一道别样的风景。
4: 日前，记者从滨海新区居委人才办了解到，为进一步优化区域人才服务环境，切实提升人才在滨城生活的获得感与便利度，滨海新区推出了政府消费券滨城人才专属通道，持证人才无需参与社会公众渠道的限额抢券，即可以通过官方的指定平台便捷领取专属的餐饮福利。此举标志着新区人才服务保障体系再添务实举措，有助于进一步营造近月远来的人才生态。
5: 2026年，滨海新区继续开展智慧滨海领航未来的系列人才活动，全力打造人才的专属盛会。今年新区将紧扣产业规划与东江特色，重点扩充海洋科技、数字经济、低空经济、绿色经济四大赛道，精准吸引优质人才参赛。依托商促、人社、政务服务等部门，新区继续打造1+5+N 滨城人才首站服务体系，为人才创新、创业、就业提供一体化全链条要素服务，在人才落户、安居、医疗、子女教育等领域提供全方位保障，也在亚太、欧美等多个城市创设境外站，拓宽海外引才路径，让全球人才了解滨城、走进滨城、选择滨城。新区还将开展礼遇滨城四大主题百余项人才特色活动，特别是今年九月，一场形式新颖的人才峰会将在东江海边举行，采用室内加室外的模式进行室内签约颁奖、室外交流赏月，以滨海之城最开放的姿态向全球人才致以最高的敬意。
4: 在大力引才同时，滨海新区持续完善人才服务后半篇文章。新区在2026年通过了购滨城促消费活动，发放餐饮消费券，社会公众需在美团、大众点评等平台定时抢券，因名额有限，实际获取难度大。为体现对人才的专属礼遇，此次滨海新区联合了农行、天津分行，为滨城人才服务证持证人员开通了专属领券通道。滨海新区将持续深化智慧滨海的人才品牌建设，不断丰富礼遇滨城主题活动内涵，以等不起的紧迫感和慢不得的危机感，做优人才服务一件事改革，让每一位人才在滨城既能激情创业，也能诗意生活。
5: 天津经开区鱼响片区不仅是一座建筑意义上的城市客厅，更是一块持续结出制度创新果实的改革沃土。自2015年4月设立至今，中国天津自由贸易试验区中心商务片区用11年的时间，将46.8万平方公里的规划面积化为市场主体，超3.5万家的活力热土，聚焦制度创新定位，突出金融创新特色。自贸新十年，这片区域正紧紧围绕天津15-5时期经济发展主赛道，不断向制度高地跃迁发展。
4: 在中心商务片区，商业保理早已不是一项简单的金融业务，而是一套不可复制、可推广、可落地的天津经验，成为了中心商务片区亮眼的金字招牌。目前，中心商务片区保理公司资产总额已占全国1/5，央企背景的保理公司达20多家，接近全国半数。区域成功培育出了全国首家千亿级央企保理公司国金商业保理有限公司。如今，这里已经成为了全国商业保理行业的重要创新策源地、模式输出地和机构的聚集地，引领着行业高质量发展。亮眼数据的背后是制度创新的密集输出和持续发力。区域举行了首个全国性的商业保理交流峰会，并成为了永久会址，同时建立了全国首个商业保理的创新发展基地。此外，牵头形成了全国首个商业保理的准则、首个保理术语团体的标准、首个商业保理业务的规则20多项，全国性的首创案例，以创新引领保理行业的急剧发展，让天津自贸试验区中心片区真正成为行业规则

0: 策源地发展风向标。
1: 如果说商业保理是中心商务片区的单打冠军，那么金融全牌照布局就是它的团体优势。银行、保险、证券、基金、租赁、消费金融等25类金融牌照在这里齐聚亮相，近3000家金融类金融机构汇聚，资金管理规模超过3.5万亿元，成为天津唯一国内少数拥有金融全牌照的区域，构建起功能完备、活力迸发的金融生态。从中国第一家保险国际救援公司，到第一家互联网保险试点机构，再到第一家外资消费金融机构，首批民营银行一个个首字号招牌，成为中心商务片区吸引优质项目、极具发展动能的核心竞争力，彰显了天津自贸试验区的发展魄力。
0: 这些年来，中心商务片区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导向，构建起了产业加金融深度融合的发展模式，着力探索了汽车加金融、能源加金融、医药加金融、制造加金融等特色化的供应链的金融路径。同时围绕着占产城融合发展的战略，主动向港航服、绿色石化等重点赛道伸手拥抱，全力赋能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1: 在港航与石化产业领域，以泰达航运基地与享国际航运大厦为载体，中心商务片区已汇聚航运企业超500家，其中规上企业突破200家。在新经济业态领域，平台经济、智慧物流、数字创意、医疗健康、专业服务等产业百花齐放，区域已经汇聚途家、施桥、高技医疗、猎聘等一众领军企业，成为北方重要的新经济业态聚集区，形成多元协同、蓬勃发展的新经济业态格局。
0: 围绕新质生产力培育，中心商务片区充分利用了自贸试验区人才、数据等便利化政策，全力赋能产业生态建设。在服务企业出海方面，创新性的注册民办非企业组织泰达出海服务中心，采用了公益兜底、市场造血模式，通过开展市场化的服务实现长效运营，已为企业提供了500次的精准服务，有效带动了外贸增长与产业升级。
1: 今年一季度，脑机交互与人机共融海河实验室团队聚焦脑机接口领域核心技术攻关、成果转化、平台建设与生态构建等维度，实现了一批重磅成果和创新突破，持续为打造我国脑机接口领域创新高地夯实底座。
2: 走进
3: 今年以来，脑机海河实验室积极推动平台建设工作，立足滨海高新区，全面打造我国脑机接口产业核心策源地。实验室团队获批国家药监局监管科学创新研究基地，成为我国医疗器械研究领域的8家创新研究基地之一，标志着脑机接口新型医疗器械发展进入到监管科学创新研究新阶段。与此同时，在创新协同与生态建设方面，以脑机海河实验室为核心创新源头的脑机谷也在滨海高新区成立。脑机谷聚焦脑机接口关键技术突破、临床转化和产业化应用，将积极打造集科研转化和产业协同于一体的创新高地。目前，作为中国脑机谷首批入驻企业，脑机海河实验室隐喻企业东脑医疗、恒心启明等已陆续入驻。今年，脑机海河实验室团队将积极抢抓脑机接口领域加速产业化进程、引领新一代技术的重要机遇期，重点攻关脑机接口软硬件平台，推进建立技术、伦理、标准三位一体的国际竞争力体系和高质量脑机接口专业教育体系，围绕重大工程应用转化需求，开展具有原创性和颠覆性的无人区前沿探索，争创脑机接口领域国家级创新平台，面向产业需求提供高质量科技供给，打造脑机接口未来产业应用示范区脑机谷。
4: 强担当，善攻坚，优服务，提质效，作风建设年。
0: 滨海新区作风建设年活动开展以来，滨海新区交通运输局推出了多项服务举措，精准破解货运领域的办事痛点、政策咨询难点，以实干实效将作风建设年部署要求落到实处。近日，滨海新区交运局组织开展了党建引领优服务、政策护航暖思城专项行动，把便民红利、政务温暖送到货车司机的身边。
3: 司机之家内暖意融融，区交运局的工作人员走出政务窗口，下沉一线现场办公，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货运司机们细致解读交通运输部最新调整的道路运输从业人员从业年龄上限政策。

0: 针对政策适用范围、办理条件等高频问题逐一耐心解答，打消司机们的疑虑，同时手把手指导司机操作线上办理平台，从账号登录、信息填报到业务提交、进度查询，全程一对一贴心帮扶，全力解决大家不会网办操作难的痛点。与此同时，工作人员结合典型运输案例，普及交通安全法规应急处置技巧，进一步筑牢货车司机安全行车防线。
1: 就是想让大家少跑腿、不排队，一次办好，把政策红利实实在在送到每一位事务手中。这也是我们红帆领航暖心服务的系列行动之一，用爱心、耐心、细心，为广大货车司机做好保障，当好后盾。
0: 贴心的服务、务实的举措，赢得了现场货车司机的连连点赞。此次专项行动让政务服务走出窗口，走进基层，在零距离服务和实打实办事中展现作风建设成效，真正实现了政策落地有温度、便民服务有力度。
2: 近日，天津滨海柜台交易市场联合泰达城投、天津市海洋科创产业联盟等多方资源，共同举行产业赋能服务同行系列活动，以三场专题活动覆盖融资对接、知识产权赋能等领域，以务实举措赋能企业成长。
3: 聚焦产业协同与企业融资需求，天津滨海柜台交易市场与泰达城投精心策划了两场主题路演活动，搭建资本与产业高效对接平台，在航空航天产业优质大中小企业融资的活动当中，借助了产业政策解读、特色金融产品推介、优质项目路演形式，为航空航天产业链的上下游搭建高效对接平台，助力天津打造航空航天产业高地。
2: 在知识产权赋能方面，泰达城投作为支持单位，在金一产业公园助力举行河东区正校企协同知识产能复发展签约活动暨知识产权强区建设联席会议。
3: 举行此次产业赋能服务同行系列活动，是天津滨海柜台交易市场联合泰达城投、天津市海洋科创产业联盟等合作伙伴深化产业服务、助力企业发展的重要实践。下一步，天津滨海柜台交易市场将持续发挥区域资本市场的平台优势，联合泰达城投、天津市海洋科创产业联盟等各方资源，常态化开展政策宣讲、融资对接、专项培训等活动，不断完善产业服务体系，为企业提供全周期、全方位的资本市场服务，助力区域产业高质量发展。
2: 滨海新区一月一链专利产业化系列推动会信创集成电路产业专场对接活动近日在信创海河实验室举行，聚焦知识产权赋能产业创新发展，搭建供需精准对接桥梁，助力高价值专利高效转化落地。
0: 本次活动系统发布了天津市信创产业专利导航报告，全面梳理技术路线、竞争格局与创新方向，为企业研发布局、风险防控提供科学指引。依托中国信创股建设，滨海高新区已形成完善的信创产业生态。高新区信创产业局现场详细介绍了产业建设成果与政策，响应创新主体需求，天津知识产权保护中心详细介绍了信创产业专利预审政策，信创海河实验室介绍了国家信创产业知识产权运营中心以及产业联盟的工作情况。
4: 信创海河实验室在整个团队里面将会提供在信创产业技术研发、产业服务以及生态促进方面的这个重要支撑。同时呢，这个我们将进一步通过搭建好整个这个国之中心的协同创新的平台啊，促进好整个协同创新的这个生态。同时呢，这个针对我们天津信创产业目前产业链上面的这个共性关键技术以及这种前沿刚需的这种关键技术来进行协同的攻关，从此呢产生出高价值的这个专利啊，通过我们这个国之中心的平台呢，来推动我们高价值专利的这个培育、转化以及产业的应用。
0: 此外，活动聚焦专利技术供需精准对接，集中发布了一批高价值创新成果，推动创新资源高效转化。围绕产业发展关键需求，活动还同步搭建了人才引育、金融赋能、知识产权三位一体支撑体系。下一步，滨海新区将紧扣主导产业发展需求，精准强化知识产权供给与转化服务，持续以知识产权应

0: 和实力，赋能产业迭代升级。
1: 一号到五号，第139届广交会第三期在广州火热开展。本届展会，天津市共有135家企业线下参展，展位数达到287个，其中包括了197个特装展位。本期广交会聚焦美好生活主题，紧扣全球消费者对于健康品质、个性消费与情感陪伴的多元需求，充分展现了中国企业、中国产品向心而行、向绿而进的升级趋势。其中展示了玩具以及孕婴童用品、时尚家用纺织品、文具、健康休闲五大板块。
2: 在展位安排方面，天津交易团围绕地毯、食品、文具、医疗保健品以及户外用品等优势品类，紧扣美好生活主题，吸纳天津老字号和新势力企业等优质展商参展，各家企业携拳头产品和新产品亮相展会。
1: 作为新能源领域的重点企业，五一假期受杭高科天津分公司加紧赶制一笔新订单，保障交付，而他们的产品也在这个假期成为了甘肃的一处新景点。
3: 这个五一假期，戈壁滩上的一个特殊景点超级镜子发电站火了，12000面定日镜环绕着260米高的吸热塔，将太阳能转化为电能。这也是全球为数不多的百兆瓦级商业化项目，年发电量约3.9亿度。这座总投资超30亿元的电站，从核心设备到智能控制系统，全都来自首航高科能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作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首航高科总部在甘肃，在北京设有研发机构，看中天津市宝坻区距离北京近，将分公司设在这里进行成果转化。从去年开始，企业启动新一轮技术创新，在整个塔式光热发电站里，定日镜占近一半的成本。这次攻关就是要把115平方米的大镜子缩小到33平方米，在保障光热转化效率的前提下，能够减少钢材用量，降低约20%的成本。别看只是尺寸变小，背后是结构、算法、精度的一系列重构，每个连接孔的精度要求达到正负0.2毫米。
4: 直观的看，好像是一个平面平的镜子，其实它是有一个微微的弧度的。如果精度达不到，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反射的光就散掉了，就起不到任何的效果了。
3: 半年多的反复试验之后，小型化定日镜实现量产，并很快接到了市场订单。这个假期，企业也在为新疆泾河县光热储能新能源项目批量生产定日镜，规划年发电量超过一亿度，预计年内投产。
5: 定日镜数量是约1.7万，我们生产已经完成了70%左右，目前我们正在进行最后的冲刺，后续的我们还有两个项目正在等待生产，目前正在处于产品设计和排产阶段。
1: 五一假期里，怡捷海特超过一半的员工在岗，开展了海外客户的公务机维修服务。
6: 我现在就位于怡捷海特的维修机库，身后两架公务机正同时进行保税维修作业。由于交期紧，假期里工作人员正在对飞机的起落架和飞控系统进行安装调试，确保节后能够按时交付。
3: 这架最新款的湾流公务机来自企业新开拓的东南亚客户，由于厂商对该机型的飞控系统进行了升级，需要随即进行改装。四月下旬飞机进场后，团队启动施工。五一假期期间，12名员工连续作业加紧维修。一季度，怡捷海特的订单同比增长了40%，更好开拓国际市场，企业还专门成立了海外市场部。二季度，企业还拿到3架新客户的意向订单。
7: 在第二季度呢，我们有2架飞机已经准备进场，随着保税维修的开展，我们也在开展这个哈萨克斯坦，包括越南等中亚和东南亚的这个新的客户。
1: 现在距离今年的主汛期还有一个多月，滨海新区老旧泵站更新改造工程正在全速的推进，目前改造工程已经进入到冲刺阶段，将在今年汛期前全部完工，届时一批服役多年的老病号的泵站将重获新生，区域排水能力大幅提升。
8: 4月29日，在滨海新区海洋核电泵站改造现场，记者看到三台全新购置的固定回转式格栅储物机已摆放在场地内，工作人员正在对新设备进行检查，一位潜水作业人员正一步步穿戴好厚重的潜水衣及潜水面罩，接入氧气。在工作人员的默契配合下，系着安全绳的潜水员稳稳进入泵站污水池中，开始清掏淤泥垃圾，收入掉入池中的网布。

0: 包裹好垃圾后，随即将网布吊出水池，各环节配合默契，高效有序。
1: 现在更新完之后，这个排水能力啊，跟这个河道的捞渣清理能力会有很大提高。
0: 在新北地道泵站施工现场，同样是一派繁忙景象。大型吊车正将崭新的潜水排污泵缓缓吊运至泵房井口，几名头戴安全帽的工人紧握牵引绳，调整入位角度。旁边地面上已被拆解搬运出来的旧泵，锈蚀斑驳，与崭新锃亮的蓝色新设备形成鲜明对比。本次老旧泵站更新改造工程是滨海新区排水防涝能力提升工程的一个主项。全区现有雨水泵站210余座，在去年的泵站系统体检中，区水务部门发现其中83座泵站存在设备老化、排水能力下降等问题，随即启动更新提升工程。
2: 老旧泵站更新主要是涵盖塘沽片区、大港片区、汉沽片区和大港油田片区4个片区，83所泵站的更新改造。五一期间呢，我们是不停工的，我们计划是在5月底，也就是汛期之前完工，所以我们加班加点呢，把这工作呢实施完毕，保证这个新区在顺利的安全的督汛。
3: 五一假期期间，滨海新区消防救援局举行五一游滨海打卡去消防系列消防安全体验活动。活动通过线上线下齐发力的方式，让市民在游玩中轻松学习消防知识，提升消防安全意识。线下活动涉及多个热门点位，丰富多彩的消防主题活动吸引了众多市民参与。在天津野生动物园，趣味消防投掷游戏吸引了市民的目光。大家站在指定区域，向模拟火源投掷特制的灭火道具，在欢乐的游戏中了解火灾扑救的相关知识。
4: 在大港万达广场，消防器材展示让众多正在逛街的市民驻足，不少人亲自上手体验了消防器材的操作，感受消防员工作的专业性。天津长芦海洋文化旅游区则将消防知识与海盐文化巧妙的结合，在充满了历史文化氛围的景区里，游客们在观摩海盐生产工艺展示的同时，还能参与到消防知识学习中来，增强消防安全意识。东江体育公园内前来休闲运动的市民们也被消防主题活动吸引，消防器材展示区让大家近距离地接触到专业消防设备，在轻松愉悦的氛围当中提升对于消防安全知识的认知。
3: 线上话题同步火热刷屏，网友纷纷打卡分享活动的精彩瞬间，一键传递平安理念，让消防安全知识刷屏朋友圈，走进千家万户。随参与话题互动送出的天津味消防安全文创贴纸，更是精准拿捏当下年轻人的审美与文化喜好，以哏儿文化拉满氛围感，引爆活动现场。
4: 在太平镇的东升村，一处占地40多亩的苗木基地，眼下迎来最美时节，粉白花海五一假期免费向市民开放，成为了乡村春日打卡的新地标。
5: 我现在呢是在太平镇东升村的一处苗圃基地，我的背后正在盛开的叫垂丝海棠，现在呢正是盛花期，把整个苗圃啊都染成了粉白色的海洋。那在这个苗圃里还有哪些其他的品种呢？咱们一起去一探究竟。
6: 这片苗圃的主人叫张建海，是太平镇东升村土生土长的企业家，也是一名有着多年党龄的党员。怀着对家乡土地的深厚感情，他流转了村里40多亩闲置土地，建起了苗木基地。基地主要培育榆叶梅、碧桃、海棠等开花灌木，以及国槐、金叶榆等绿化乔木，品种丰富，规格齐全。经过几年精心管护，如今园内苗木长势健壮，树形优美，已具备出圃条件，主要供应京津冀地区园林绿化工程。
7: 我这块儿海棠的品种啊比较多，能达到8个品种。现在正是海棠的盛花期，它这个花期啊基本上在20多天吧。每一棵树啊，我们都做了精心的管护。
6: 记者了解到，张建凯的苗圃基地日常管护也为村民提供了不少就业岗位。树种得好，在春日里形成的花海景观也意外走红。面对慕名而来的游客，张建凯敞开大门，免费向公众开放。
7: 欢迎大家都来太平镇东升村赏花拍照，我一定要抓住苗圃当中这个开花的季节。我想把农绿结合，尝试一条新道路。
6: 从个人创业到带动村民增收，张建凯和他的苗圃故事正是太平镇探索特色种植业发展新思路的生动缩影。近年来，太平镇立足资源禀赋，大力发展绿色生态高效型